0: 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他的方式。
1: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0: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他们
1: 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0: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1: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以和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1: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1: 天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要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1: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1: 下不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十年内或五年内，我们用五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的
0: 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二三十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是它那种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可是
0: 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他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他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两三年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一年或两年要去养护一次，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

0: 读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办公楼
1: 也
0: 或
1: 有
0: 学
1: 啊。
0: 校，学校也是，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有人来整理性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也完全没有觉得是100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一年到2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1: 再
0: 这件
1: 岔
0: 事
1: 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
0: 情。
1: 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
1: 跟
0: 别
1: 很
0: 好，
1: 不一
0: 对
1: 样，
0: 啊，
1: 对，
0: 因为
1: 所以
0: 它是
1: 我就
0: 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就
0: 如
1: 是
0: 果
1: 自己住的
0: 那
1: 地
0: 栋
1: 方，
0: 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
1: 对，
0: 一样
1: 真的真的，我
0: 了，
1: 觉得
0: 你
1: 那
0: 的那个
1: 个，
0: 酵母就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然后。
1: 你们怎么推的
0: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
1: 啊？
0: 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
1: 对，
0: 构
1: 因
0: 工
1: 为
0: 程
1: 落地
0: 的，
1: 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蚀嘛，就是有点像偏蚀，只用 RC
1: 就泥
0: 就是
1: 混
0: 混
1: 凝
0: 凝土
1: 土，
0: 跟钢构，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1: 什
0: 就
1: 么叫
0: 是有
1: 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它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得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
1: 能
0: 材
1: 用，
0: 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
1: 也
0: 成材，
1: 很久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有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因为它长得快嘛，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
0: 对，密度比
1: 较
0: 较没有那么
1: 少一
0: 紧
1: 点，
0: 实，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第二
1: 裁切
0: 是，
1: 也比较不费刀，
0: 对，
1: 就
0: 不然
1: 这。
0: 刀会很容易坏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这
1: 梁
0: 时
1: 柱，
0: 候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你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1: 对，
0: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喔。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嗯，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嗯、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
1: 嗯，
0: 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
1: 嗯，
0: 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
1: 嗯，嗯，
0: 那就会变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用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
1: 嗯，
0: 的期待。那在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
1: 嗯。
0: 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1: 对。
0: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止了，
1: 就不能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寒假。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
1: 哦，那就飙高，
0: 他就把它飙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你需要。
0: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
1: 对，
0: 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时候被飙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
1: 对，嗯、
0: 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备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哦，人工林，对，人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
1: 哦，
0: 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 ，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
1: 是、
0: 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
1: 嗯，
0: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
1: 嗯嗯，
0: 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1: 嗯，
0: 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嗯，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
1: 嗯、
0: 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它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
1: 嗯，
0: 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1: 啊。
0: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
1: 嗯，
0: 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对，嗯，快速，
0: 对，快速又低，
1: 嗯，
0: 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啊对啊，晶、
1: 嗯、
0: 高这是高技术的东西，
1: 嗯嗯，
0: 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嘛，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在克说要克碳关税， 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

0: 证明，
1: 是他都有加减分的
0: 项目，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

0: 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
1: 对，
0: 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或脚料。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
0: 有
1: 易
0: 白
1: 腐
0: 蚁、
1: 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哦！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
0: 所
1: 会有
0: 以就
1: 白
0: 是
1: 蚁。
0: 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
0: 对，
1: 是有白蚁咬，
0: 它
1: 然
0: 就
1: 后
0: 是含水率已经高于十
1: 所以
0: 五
1: 它没
0: 趴
1: 有
0: 以上
1: 控
0: 了。
1: 管好含水
0: 所以，
1: 率。
0: 对，跟干，应该说，他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他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他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
0: 对，
1: 增加它的含
0: 或
1: 水
0: 者是
1: 率。
0: 你破坏他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
0: 对，
1: 所以这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
0: 他们大
1: 少
0: 概有
1: 的。
0: 70%是木造房，对。
1: 所以在你研究的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在那
0: 二
1: 边
0: 零
1: 有一
0: 二
1: 个，
0: 三年，对，
1: 哇，对，你
0: 有
1: 上
0: 点
1: 次还，
0: 疯狂。
1: 对，他很夸张，那是，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
0: 有点
1: 且
0: 疯
1: 你是
0: 狂。
1: 以一己之力，你是怎么办
0: 没有啊，
1: 到
0: 当
1: 的？
0: 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对，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
1: 然后
0: 到。
1: 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的
0: 茶
1: 茶文
0: 文
1: 化给
0: 化，
1: 带去了威尼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
0: 对，
1: 忙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对，快了，
1: 那
0: 快
1: 又
0: 了，
1: 来了。
0: 对，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
0: 存
1: 讲
0: 在。
1: 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
0: 对
1: 组，
0: 对
1: 拆
0: 对，
1: 掉
0: 而不
1: 重
0: 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
1: 组。
0: 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
1: 可
0: 起
1: 以
0: 来。
1: 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对啊，不然被吹走。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 大，
1: 很大，
0: 对，
1: 对，
0: 会被吹走要去海里
1: 对，
0: 捡，你知道？
1: 搞笑，
0: 坐船去，要坐 私
1: 去
0: 人
1: 捡
0: 的计
1: 屋
0: 程
1: 顶，
0: 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
0: 是小
1: 船，
0: 船，
1: 对。
0: 对。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
0: 就
1: 杉
0: 是
1: 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
1: 因为
0: 跟质
1: 没
0: 感。
1: 那么冷，对不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
1: 对？
0: 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 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

0: 很快，比较快，
1: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嗯，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哦，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嗯，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0: 对，
1: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0: 对，
1: 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高低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
0: 就顺便管理，
1: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0: 主要
1: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0: 不是因为说哦，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然后就顺便管一下人工
1: 林，没有人工林啊，人工林，当然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0: 对，
1: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对。
0: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你的茶是怎么？
1: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0: 啊。你那年议题是什么
1: 啊？
0: 你那年的议题，
1: 我们那年的议题就是永续
0: 哦，
1: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
0: 嗯。
1: 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
0: 嗯，
1: 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0: 没错的，
1: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0: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1: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那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0: 没错，
1: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
0: 嗯，
1: 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0: 也外销到欧洲去。
1: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0: 对，
1: 就在英国得奖嘛。
0: 对
1: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0: 对，
1: 这根本就是一个东方的美人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撑出来的。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0: 就是白毫乌龙。
1: 对啊，
0: 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的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0: 哦，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1: 对，还有美国，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0: 对，烘焙
1: 的技术，
0: 对，
1: 火候如何啊？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每种焙法都有焙出不同的风味。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茶器的这些制造这些茶器的陶艺家们的艺术家们。
0: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1: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0: 你就整个一。带去，
1: 带去了很多人，对，然后现场有5场表演，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0: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
0: 其实现场的意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还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嗯、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
1: 嗯、
0: 而且更完整、
1: 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要体验跟情境式，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结，
1: 嗯，
0: 或物体的连结，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结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奉茶这样、嗯、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对 对，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哎、欸，
0: 而且我
1: 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哦，
0: 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那哥伦比亚什么，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我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嗯、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了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喔，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ili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
1: 嗯、
0: 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1: 为什么？
0: 大家直接放弃、
1: 哦、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0: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1: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0: 是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

0: 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的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者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极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1: 那怎么表达呀？
0: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1: 可是 M，然后变成说
0: 比如说
1: 做
0: 有
1: 的
0: 零
1: 时
0: 点
1: 候，
0: 五啊，
1: 哦
0: 0.1M 啊，
1: ，OK，OK，OK，
0: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m，
1: 然
0: 因
1: 后
0: 为
1: 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
0: 没有
1: 咯。
0: 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
1: 哈。
0: 所以因为你这一点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1: 当然，
0: 对，
1: 对。
0: 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通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1: 对，怎么办到？我不知道。
0: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一样。也特别是亚洲，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1: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0: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要收得很紧。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1: 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对，他
1: 吧？
0: 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1: 对，
0: 的这个方式的
1: 训练
0: 操作，
1: 手
0: 训
1: 脑的
0: 练
1: 关系。
0: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1: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0: 对，
1: 艺
0: 有
1: 术
0: 这个
1: 家，
0: 份，对，有
1: 对
0: 这
1: 不
0: 个成
1: 对？
0: 分，对。
1: 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0: 后面就很难放开
1: 对，很
0: 了，
1: 难放开
0: 对，
1: 了，
0: 放不开了，
1: 对。
0: 对，就也绑手绑脚嘛，
1: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0: 对，
1: OK，
0: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1: 对，
0: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星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然后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也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怎
0: 它
1: 么
0: 很
1: 能？
0: 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它的方向
0: 它只
1: 性。
0: 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

0: 形体，嗯，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批复那个 poly，
1: 嗯
0: ，poly 纤维跟 poly 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1: 哇，
0: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运用的这种自由度，
1: 嗯，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欸，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嗯、方方正正的，
0: 因为他们怕出事，
1: 嗯，
0: 可是
1: 不可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嗯嗯，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确定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MM
0: 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可以，因为我就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还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宜，
0: 而且又博士，欸，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oh. ，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啦，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0: Picasso
1: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 Catalan， 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0: 啊，
1: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0: 嗯，
1: 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0: 好酷，这个语言。
1: 对，然后它的语言有点像。

0: 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
1: 嗯，
0: 就是它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
1: 嗯，
0: 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
1: 嗯，
0: 对不对？晒太阳
1: 光
0: 啊，
1: 嗯，
0: 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
1: Oh.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
1: 哦、
0: oh. ，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
1: 嗯，
0: 就相较下是勤劳的，当然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地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啊，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成的背景，
0: 背不背景也是风格。
1: 嗯 ，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的，
1: 太
0: 独立了
1: 那种。
0: 对对，
1: 嗯，
0: 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
1: 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迹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啊，
0: 对啊，
1: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
1: 嗯，
0: 这么放松，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你被接受，
1: 嗯，那你这样子你看啊、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的，
0: 嗯，
1: 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
0: 两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
1: 那也挺好的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哦，但是其实他、
0: 就是、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
1: 嗯，
0: 生命力的事情、嗯，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
1: 嗯，
0: 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这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五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些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1: 没关系啊。
0: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就是
1: 人工里，
0: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

0: 的时候吗？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1: 嗯，
0: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了，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1: 嗯，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那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庇
1: 护所。动物庇
0: 护所。
1: 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了。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吗？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好吗？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就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子游说齐宣王来推行王道政治。好，这一件事情呢，今天要听到的是孟子高明的辩论策略，他善用的叫做顺势引导。他其实是从齐宣王的私欲来出发，私欲包含了齐宣王好色好玩乐，但是孟子他不是用批判的，他反而转化成要与民同乐这样子的施政理念，来强调将个人的享受扩展到全民来共享，而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出发的政治理想。但是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他批判了孟子的论述，其实逻辑有一点问题耶，例如混淆了个人的欲望还有公共资源的分配，并且回避了其实在现实中资源有限啊，会有利益冲突啊，并且呢，其实孟子透过了道德期待来强化了说服力，但是实践这件事情仍然必须君主自觉，其实很难保证会落实。而在今天的结论呢，我们同样的有听到了这个千年回眸在以古见今，这个延伸到了现代的政治，以目前许多人说世界强权好像成了世界乱源哦。以美国为例，指出了制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人性的私欲，会导致了正义公义是被扭曲的，而凸显了其实理想政治跟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障碍。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主题是王道，孟子精心设计的攻防战。

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政治的整个历程，是孟子政治论辩的经典之作。从呢一开始见面，孟子举一羊一牛这件事，就已经不着痕迹的对让齐宣王对仁政产生了兴趣。孟子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上顺势力导、认知重组与正向强化等等策略，将齐宣王本来是个人的一个私欲，把它导向王和仁政，让齐宣王将个人的享受提升到一种共享的层次。于是人性的需求被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时，其实展现了一种高度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孟子辩论确实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孟子的舌菜莲花吧。孟子和齐宣王第一次见面，孟子举的是以羊一牛这个例子。他说，我从胡和那儿听到大王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啊，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道，这牛是要叫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准备呢用他的血涂在钟上，举行信钟之祭呀。这什么意思呢？信钟就是以牛和羊等牲畜的鲜血涂抹在新做好的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的保佑。您就说，把它放了吧，你看他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我不忍心看。他又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亡呢？那个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把信中的仪式废掉吗？大王，您就说，信中是个神圣的仪式，怎么可以废除呢？这样吧，拿只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这件事呢，其实百姓都私下非议，他们认为宣王是吝啬。宣王也觉得自己很傻，因为这件事情没什么道理。以羊一牛去信中，除了羊比较便宜，牛比较贵，他们价钱贵贱不同外，都是两条命呢。如果痛惜牛没有罪过却要死，羊也没罪呀。所以呢，宣王不见得想谈这件事。但是孟子问了，宣王就坦然相告。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了宣王本质的真诚，也就启动了孟子和宣王之后频繁的互动。但是呢，孟子能从这件事情引申到不忍人之心，而从不忍人之心是人之端也，引申到宣王能够实施仁政，这是齐宣王没有想到的。但是呢，也让齐宣王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可能性。那么齐宣王呢，就产生了探究的兴趣。而孟子呢，能够如此顺理成章地进行这样的连结，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呢，这本就符合孟子性善的理论。所以后来几次对话中间，孟子都能够根据现场的事实，然后做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看另外一次是呢，由齐宣王皓月，然后呢讨论到仁政实施的可能性。这一件事情呢，是从庄鲍来跟孟子讨论到宣王皓月，从这里发端的。庄鲍呢是宣王的一个近臣，他对孟子说，前两天我看到了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喜欢音乐是好还是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来特别来向夫子请教，齐王说他喜欢音乐究竟好不好呢？孟子说，如果大王真的喜欢音乐，

喜欢到了极点，那齐国就可以治理的接近王道了。改天孟子呢见到齐王时就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大王，您曾经跟庄豹先生说您喜欢音乐，有这件事吗？齐王脸色变得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夫子，我先跟您坦诚，我不是喜欢先王那种高雅的音乐，所谓什么齐宋、鲁宋、商宋、这个周宋啦，或者是大雅、小雅啦，我只是喜欢现在齐国一些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就说，大王，你真的喜欢音乐，就可以把齐国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达到仁政的标准了。至于你喜欢的是你齐国流行音乐，还是古代的这个圣王的音乐，那是没有差别的。哎，齐王又有兴趣了，他就说，你可以说给我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吗？孟子就说，大王，你是喜欢一个人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孟子说，你是喜欢跟少数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齐王是真的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所以他每次呢欣赏呢，齐王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其实欣赏音乐独乐乐，很多时候确实不若与众乐乐。与众乐乐是一种与人的连结，就好像呢我们现在歌星开演唱会，那么当你跟这个歌迷们他与周遭的人一起参加演唱会，一起兴奋落泪，会加强呢情绪的反应，快乐的强度远高于独自欣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周杰伦啊、周深啊、刘德华他们演唱会的门票再贵也是秒杀，那就是一种与众乐乐的快乐感。那么孟子呢听到宣王说喜欢与众乐乐，他就说了，那我就跟大王谈谈音乐吧。大王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快乐，可是呢如今大王你在这里欣赏音乐，老百姓听见你的钟鼓乐乐声音都是愁眉苦脸，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欣赏音乐，为什么我们生活却是如此极端痛苦呢？反差怎么那么大呢？我们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我们为什么那么苦呢？又譬如，大王，您现在呢喜欢打猎，可是呢每次老百姓听见大王你车马的声音，看到呢你羽毛这种装饰，就会愁眉苦脸的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打猎，却为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痛苦呢？我们父子都不能相见，我们兄弟妻子离散。所以大王您欣赏音乐，您喜欢打猎，你喜欢与民同乐，可是呢人民并不能跟你一起分享快乐啊。大王你不如想想看，假如今天你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你的钟鼓管乐之声都开心，然后呢说，哎呀，我们的王应该是身体非常强壮，心情非常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如此快乐地欣赏音乐呢？太好了。假设大王你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你的车马之声，看见了羽毛装饰的美丽，大家就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的王现在是身体强壮，心情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这么开心地打猎呢？百姓会开心的原因没有别的，而是因为呢他们生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会跟你一起分享快乐。所以我才说，大王您真正欣赏音乐，喜欢音乐，喜欢与众乐乐的话，你就应该跟百姓同乐。真的到了那一天能跟百姓同乐，你就呢真的是施行王道，你就能够非常顺利的统一天下呀。孟子呢跟宣王

讨论到王道政治，他从来不直接否定宣王的个人欲望，他反而是巧妙的转化，将宣王的这种人性需求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这个策略不仅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也揭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如何在现实条件中落实的可能性。下面几章，孟子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呈现这种呢仁政的核心价值。这一次呢，是齐宣王他主动问孟子，他问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有70平方里，有这件事吗？孟子就回答说，我看古代的文献上是记载文王的园林确实有70平方里。齐宣王说，真的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嫌他太小呢。宣王说，我的园林只有40平方里，百姓还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70平方里，这是开放的，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去那里割草，可以去砍柴，也可以去捕鸟，也可以去打猎。文王是跟百姓一起分享园林的，所以百姓嫌他小，不是很合理吗？至于贵国的园林，当我最初来的时候，我就问明了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刑罚和禁令。我听说在国都的郊关内有40里方圆的园林，谁杀了里面的麋鹿，就要被判跟杀人一样的死罪。这样看来，这方圆40里的园林简直是在国都之内挖了个陷阱，老百姓一不小心误到其中，搞不好呢就会受刑而死。那百姓觉得这个园林太大，不是也很合理吗？又有一次，齐宣王呢又问孟子，他说，有人建议我拆掉明堂，也就是呢天子接见诸侯的宫殿，你觉得我是应该拆掉明堂呢，还是不要拆掉明堂呢？孟子就说，明堂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个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你想施行王道，想施行仁政，你就可以不必拆掉明堂。齐宣王就问，请问什么是王政？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农民每年缴的税率是9分收成中间抽1分，官员的俸禄是世代承袭的。至于呢海关和集市，他们只稽查货物，看看有无违禁，他们不征税的。湖泊和鱼池都是开放给全国人民可以去捕鱼的。犯罪的人，他的刑罚不会连累到妻儿。鳏寡孤独的人都会被照顾。什么叫鳏呢？就是老了还没有妻子的叫鳏，老了没有丈夫的叫寡，老了没有孩子的叫独，孩子还小就失去父亲叫孤。文王说，这四种人是天下最无助、最无处伸冤的人。所以呢，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是先照顾这四种人。所以《诗经》里面曾经说，有钱人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怜的是那些孤苦无伶仃的人呀。所以孤苦伶仃的人一定要被照顾到，这就是王政。宣王感叹地说，哎，说得太好了。孟子说，大王，你既然认为这样子是好，文王这样子做是对，那为什么您不实行呢？实施呢？齐宣王就尴尬地说，哎呀，因为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就是贪财呀。孟子说，贪财没有什么不好啊。从前

周朝的祖先周公刘，他也爱好财物。诗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他说呢，当公刘他要出征的时候，他会先堆

行军的人他有干粮可以吃，这样才能够出兵远行。大王，您如果爱好财物，你能想到让百姓也能积蓄财富，这对你施行王道有什么妨碍呢？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这个人好色。孟子回答，好色好啊。从前呢，周人的先祖太王，他也很好色。太王是非常爱他的妃子的，《诗经》中也这么记载。他说呢，太王骨弓胆腹，他清晨起来就骑马奔驰。他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他总带着他的妻子姜女，他们在一起巡视，并且呢营造住所。在古宫胆府的时候，室内没有侍临未嫁的怨女，室外没有侍临未娶的官夫。大王，您如果爱好女色，你想到让百姓也能男有份女有归，这对您施行王政有什么妨碍呢？这几个章节都有个共同点，孟子对人性好财物好女色本能是完全肯定的。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欲望，君王也不例外。所以呢，齐宣王坦言自己好色好货好乐，如果呢是从传统道德观来批判，这些都可能被认为是君王失德。可是孟子完全没有斥责，而是顺势而为。他指出呢，问题不在于君王好，而在于是否独享。例如呢，在好色的问题上，孟子就以《诗经》为例。他说呢，古代的明君也都爱他的妻，爱他的妾，但他能使天下男有份，女有归，男男女女各得其所，婚姻事实，家庭安定。换言之，君王若能由个人的情感推而及于百姓共享，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成家立业，那么好色好货不仅无害，反而是施政的动力。至于好货这方面，孟子就更进一步阐发了一个所谓经济正义的观点。齐宣王喜欢财货，原本呢，有人会把它导向聚敛剥削，但孟子呢，把它转化为关注民生的一个契机。他说，如果君王真的是喜欢财富，就应当思考如何让百姓也能富足，而非仅仅满足于自己在宫廷上的开支富裕而已。这与孟子一贯主张的治民之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就是国家应该保障人民基本的生计，让每个老百姓都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续妻子，家庭呢长幼三代都能够呢安居乐业。因此君王好货如果能够转化为促进农业发展、减轻赋税、均衡资源的政策，这就是实现王道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好乐，孟子提出好乐就应该转化为一种感染力。他指出，音乐跟娱乐是人之常情，但倘若呢，音乐只有在宫廷能享受，与民隔绝，你就会引起人民的怨怼。如果呢，能够把推行成一种公众的愉悦，让百姓都能够参与节庆，都能够欣赏音乐，那就可以达成上下同乐的一个境界。这正是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孟子呢，借此强调，政治不仅在于制度与法令，更在于情感的连结与共享的幸福感。当人民感受到君王是与自己生活在同样一个生活世界中，政治的正当性自然就建立了。孟子的论述皆体现了恕道，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他从来没有要求君王压抑他的本性，而是希望君王把个人情感扩展为一种公共的关怀。这种方

法，较之于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具有呢说服力与可行性。同时，这也反映出儒家政治的一种基本信念，就是说，政治好坏的根本在于人心，而人心呢，是可以透过适当的引导，让它向善去发展。倘若能将宣王好货、好色、好乐这些看似与王道相悖的私欲，转化为一种与民同乐的政治基础，王道政治2500年前就进行实验了。但是我们听到孟子的论述，经常是气场满满，正义凛然。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现代语言逻辑上去细究，其实都有某种牵强。具体检视，因为它其实孟子的论述经常存有概念偷换的问题。首先，孟子是将私人的感官与欲望与公共的资源分配把它混为一谈的。这个语言陷阱是在于齐宣王的好色，他是追求个人的感官的满足，而百姓的男有份女有归、男婚女嫁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同一件事。其次，资源是有限的，孟子的论点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君王追求私欲与百姓追求幸福生活是否冲突啊？现实是，君王倘若过度的好货，譬如他要征收重税来盖宫殿，那么必然是以剥夺百姓的财富来达到他自己私欲的满足的。孟子呢，避而不谈这中间公私资源的一种竞争，只强调最后可以呢同乐的心理状态。那么事实上，他并没有解决钱从哪里来的分配矛盾。那么是孟子不知道他理论中存了漏洞吗？不是的，孟子是借这种不谈资源竞争来进行道德绑架。孟子呢，一开始以羊一牛这件事上，他就赞许齐宣王是个人君，因为呢，宣王有不忍人之心。你既然对牛都能感到不忍，你对人更应该有不忍人之心呐。所以就是用不忍人之心作为一个基础，来推展开整个仁政的铺陈。既然你是人君，你当然是有恻隐之心，你当然是有是非之心。那么如果你只知爱牛却不知爱民，那就是你不为也，非不能也。而齐宣王随着孟子的诱导进入一种人君的情境逻辑，他只能一路不断点头。但是宣王的内心是真的愿意心服口服去做吗？我们看看齐宣王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根据历史文献，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复杂又矛盾的人。譬如滥竽充数，这一个呢成语就是来自于齐宣王。他喜欢听吹竽的合奏，但他喜欢大规模的排场，所以每次呢吹竽，一个大乐队是有300人一起吹的，因此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才能够在其中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呢，其实就反映了宣王重视排场的特性。宣王呢，他又在稷下学宫招贤纳士，礼遇呢包括孟子等这些学者，这是他显示开明、愿意听取建议的一面。因此呢，宣王在与颜处对话的时候，颜处呢是谁啊？他是齐国的一个处士，就是他是一个隐士。

曾经跟宣王争论说，一个士跟国君谁比较尊贵，他认为呢士比国君尊贵。那么宣王虽然对于士比国君尊贵的这种说法感到很诧异，可是他对于呢严处的说法是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所以呢这显示宣王具有一定的雅量。但是这只是个雅量，不是他的内心最核心的价值观。他内心的核心价值是想称霸的，他向往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的那种霸业。可是霸业和传统的仁义之道是矛盾的，所以呢每次当孟子提到这些问题，他经常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无法反驳孟子理路清晰一致的仁义之道，而道王政，而道呢仁政，而道王道。他喜欢呢仁政王道这些虚名，但他不想付出代价。就像呢一个贪玩的学生，他喜欢第一名啊，可是他不想呢日夜努力读书啊，因为打电动、逛夜店、飙车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所以呢齐宣王每次孟子一谈的时候，他就提醒孟子，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好乐，我好色，我好货。孟子呢再会辩论，理想再好，最终呢他还是得君王真的愿意自我提升啊。如果呢君王事实上他缺乏道德自觉，也不愿意呢为此付出代价，即使孟子有再高明的说辞，也难以真正落实王道啊。而这种私欲和公义的这种选择，是要实行仁政、实行王道时最困难的部分。不但孟子如此，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能通过这种测试的统治者真是屈指可数。无论是专制时代的君王，亦或是民主时代的总统，都一样。从西元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他就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民主、机会均等，我们称它为美国梦。而这种美国梦曾经为举世的人所仰望，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生长在美国，然后呢能够呢做这样的美国梦。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面临了严重的侵蚀与变质，这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在与现实剧烈冲突拉扯中隐而不显。机会均等曾经是美国的核心理念，但是过去5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持续性的萎缩，底层50%的人民平均所得是停滞不前的，但是财富阶层的顶层，他的收入则年年大幅增长。这种财富的两极化，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下降。基本上来说，你生来是什么人，大概率的你一辈子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机会均等已经成为一个梦想。美国也有选举制度，但是呢今天许多人认为选举已经沦为金字塔顶端的游戏，选举早已被金钱和利益集团所绑架，所谓的民主早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在美国历史上，它起家于对原住民的掠夺，而长期的种族主义、结构性歧视以及这种掠夺，一直与它的自由平等理想并存。但是这种不公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呢

业愈其严重。这些年来，意识形态两极化使跨党派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政治人物为了争取特定选民，不惜煽动民粹，破坏了建国时那些元老所遵从的理性共和的体制。川普上台后，这种歧义更是摆上了台面的明面化，社会价值明显分裂，选民也明显分裂。至于国际间，美国为了维持它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它采取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它用军事干预来维持它的美元霸权，借此掌控全世界。这种行为已经被公认为违反了建国时代他的那些元老们所谓反抗暴政的初衷，基本上他已经变成某种暴政。媒体号称第四权，可是这是曾经。在尼克森时代，水门事件是媒体第四权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但是现代这舆论已经被操控，虚假的资讯泛滥，降低了公众对所谓的舆论体制的信任，更加剧了社会的分崩离析。我们上述的所有弊端，事实上都和统治阶层者无法把个人私欲转化为公益相关。这正是经典的人性与制度对抗的失败。美国开国元勋很清楚统治者会有私欲，所以他们的设计逻辑是用野心对抗野心。可是这种对人性本恶的防御机制今天已经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状况完全跟着理想是没有办法呢整合的。在理想上，制度应该迫使有私心的人为了保住权力，不得不去争取大众支持，进而把私心转化成公益。但现实是，当政客发现透过煽动对立或服务金主能更轻松地保住权力时，制度的约束力就失灵了。私欲不再转化为公益，而是转化为对制度的专营。而当政治变成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包括了他在位时掌握了权力，退休后的游说工作顾问职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这时候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就变成了连任与累积政商资源。于是为了短期的选举利益，执政者刻意回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债现在已经超越了39兆，它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了它整个美元的信任度在国际间是下降的。譬如气候，眼看着就突破这个上下2.0，结果呢，执政者却避而不视。又譬如基础建设，美国基础建设几乎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程度，可是执政者却回避基础建设的落后。这些长远的公众利益，在4年1度或2年1度的选战循环中，完全被彻底稀释了。统治者更倾向于把私欲包装成对特定群体的正义。现在政客已经很少谈论全体国民的共同善良，只强调我的支持者想听什么。当统治者把私欲包装成帮我的群众复仇，公益就变成了排他性的工具，而非普世价值。川普总统的表现就是最佳例证。川普总统的执政风格与行为被许多政治学者视为私欲与公益断裂的典型案例。

0: 首先，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制失效了。美国开国元勋曾经设想政客会为了权力而接受制度的制衡，但川普多次挑战体制的红线，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但他却都安然过关。他又拒绝利益回避，他上任后未将自己庞大的家族企业交给盲目信托，这导致他个人生意如川普饭店、高尔夫球场和国家外交政策制度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的疑虑，他却呢完全置之不理。他更挑战权力制衡，他曾公开表示，作为三军统帅，除了自己的道德观外，没有任何机制能阻止他的行动。川普又将总统职位视为一种交易式的权利，而非传统意义上总统是为公众服务。他的政策完全偏向利益团体。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才推动大规模的减税，被批评者认为是向富豪金主输送利益，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第二任他又透过行政命令快速推动选战承诺，其中一些措施被认为是服务特定支持者与金主，而非基于国家长远公益的专业考量。川普更擅长把个人私欲转化为群体的仇恨，他将公益简化为我们获胜啦，他善于煽动对立，把煽动对立化身成权力基础。他将媒体、移民、司法机关与政敌都把他标签化，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种我们对他们的煽动性修辞成功凝聚了他的始终支持者，却彻底瓦解了寻求共同良善的政治对话基础。他频繁的指控不利于己的资讯为假新闻或政治猎物，这让他的支持者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使公益呢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仅取决于对领袖是否忠诚。在川普身上，统治者的私欲包括金钱利益、个人虚荣、权力延续，并未透过制度转化为全民的公益，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弱化法治机制的推动力。2000多年前，孟子实施王道政治的艰难处，也是3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元勋的艰难啊。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看得见的歌声是华丽网最新制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伟伟，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不同需求的载体、歌曲旋律、节奏的听觉、歌词隽永深刻的理解，与听众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呈现我们很诚挚的心意。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首先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我邀请了两位音乐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汉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汉，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汉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说，
0: 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年。
0: 哦，对，那时候没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1: 对，民国。
0: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什么。
1: 对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0: 以前很多比赛吧，
1: 作曲比赛啊，或者像这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0: 记录。对，
1: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我优秀？
0: 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0: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说累积
1: 绩效
0: 自己的绩效，
1: 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0: 不值得炫耀，
1: 为大家介绍就这样了。好不好？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所以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徐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

0: 务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钢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作曲呢，他是参加黄自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语》。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嗯，我天哪哈，还有在哦，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奖？
1: 双城
0: 复国记哈，啊，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是，又指挥是，又演出。好哦，你还为政治作战学校五十周年的校庆啊，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要不要想想看你的学生啊？
1: 哎，这个就想说，到我们学、
0: 啊、
1: 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有进修的机会了。
0: 嗯，进修的机会。
1: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就虽然是我的私人学生学出去，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0: 就鼓励他们，
1: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0: 哦，所以好像到德国留学嘛，
1: 啊，对对对，
0: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1: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
0: 嗯嗯，
1: 啊，就是。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熬上熬嘛，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
0: 哦，
1: 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要。那他们那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
0: 嗯，
1: 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
0: 嗯，
1: 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0: 是是，教学相长哈。
1: 嗯，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嗯，我是很为学生
0: 爱学生的老师，
1: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听到我，
0: 哦，到
1: 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0: 哦哦，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音乐学院的嘛。
1: 对，
0: 哦，对，
1: 都有海德堡音乐学院。
0: 嗯，
1: 在欧洲的话，
0: 嗯，
1: 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他是在 conservatory，
0: 什么叫 conservatory？
1: 就是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
1: 嗯
2: ，conservatorium。
1: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
0: 嗯嗯，
1: 音乐系的话，
0: 嗯嗯，
1: 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
0: 哦，
2: 嗯，
1: 是不，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好好熟了。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好书了。
1: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 Musik Hochschule
2: 呀 ，Musik Hochschule。
1: 嗯，其他的就叫 Conservatory。你假如在 Music Department 就是音乐系了。
0: 嗯，
1: 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0: 哦，真的吗？
1: 他想研究欧洲的学制。
0: 哦，对，哲一。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k Hochschule 哈，
1: 嗯，
2: 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

0: 啊、哦，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哦哦，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conservatorium毕业的啦。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哦，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哦，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 的知识是 要完全充满的。哦，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哦哦，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1: 在学习之初就有区分了，
0: 做学问的，对，
2: 研究的，
0: 是非常清楚的。
1: 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竹教育大学的骆正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评审委员哈，教育部台湾音乐区的评审委员，国防部国军文金像奖的评审委员，还有辅导的老师。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哈，因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会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因为哈，就是无意间我们看到了一本乐典音乐杂志，这是在民国74年哈。那我们刚才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哎，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翰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个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我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2: 这个就是
1: 因为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2: 生命的转折，等于是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一个专题讲座。他们福大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在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
1: 要特别来找你去，
2: 确定找我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1: 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就到处找，就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请你当教授。
2: 对对
1: 哇，真是好，给你鼓掌。
2: 不，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我因为教书教久了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圈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 活一点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啊，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要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嗯，
2: 那个时候为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1: 圣
2: 召就是天主的召唤，叫我去做，我当然会觉得，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取谁啊？
1: 哦，有这个使命感，是不是？
2: 对啊，我就去了，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
1: 哦，
2: 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
1: 哦，
2: 家里面也是
1: 支持你。
2: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啊！
1: 啊，有太太的支持啊，家人、父母的支持，
2: 对
1: 不
2: 对？他们收入很高啊。
1: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啊，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很容易啊。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护照，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嘛。
1: 是
2: 啊，民国42年了，1953年受洗的，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音乐就埋藏在
1: 你的
2: 心
1: 里面，对，
2: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因为是特立同工，就是全部是拉丁文的音乐，所以那个水准是比较高的。
1: 好，
2: 当我到音乐系去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受那个太太，就是你手足长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我写那个作业的时候，就写得很好，
1: 哇，
2: 很得了老师的赞美。其实那种语法，就是我从小一直唱的那种东西，并不是我有什么天分或是什么，只是接触多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故事一定更精彩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请徐景翰徐老师。继续来谈他这个生命中的转折，原来他愿意服侍，他也想到说小时候的那点点滴滴，就是滋润了他生命中的音乐的元素。

0: 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好，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请那个徐景安老师谈谈后来他在这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面的这个17年里面，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哈，他曾经代表天主教率团到梵蒂冈城去演出，而且蒙教宗的接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殊荣哈。那这边我把时间交给徐景翰徐老师。
1: 谈到这样，当然，在和尚教学里边，我在学校的时候任教的时候就带我们复兴高和尚团嘛，也教指挥课，也教和尚课这个样子，所以我带和尚团当然是有经验，也在教会里面服务。我高中时代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长大的，就是教会唱经班长大的。然后我回来再做这种事情来说，要驾轻就熟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嘛，就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中华殉道圣人封圣。就是在199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有很非常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
0: 殉道
1: 被杀、义和团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0: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1: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然后后来就是八国联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寻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受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0: 什么叫
1: 可敬者？
0: 哦，可以
1: 尊敬
0: 尊敬的啊、但是一个
1: 隔了50年、
0: 隔了50年
1: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
0: 哦，
1: 你是为天主殉道的，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0: 懂？我觉得对。
1: 到了100年以后，
0: 嗯嗯，
1: 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0: 哦。

0: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命的，
1: 为信仰，
0: 哎，就是你
1: 舍命的啊。
0: 那个舍命的时候就是，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
1: 嗯嗯 嗯，
0: 你说你信就砍头了。
1: 哦，
0: 当然就是信，
1: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0: 这就殉道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1: 是，
0: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
1: 嗯嗯，
0: 他本身就是道，
1: 嗯嗯，
0: 对，为天主的道真理，
1: 是
0: 殉道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是，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1: 哦，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对。
0: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嘛，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封圣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封圣大典啊。
1: 嗯，
0: 在10月1号，我们就去
1: 梵蒂冈城。
0: 嗯，去这个啊，那梵蒂冈希望我们。
1: 有一个圣月的
0: 呈
1: 现，
0: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
1: 哦，
0: 就是唱这些歌呢，有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1: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0: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
1: 哦哦哦，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选择11月1号这个封圣，
1: 哦，
0: 就是10月1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
1: 哦，
0: 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哦，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29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
0: 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这样啊，接见完了以后就接见对教会或对这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5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主教团推荐去。接受觐见这个
1: 哦，所以你带领了100人的合唱团，好，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好，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礼仪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哈，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哈，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友，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哎，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介绍的？我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看看哈，而且还有说哦，你在94年的时候又再度的外交部邀请你率领60个人的礼仪合唱团啊。到罗马去参加罗马的圣乐节，而且呢，录制了中文圣乐的数位唱片，进行了国民外交，哇，这是很了不起的耶，哇！然后还有97年哈，您退休以后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

0: 凯的光启圣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薛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宜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哈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来，
1: 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0: 请问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吗？
1: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十个评审啊，就说这十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号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十票都通过。
0: 100%。
1: 对对，要十票通过。那么那天考试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这个不同国家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哦，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0: 就没得选择，
1: 对，
0: 孤注一掷。
1: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0: 真的？
1: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0: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1: 也不是。
0: 真的？
1: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0: 真的？
1: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0: 共产党那样子。
1: 对对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0: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1: 但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考得上
0: 你
1: 考不上你就没办法入学嘛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0: 对，一定吓坏了。
1: 对
0: 对，
1: 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一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没想到老师来了他到场了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一分钟吧他看到我了这样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0: 是很重吗？
1: 乐器不轻，大概6-7公斤啦，那也还可以。可是
0: 还好啦，
1: 对小孩子来讲，6-7公斤已经蛮重的。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真是没有。

0: 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
1: 啊、
0: 所以有好几个惊吓啊。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
1: 嗯，
0: 好，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啊、你从哪里来的、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老师是谁啊？
1: 嗯嗯、
0: 你吹什么曲子啊？
1: 嗯
0: 哦，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1: 啊、对对对，
0: 那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哎，你要吹什么嘛？哦，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啊、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斯特劳斯的必考、这个在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 你的资质上面是不是 附上了这些条件、那斯特劳斯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舞台效果这些好，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
1: 嗯嗯，
0: 哦，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
1: 哦，
0: 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乐章、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有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嘞。
1: 嗯，
0: 所以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所以、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他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 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不要听大声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不是你会吹就好了。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对
2: 不
1: 对？
2: 不是侥幸，
1: 不
2: 是侥
1: 幸，
2: 这真是硬碰硬、
1: 这是硬碰硬，对不对？
0: 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对呀、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再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那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的、okay. 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
1: 很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啊、哦，真的、
1: 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他们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啊，
1: 那所以呢，我到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都教过了，然后音乐史，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nkünstler， 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0: 那是干那什么地方
1: ？Tonkünstler 是 Tonkünstler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nkünstler 乐团有演出过。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这个乌尔有一个作曲家叫乌尔，他的作品，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0: 出唱片啊，
1: 出过唱片
0: 哦，
1: 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 吧。
0: 哦，真的
1: ，Wiener 吧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宫廷里面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Wiener 吧，Wiener 吧就是宫廷舞这种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0: 华尔兹，
1: 对，呀呀呀，就是一个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

0: 房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
1: 哦，
0: 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
1: 8000块
0: 先令乘以三，
2: 8000块乘以三，一个晚上赚24000啊，
0: 台币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
2: 哦
0: 哦，就是去吹那个 wind 吧，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就很多奥地利乡下的地方 也同样的时间就是有 SLB 的吧，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1: 哇，
0: 认识跟奥地利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1: 哇，
0: 所以都是上帝，对，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2: 对
0: 呀，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2: 看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0: 对呀、啊，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哦，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好，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上课演出。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两次考试啊，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好，第二次是在四年级到五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五年，晋升到五年级，那五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号，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四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四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一个半小时，
1: 哇，
0: 很可怕的，对，
2: 对，
0: 对，我出了我的四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2: 要进去的话
0: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就是曲目很重，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2: 所以你拿到演奏家文凭，
0: 对，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我不是教育科的，我是演奏家文凭，
2: 那就是就是
0: 真材实料，
2: 真材实料，
0: 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同班同学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五点的时候，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而且你站着吹那就去运动了，好，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要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
2: 怕体力不行，
0: 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2: 太可怕了吧，
0: 对，我有两次考试一次是对内考试一次是对外考试，对内就是只有10个教授，还是那10个教授在等着你看，你10个教授

0: 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
1: 哦，
0: 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
1: 哦，
0: 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1: 我其实我前一次听到想象这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0: 对，
1: 我天哪，
0: 疯了，对
1: 不对？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嗯，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啊！
0: 是啊，
1: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啊，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3年的时间嘛哈，
0: 三年
1: 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0: 对，
1: 哎，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0: 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啊，
1: 怎么叫久远？
0: 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
1: 啊，
0: 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啊，就是全部都是每个声部的
1: 首席
0: 组成的
1: 器乐的首席，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1: 哦，真的，
0: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教，他在台北市教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啊，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我们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哎，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2: 各位听众，大家
1: 下礼拜，
2: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
0: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1: 你们的故事，
0: 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1: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前面的两节课，我们谈的乱世文学，我们是讲李清照。我们先讲了李清照的成长背景，生命遭遇。在上一集，我们谈的是她前后不同生命遭遇，她从可以说是从盛世繁华落到后来的一个乱世逃难。他个人生命流离，以及反映在词章作品上面的不同的情怀以及特质，我们反映了一个乱世中生存的女子，她的心理情感以及她对时局的看法。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李清照。那么今天我们的乱世文学，我们来到了往前再追溯，我们来到了三国时候。那我们知道三国时候在文学上最可知作代表的当然就是曹家父子。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谈谈曹操。曹操我们先提一下他的身世，其实历史上对他的身世所知不多，只知道说他的父亲曹嵩是一个宦官的养子。那么在历史上，比方三国志上面就说不知道他的父亲曹嵩在之前这个家庭到底是如何，可是曹嵩会去变成一个宦官的养子，可见一定是来自所谓的孤寒之家。也就是说宦官他仍然是有传宗接代的一种心理需求的，那么所以一定是比较贫苦人家的孩子才会去任宦官来做父亲。所以曹操的家世背景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来自很贫寒的家庭。曹操的身世背景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留存了很多跟曹操有关的一些事迹，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的一个大行其道，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好像已经有了非常刻板的奸诈多疑甚至残忍嗜杀这样的一个面貌。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他的文学作品会发现说他其实胸有大志，然后也心存要保境安民这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在文学作品里面他的面貌是如何，以及我们可以跟历史的事实来做一个相互的关照。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就以世说新语以及三国演义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在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曹操的面貌。当然我们要先说明的就是这两部它都是小说，所以他一定有一些小说家笔法的夸张。那么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它是属于笔记形态的小说，所以它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这些小故事。可是这些小故事呢常常有一些是历史上你如果去对照三国志都会发现对不起来，对不起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故事出现呢？作者的创作可能也有一些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可是也可能是也略有凭借。那到了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三国演义它是魏蜀吴这三国它是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几乎在三国演义之后一般民间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蜀汉才是正统，才是这个皇家之后，那么刘备就是一个仁义大叔，那曹操就是个大坏蛋。那么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民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一种刻板状态。所以结合这两个小说我们看哈，比方说曹操显露的一个最优先大家想到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很怎么他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的人。比方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怎么样子杀害了吕伯奢这一家人。在世说新语里面其实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当时曹操是因为是要讨伐董卓，然后兵败不成，所以他逃出了洛阳，后来就说碰到被一个县令叫陈宫的把他抓了起来，可是陈宫又觉得曹操是个义士所以不应该杀了他，后来陈宫干脆就跟着他一起跑了。然后跑到哪里呢？他们就跑到曹操的父亲的好友吕伯奢的家里，
可是去了吕伯奢家里呢，哎，吕伯奢要招待他们，然后说，哎，你们在家里休息，我到外面去买酒买菜，出去了。结果曹操跟陈宫就又听到什么，听到那个后面的房子传来的一些什么讨论的声音啊，说是不是要抓起来啊，杀掉啊，要不要绑啊，干嘛的等等，他就怀疑说有人要杀他，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先下手为强的话，那他们就会都糟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冲到后面，就原来是厨房，他冲到后面不分青红皂白，见了人就杀。那据说杀了七八个人之多。结果后来他们才看到有一头猪在旁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人家的对话是说这个猪要把绑起来，要不要杀，要怎么杀，如何的。可是现在已经杀错了人，只好怎么样？只好赶快跑掉了。那个陈宫就说：“哎呀，这个孟德太多心了，以致误杀了好人。”所以在他们逃走的路上，没想到又碰到吕伯奢，怎么样？买了酒菜回来，说：“哎，你们怎么跑掉了？我在孩子们准备要杀猪招待你们啊，你们跑掉了怎么行？”那他们说：“哎呀，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哈，我们必须要离开，事情紧急，必须要离开。”结果才离开。后来曹操想想不对，如果他回去见到了这家人都被杀了，那如果报官后面追兵来的话，那他们一样逃不掉。他想想不妙，他就回头叫了吕伯奢啊，你看什么？然后这吕伯奢一回头不注意，他就挥刀也把他杀了。那陈宫就说：“我们刚才杀了人是误杀，那现在你怎么又杀人？”他说：“是因为他就把他心里的疑虑说出来，我们现在不杀。”他回去看到了那个血流满地的状况，他一定会去报官，那我们也逃不掉。所以陈宫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他原来觉得说他是跟随一个义士，没想到根本是一个残忍嗜杀的人。”所以后来在《三国演义》里面，他们就分手了。这一段，我相信非常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其实这里表现的就是，其实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这个小说里面是看起来是这样。那《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在贾诀篇里面也有好几则跟曹操有关的，比方说他曾经告诉他身边左右的人说，他说：“哎呀，如果有人存心要害我，我就会心跳的特别厉害。”那就说怎么可能？那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都不知道。他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为了要让人们对他的话坚信不疑，所以他就对他一个平常很亲近的一个侍从说：“你不相信，你偷偷你在怀里藏一把刀，然后你靠近我，我就一定会，哎呀，我心跳好厉害，然后大家就会搜到你身上怀藏着武器，就会送你去行刑。”他说：“如果你被人家抓了送去行刑，你不要透露说是我指使你干的，那么我保证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啊，事后我也一定会重重的给你报仇。”那所以那个乖乖听命的侍从就没有半点怀疑，就全部照着他话去做，结果后来就被逮了。然后他要被砍头的时候还觉得没事，曹操一定会保下他，那没想到他就这样被牺牲了，他到死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从此之后曹操身边的人都知道说：“哎呦，那曹操就是如果有人要意图不轨的话，他会有一种什么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图谋不轨的人都不用想了，因为他就算不知道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曹操为了要阻挡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所以他不惜牺牲他身边的亲近，然后完成了刚才我们说的他误杀吕伯奢那一家，最后成功对他的质疑，他留下了那个名言说：“宁我负天下人，也不要天下人负我。”这一句话可以说跟这个贾诀这一段的故事可以互为对照。因为对曹操来讲，他对敌人防范甚严，可是我们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所以在身边最亲近的

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人，所以他要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个控制。所以这些故事都其实说明了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就是小说上面所说的。那么除了缺乏安全感呢，其实曹操从他的这些多疑的心思里面，我们又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故事看到说曹操的一个绝顶聪明跟他的足智多谋，那么也是很有名的故事，大家都也是一样在甲雀篇里面有一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他带兵啊，结果那个在这个远途的行军过程当中，因为缺水啊，士兵们都很苦然后口很渴，然后几乎都走不动了。曹操眼看大家都走不动了，然后都不大愿意走，他就骗大家说：“哎呀，前面有片梅子林啊，有片梅林。”结果哎，士兵们听了就哎呦梅子林，大家因此怎么样，就是嘴巴自然而然的就分泌了口水，就比较不渴了，而且想要赶快到梅子林去摘梅子来吃，那因此提振了这个精神，才度过了他们缺水的一个难关。这是曹操的一个机制，解决了他们带兵的一些困扰。所以曹操在军事上面常常在军事行军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有这种机制的表现。曹操的一个聪明反应呢，也表现在比方其实也很喜欢借着各种的场合来卖弄他的聪明，因为没多少人比他聪明嘛。所以在《世说新语》的节物篇里面，就是快捷领悟节物篇里面也有个故事说有人送了一盒饼给他，那么他只吃了一点点，然后他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在上面写一个盒字，合作的合，然后传下去给大家，大家就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饼一个传一个，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传到杨修的手里，这个杨修打开来就吃了。那大家就说：“哎，你怎么就吃了起来？”杨修就回答说：“哎呀，公叫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他说：“这个曹公就是叫大家怎么样，一个人吃一口，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就是那个合，他写合作的合，那合作的合字形上拆开来，他就是人一口。”所以曹操的这个绝顶聪明显然只有杨修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杨修他是曹植的门下客，也是非常聪明，反应机制非常敏捷的人，可是他却一而再，曹操的心思没有人看得出来，可是往往曹操要卖弄他的这些聪明的时候，却被杨修给戳破了，或者被杨修给点开了。那么后来杨修的聪明当然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好，那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聪明要怎么样子运用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正面的影响，像杨修这样子碰到一个反应不如他快的一个主子或是老板，他却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懂得这样子自我收敛，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老板觉得说你比他聪明，你的反应比他快，那他还留着你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其实后来曹操就找一个机会说这个杨修怎么样泄露军机，就把他杀了。所以这当然你也可以好像就证明说曹操是一个什么度量的很窄的人，然后不能够容忍别人比他聪明。那其实这些故事就通通都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在《甲雀篇》里面好像又提到说曹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袁绍，他跟袁绍本来是好朋友本来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好玩想说要去抢别人的新娘。好，也就是曹操年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好，那么在故事里面说他跟袁绍两个人看到人家有人结婚，然后他们想偷看新娘长什么样子，他们就偷跑进人家主人的花园里面，然后趁夜他们就在别人都在外面喝喜酒，他们就在花园里面，大家说啊，有小偷有小偷，结果那个房子里的人通通都冲出去要抓小偷，那反而新娘在房间里面就没人在旁边，因为所有人都出去抓小偷，啊，他们两个就把人家的新娘抓了抢出去，后来就被人家追、追到一半，那个曹操又觉得说眼看追兵快到了，他又出卖了袁绍，就是说哎呀新娘在这里，他就把新娘推给袁绍，然后自己跑掉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曹操机智，但是这个没有品德啊，他会陷害别人，会陷害别人。事实上，曹操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如果对照正史，
如果你对照

小说跟正史就发现说曹操他有可能是被人家黑的。比方说其实在正史上面也出现了很多曹操其实对于所谓的人才，他收纳人才通常是怎么样展现了很大的度量。比方说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当三国演义里面就是真真假假参半，他里面提到说在吕布败亡之后，吕布帐下的张辽他就投降了曹操，那么曹操就对他非常礼遇，而且甚至亲自为他 解开绳索，给予他很高的高位，然后所以原来是心高气傲这个张辽后来就对曹操是死心塌地，变成了魏国名将。再比方说有一个叫做贾诩的人，贾诩是他原来是张绣，就是另外一个军阀张绣的一个谋臣，他曾经怂恿张绣去，张绣本来投降曹操，可是后来因为曹操这个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好色，然后他就是强娶了这一个张绣的婶婶，就是张绣叔叔的老婆，他强娶了他的婶婶，所以张绣本来是投降了，可是因为曹操这样的行为让张绣觉得受辱，所以张绣后来又背叛了，甚至跟曹操作战。那个贾诩他曾经献计给那个张绣，导致张绣跟曹操对仗的时候，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把他的马让给爸爸骑，然后自己在下面跟步兵一起作战，后来就被张在战乱当中就被张绣杀死了。所以张绣跟贾诩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曹操的仇人，有杀子之仇。可是后来曹操就看中了贾诩的智谋，所以贾诩后来投降的时候，曹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然后那个张绣呢，我们在那个与陈伯之书里面曾经秋池就提到这个典故，他说张绣自认与爱子，然后魏军不以为宜，也就是说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就是他的长子，可是后来张绣再一次归降的时候，曹操并没有报复他，而且还重用他，甚至说让女儿跟他联姻，跟张绣联姻。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另外展现了曹操他非常大度量的一面，尤其曹操曾经他对天下几次发出所谓的一个求贤令，那他的求贤令当然他的重点在唯才是用，就是跟东汉以来说政府官员要用人或是一般的任何阵营要招募人才的时候，本来是以品德为重的，因为汉朝的时候这个官吏是察举，就是要乡里之间都推崇这个人品德没有问题，然后才乡里推到县里再往上推，这样层层推荐，那一定是以品德为先。可是在曹操所生活的那个乱世当中，他就发现他觉得能力最重要，在乱世当中讲品德就是自己绑手绑脚，所以他的求贤令就是强调唯才是用，那你品德上有什么瑕疵都没关系，甚至像陈平道嫂跟嫂嫂有私通私情的这些他觉得都不算什么，你有能力帮忙安邦治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曹操他的这个求贤令可以说是一来打破了当时士族门第的观念，二来也打破了乱世当中还要讲道德这样自我绑手绑脚。可是这个放弃道德诉求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那尤其在乱世当中当然他可以收速效，因为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可是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在乱世当中人性的堕落其实就更加难以收拾。好，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曹操留下的一些争议点，但是无可否认其实曹操他的确也有宽容大度的时候，他也有对朋友义气的时候，比方说他平定北方平定乌桓之乱的时候，他就到匈奴去把蔡文姬给赎回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东汉的一个文学家，那么蔡邕去世了，他的女儿在董卓之乱的时候就被掳到匈奴人到中原来，趁你中原大乱 到中原来这个等于是来 出草劫掠，所以就掳掠了一大批的这个汉人以及物资北去，蔡文姬就被匈奴抓到北方去。后来曹操平定了北方，而且打败了匈奴之后，他就听说蔡文姬沦落在匈奴，于是他就把蔡文姬赎回来，他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的手里赎回来。那大家都知道蔡文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才女，她的悲愤诗写了他在董卓之乱当中如何被掳去北方，他所看到的那一种在战争场面生死流离的一个残酷，以及他们如

如何受到这个敌人的蹂躏跟践踏，然后他在北方生活，也生了两个孩子，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可是这时候曹操要把他赎回来，他当然是思念故国的，然后他当然跟那个匈奴

文学史上一来是少见的长篇叙事诗，二来反映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历史面貌。好，那蔡文姬文姬归汉的功臣是谁？就是曹操。所以严格讲起来，曹操其实是不是真的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或者在《三国演义》所看到的那么坏、那么一无可取的人？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一种对着人性的一些想象，好，对人性的想象。好，那么此外，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无可否认的哈，他的文学跟他的才华。是 我觉得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一种不世出的一种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所以就曹操的一种人格特质讲起来，我们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兼具文学才情，又有这个机敏反应，但是又心机深重猜疑，而在政治搏斗当中他又有极残酷手段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在三国时候有个叫乔玄的人，他曾经这样评论曹操，那当然这也是《世说新语》里面所写的。他说乔玄见到年轻时候的曹操，他就曾经说，而且因为从东汉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圈里面很流行所谓乐旦人物，那个乐旦就是品评人物，去评论一个人。那乔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评论名家，他说曹操他就是乱世中他就是个英雄，志士，他是个乱世英雄，他是个志士奸贼。他说哎呀很遗憾，他看到曹操的时候曹操还很年轻，其实可能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具体的一个事迹，所以乔玄说哎呀恨无老矣，不见君富贵。那么所以他只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曹操如何飞黄腾达。那曹玄的这一个评价，那几乎也是颇得后世的肯定，因为大家对曹操的一个看法的确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我们思考到那个乱世，我们如果从三国志，就是陈寿的三国志来看看曹操的一个形象，我们其实就会发现陈寿是西汉在西晋的时候撰写三国志。陈寿本来是蜀汉的臣子，蜀汉亡了之后，那么他后来成为西晋，那西晋就是晋已经篡了魏，当时魏已经亡了，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曹操，对于他们曹魏的人，他可以有比较合理公正的一个论述，因为他已经比较不受皇权欺压了。这时如果说要压抑他的皇权，那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西晋司马家族的。所以他要评论这个曹魏家族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陈寿他在史书上面他就认为曹操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世出的人才。他的看法其实也非常值得参考，我觉得他的可靠性或是正确性其实也相当高，因为在三国时代那种非常的环境之下，能够开创一个非常事业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他当然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个人才。所以曹操所表现的那种文武双全的这种形象其实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比方在政治上，他当然政治上有很多的斗争，那么所以他好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有人认为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吗？因为那时候天子天下分崩离析，到处都是军阀割据，谁把天子当一回事？所以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好像就是要给他一个罪名，好像他这样子挟持的天子，那他根本是当时最有实力篡位的人，他如果要篡位多容易，没有人可以抵挡，可是他始终没有篡位。那么所以也因为他的没有篡位，也使得蜀汉刘备，也使得东吴孙权他们的称帝要往后延了许久。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当时的一个汉家天子的确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可是他始终没有取王权而代之，所以他是不是也某一种程度上维持了一种儒家的那种君臣义理呢？所以在那个乱世当中，尤其在他主政的北方，他平定了北方，统一了北方，他让当时这个北方的人民过上一个幸福安乐平定的生活，这点是值得贡献的。所以他不断的南下用兵，他其实希望的是什么？就是统一纷乱的中国，
统一纷乱的中国，

所以我们如果就三国志或是就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史书上面对曹操的描述，其实他们都认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谋略家，当然他更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一颗明星。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篡位而不篡位，有多少人劝进，甚至孙权后来都怎么样，都愿意向他称臣，说他如果称帝的话，孙权就愿意向他称臣，那他都拒绝，他说哎呀这个小子，他说孙权他对他是很欣赏孙权的，他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就是孙权的字，他说这小子他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啊，也就是他不愿意。那 后来他也说了，如果一定是有人告诉他说哎呀你现在是天命所归啊，如何如何，他就说如果天命在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也就是说他不做那个讨伐商纣的周武王，如果天命在他的话，那由后人去完成吧，他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想说，其实他起先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面，他我们刚说过那个陈宫碰到他的时候，本来该抓他的，因为他刺杀董卓嘛，但可是后来又觉得这是一个义士，所以曹操出猎的时候他是以义为名而出师，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始终如一的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有条件可以篡位他就去篡位，他并没有这样，所以他只最多最多只以这个周文王自居，所以这一点其实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提到说他是也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闪亮的明星，那我们自然就要提到他在文学上的表现。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其实就是《短歌行》啊。可是我想《短歌行》大家很熟，我放后面一点，我想先按照他写作的大约时间先后，我们先来谈两首他其他的代表作。比方说第一首我想介绍的叫做《蒿里行》。蒿里行这首其实它跟另外一首诗叫做谢露行，这两首诗它叫什么行，在诗歌上面它如果叫什么行就表示说它原来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民歌通常叫做什么歌什么行什么谣什么曲什么词什么调等等的，所以它原来是一首乐府民歌。那这个蒿里行跟谢露行这些民歌它原来是民间送葬的挽歌，所以曹操是很特别的，他拿了两首挽歌的这个曲子来记录什么，来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面貌。那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挑蒿里行是因为有人觉得说，如果说诗可以记录历史，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杜甫做到，在之前曹操的诗里面其实就呈现了这个以诗来呈现历史面貌的这种创作方向。那么所以蒿里行他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种战乱的真实情景，而那个真实情景是曹操亲身体验的。我们先把这首诗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蒿里行。他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出奇会盟京，乃兴在咸阳，君何力不齐，踌躇而厌行，势力使人争，四环自相强，淮南帝称号，克喜于北方，铠甲生七师，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夷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好，从关东有义行，这个关东其实指的就是函谷关以东，关东有义士，这些义士指的是当时各地起兵讨伐董卓的这些诸州将领们，各个州的 这些州郡将领们，大家起兵讨伐董卓。好，那么兴兵讨群凶，所以这个讨群凶就是指董卓以及他的一些党羽。那么大家出奇会盟京，这个盟京本来指的是相传是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其实盟京就是孟津，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好，相传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这个地方大会四方诸侯，所以他在这里说出奇，刚开始大家期望的这些期望关东的诸郡的将领们也能够像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够会合八百诸侯那样大家同心协力。好，乃兴在咸阳，咸阳是以咸阳借指长安，因为汉朝的首都

西汉的首都原来是在长安，那么在这里其实最主要是指什么？汉献帝，东汉的首都本来是在洛阳，西汉在长安，可是那个时候董卓就把什么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去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心在咸阳，就心在长安，希望把皇帝给救出来。可是呢，很可惜，军和力不齐。很可惜的就是各方的势力、各方军队会合之后呢，哎，大家居然各有各的打算，于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整合，那彼此观望，大家踌躇来意，也就是这谁都不肯先进，踌躇而雁行，雁行也可以说雁行，就是那个像雁飞行，好像成一个队伍，对不对？他在这里是在说，像那个雁，好像在跟着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做，看看别人往哪边飞，我再决定我怎么做。其实都是在说明当时谁也不肯率先进兵，彼此观望的那种状况，然后大家甚至各自为政。他下面说势力使人争，势力这两个字使得各路这个军队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争夺，四环自相强，强害的强，四就是指后来，没想到就是大家从各自观望到后来怎么样，彼此这个兵戎相见，彼此自相残杀。好，那么所以这个当然是要秦王救难当然就不可为了，而且这时候已经怎么样，野心人士就开始觊觎这个皇权了，所以淮南帝称号，这指的是袁绍的堂弟袁术，他在淮南自己称帝起来了。克喜于北方指的是袁绍，他在北，他想要立一个傀儡皇帝啊，所以他在北方呢自己去刻了那个皇帝的那个印玺，刻那个皇帝的印章。所以到此为止是这个诗的前半部，说明了当时各路军阀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彼此互相怎么样，互相践踏，根本没有人是真的想救君王，或者说想要救国，导致整个国家其实分崩离析，而且征战连年。所以接下来的等于是这首诗的后半，曹操写的就是他自己起兵以来一个真实记录吧，一个真实状况。他说铠甲生机师，士兵们穿的那个铠甲，因为一直打仗，所以这个铠甲根本怎么样，根本没有卸不下来，一直穿在身上，穿到最后大家可以想象，铠甲一直穿在身上卸不下来，那表示更不用说洗澡了，所以铠甲后来都生了虱子。所以这个是非常，这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个细节就说明了征战久久不息，说明了从军将士们他们的苦楚。然后这是军人都因为征战不停，所以铠甲生机师，那老百姓呢是不是更惨了？万姓已死亡，万姓就是老百姓，万姓天下这个万民大家都干嘛，这个失田沟壑，血流成丹等等的。所以在这里他很真实的说明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那下面是更具象的更写实的笔法来告诉我们那个战场遗留的状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的原野旷野都是累累白骨，我们说已经不是血流成河了，那个血已经干了，是累累白骨。然后千里无鸡鸣，千里以内没有人家了，所以当然没有鸡鸣。在这里他其实就说明了他亲身所见的一些在战争残破的状况之下，老百姓的生命是渐弱蝼蚁的，然后千里孤没有孤坟，千里白骨营业。那么他用很写实的这个笔法告诉我们实际上战争过后的实录，一个社会现象。然后他说生民百一，活着的老百姓100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活着。想到这里诗人其实心里就怎么样，就充满了哀伤痛苦，所以他说念之断人肠。所以在这里曹操他流露了对无辜的生民那种无限的同情，以及对于国家未来的一个关注跟担忧。所以这首诗他就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诗，他反映的就是年轻的曹操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说到最后他的文字其实非常朴素，他也没有任何雕琢。曹操的诗在钟嵘的诗品，那钟嵘是南朝梁的一个诗歌评论家，他把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那曹操就被他列为下品。原因何在？因为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整个文坛的风气是向往崇拜那些唯美文风的，向往崇拜那些

华词丽句的一个雕琢的，可是曹操的诗没有雕琢，他其实就是朴素的，他就是真性情的展现。所以这整首诗其实他最后声名百一一念之断人肠，可以说作者在极度的一种悲怆愤懑当中让这首诗戛然而止。他当然没有时间，这个悲痛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多余的心思去雕章丽句呢？所以以此把它列为下品。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评论者他受到时代美学观念的一种限制，反而是我认为是这个错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个是《蒿里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首也是还蛮短的哈，《蒿里行》它是算是乐府诗，那下面这首我们叫《龟虽寿》，它就是应该可以算是古诗。大家发现到都是四言诗，刚才《蒿里行》是属于五言，可是《龟虽寿》就是四言。那么曹操的四言诗被认为是在诗歌史上四言诗最后的巅峰吧。那曹操就是一个最后杰出的四言诗作者。刚才《蒿里行》算是五言诗的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那这个《龟虽寿》是四言诗，我们现在先来朗诵一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奇，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龟虽寿，首先第一个部分，他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他引用的是庄子秋水篇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秋水篇里面有写说，吾闻楚有神龟，就是庄子说楚国有一个神龟啊，死了已经三千年了。那死了已经三千年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庄子原来他的那个故事讲的是说，人家请他去楚国做官，他拒绝了，他不想被放在庙堂之上那样供着。那么所以他说，哎呀，楚国有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岁了，请问如果你如果神龟有灵，你问他，他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地里面爬啊爬，自由自在的爬，还是被你们奉为神龟这样放在庙堂之上，他早就一命呜呼，可是你们却在那边拜啊拜的，你觉得乌龟会想要哪一种命运状态呢？好，所以庄子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曹操在这里却反面，什么个反面呢？他说神龟虽寿，意思是说神龟就算他可以活三千年，犹有竟时，那个竟就是终止的意思。他说就算他活了三千年，可是他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啊，就人终有死，神龟他也终有死的。腾蛇乘雾呢，终为土灰。在这里他也用到的是韩非子里面的一个也算是预言吧。韩非子里面说，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飞龙是怎么样，乘着云在天空飞嘛，那个腾蛇是乘着雾气在那边盘旋嘛。可是如果云罢雾霁的时候，就是这个云散了，雾也干了，天放晴了，这时候龙蛇与同矣。也就是说腾蛇跟龙一样，龙在人们心目当中价值比较高嘛，地位比较尊贵嘛。可是腾蛇其实跟龙一样，它是可以乘云驾雾的，本领也都是很大的。可是呢，只要云消雾散，那腾蛇跟龙一样，他们都跟什么一样，就跟苍蝇蚂蚁一样了，就都不见了，就灰飞烟灭了嘛。那所以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就算这个腾蛇跟龙一样，可是又怎么样，它终为土灰啊。就在这里好像是他对于什么，对生命终有一死这件事情是悲伤的吗？其实在曹操的那个年代感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要何不秉烛游。那大家都想说，哎呀，生命总有一死，所以要怎么活在当下，跟我们现在常说活在当下要干嘛，要享乐，要及时行乐。可是曹操不是如此，他想，所以刚才如果算是这首诗的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他讲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最有名的就是这四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53岁，他在说明自己，就对古人来说过了50岁，年过半百已经很老了，因为以前的平均寿命也不高嘛。那么我们其实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40岁不到就拜拜了，那曹植也不过活了41岁，所以曹操算是什么，比起他的儿子来他算是这个长寿的。可是到了53岁他也觉得说自己老了，可是

老归老，他不服老，所以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以这里表达的说他不愿意，他不受这个什么，他不受这个年龄的局限。年纪虽然大了，我们常说生理年龄是一回事，心理年龄恐怕另外一回事吧。所以你心里如果觉得年轻，你心头仍然是有怎么样这个凌这个壮志凌云的话，其实那你的生理表现也就会比较年轻。所以曹操在这里自己比喻是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他虽然年纪老大了，好，可是他胸中依然是怎么样志在千里的。所以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那一番那一番要怎么样，那要志坚天下，要挽救天下苍生的那种壮心豪志，其实是不停的。是不停的，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一种慷慨激昂的精神。那么这首诗的最后面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就觉得说他已经富含一种养生的哲理了。怎么说呢？他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但就是不止，就是说生命的长，盈缩在这其实就是长短，生命的长或短其实决定的他不只是在老天爷啊，还可以你自己是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所以他说不止在老天爷，你怎么掌握呢？他说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以如果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处理你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么你就可得永年，你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曹操对于那种什么好像那个那种很宿命的那种那个天命本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那种悲观的想法，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展现着他极端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说你只要养怡之福就可得永年了，你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他最后在什么啊？最后要不展现着自己的那种壮心不已，而且展现着自己非常健康。他说幸甚至哉，他说我真是运气好到不得了啊，歌以咏志。所以我要大声的歌唱来怎么样唱出我心中的志向，歌以咏志。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医学看起来，的确心理状态是有助于生理状态的一个延展。所以我好像看过也有人说啊，比方说现在人你要求养生长寿，它有十大方法，我看过第一名的方法其实就是唱歌。那么在这里曹操就怎么样大声的歌唱出自己胸中的豪情壮志，虽然他已经年过半百，53岁的他说他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这里可以感受到曹操的那种胸怀大志，他不受年龄的一个局限，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命节奏吧。好，那这个是龟虽寿。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当然就讲到他的代表作《短歌行》。好，我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短歌行》，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我都觉得说，如果曹操真的做过那么多的坏事，杀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首《短歌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帮他赎罪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短歌行》。那也要先说，曹操其实在文学史上，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叫做建安时期，也当时的文学就被叫做建安文学。曹操就那建安就是汉献帝的年号，那曹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留下的诗歌现在当然是四言的比较多，而这些四言短诗呢，我们刚说了他是四言诗也许是最后一个高峰吧，这些四言诗都展现了他非常雄浑的气魄。那么这首《短歌行》当然就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好，我们先把它朗诵一下。好，《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那么我们先到这里。这整首诗其实总共有32句，我们大概分成四个段落。这八句大概是一个段落。我们首先看说，他首先说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几何就是人生没几何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其实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情调。那个时代我们刚说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可是曹操是不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只是要及时行乐呢？他不是。那么既然人生苦短，他苦短到像什么呢？他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像朝露一样一下子就干掉了。所以

去日，我们过去的日子总是比未来多，这个未来一直来，过去一直去，可是所以你的过去是累积的越来越多，可是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他说去日苦多，这个苦字说明了他心里的苦恼。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当以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 连接让这个句子可以拉长，就是啊，我心中为此忧烦，所以多么慷慨激昂激动啊，就是他心绪澎湃。所以澎湃什么？忧思难忘。他忧思难忘什么？难忘生命的苦短。那怎么解忧呢？哎呀，只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酿酒的酒神，所以意思是说怎么样解除他忧烦，来喝酒吧，喝酒吧。所以这是不是呼应前面说的对酒当歌？好，就对着酒赶快喝吧。那他到底愁什么呢？他愁的是生命的苦短吗？只是如此吧？他跟一般人一样吗？不，他是曹操，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好，第二个段落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这八句显得哎，非常的情意缠绵，非常情。那特别这八句里面有特别令人激赏的，就是他用了两个典故，可是这个典故用得如此的自然。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典故的缘由，其实也不影响你对这个字面上的理解。那个典故是什么？青青子衿，它来自诗经的正风子衿篇。那诗经的原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讲一个女孩子在思念她的这个意中人啊，悠悠我心，她的意中人一直在她心上，然后她等不到那个人。好，那么可是曹操用这个典故说的是什么？他也在等，可是他不是等一个人，原诗那个女子是在等一个人，她在等她的情人。可是曹操在等，他不只等一个人，他在等一群人，源源不断的一群又一群的人。然后他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一直思思念念啊，嘴头碎碎念念到现在，沉吟至今。然后接下来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里也是直接用《诗经》的原句搬过来，《诗经》的《小雅鹿鸣篇》就有这两个句子。那《小雅鹿鸣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宾主尽欢的一个什么？一个饮宴的一个应酬的一个场合。那个“悠悠”是鹿鸣声。鹿鸣声，那鹿是吃什么？吃草的嘛，所以食野之苹，吃原野上面的苹草。那么鹿鸣这首诗原来就是写宾主尽欢的一些场景。那么曹操在这里借用这个典故，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但为君故吗？君，你们如果来，我一定大摆宴席来欢迎你们。所以他下面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一定热情的欢迎你们，我一定是什么以礼相待。他所以这个你们是谁呢？所以在这个第二段他引用诗经又引用的非常的自然，然后写明他所要等待的这些人他会对这些人充满着什么，他会有非常热烈的一个欢迎仪式他为了这些人思思念念，一直这个思念不已。那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些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气阔谈烟，心念旧恩。”好，这八句其实前面四句就是在说明明如月啊，天上的明月，他好像去写景了。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可以摘下来呢？明月怎么可摘呢？啊，我为了要摘明月，我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就是说，我一直忧心，什么时候可以摘明月呢？其实这明月什么？对照前面，其实就是那些青青子衿。他把明月来比喻这些青青子衿，那么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等到这些青青子衿呢？他为了这个，他的忧愁几乎是不可断绝的。好，那么。月末渡迁就是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小路，这个阡陌纵横哈，就是关山阻隔之余，万水迢递之余，有很多人都来了，枉用相存。但枉用相存是他对于这些来找他的这些前面说的但为君故的那些君，他为这些君怎么样表现的他最高度的一个最高度的敬意。他说你们这是委屈了。大老远这样子千山万水的来我这里来怎么样来给予我一点什么帮助，来给予我一点安慰，真是枉用相存。这枉就是对于这些来找他的千山万水之余来找他的这些。

人极高的一个敬意。他说契阔谈宴，那个宴就是宴会啊，契阔就是我跟你们分隔了太久了，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聚会，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可以谈谈心，心念旧恩，我心中充满了过去跟你们感情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怀想，以及现在可以团聚的一种欢愉。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这里这几句看起来写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他可以说就是对前面但为君故哦，那但为君故，那些君是些什么人？那这些君来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表现？他在这里，他借由这些明月，借由明月摘月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意象，再借由说这些人是什么月末渡迁，这样千山万水来找他，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加强了整首诗的一个抒情的浓度。所以这八句话其实说来的人已经很多了，那这些人怎么样？他要说明如月何时可夺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虽然人已经很多了，他的忧思还是没有断绝的。为什么？虽然已经很多了，可是仍然不够多，我会继续。其实这个明明如月既指人才，什么即使这些来找他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到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像明月像摘月一样摘下来呢？其实那不可断绝说明的是他这个摘月的想法，摘月的动作他是不会停止的。那这些月这些明月是谁呢？就是他渴求的这些人。那在这里曹操表现的是自己对渴求这些君门这些君子们他是不会断绝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这里人已经很多了，那你们就有顾虑不来了，不要，你们要继续来，因为我就像什么样那种摘月之心我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所以他最后面再借由这个明月来表达他心中真实的想法，所以真正的意图在最后这个层次出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在这里他前面四句他用了非常怎么样非常具体的形象写景来比喻那些什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可是这些南飞的乌鹊绕来绕去居然找不到树枝可以栖息吗？他其实这四句是来比喻那些什么在战乱时代在战乱时代这个依萍各方漂泊无所依萍的这些君子们，这些知识分子们无所依托。那么他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无所依托流浪的人才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惜。所以最后他说他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来比喻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这些君子们前来的一个渴求不会停滞。那么山不厌高才能够成其大，海不厌深才能够救其身啊，他就像周公吐哺一样，希望天下人能够归心向他。他在这里拿周公渴求人才，曾经吃饭的时候也好，洗头的时候怎么样都被打断了好几次也好，来说明渴求人才怕错过人才的这种焦虑，他希望天下人向他归心。所以他最后面四句才画龙点睛的明明白白的点出前面但为君那些君就是他渴求的人才。那么所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求贤诗，可是他用了非常抒情的笔调来说明他的一个主旨，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各种的一个笔心来达到什么，用抒情来包装他要怎么样要招募贤才的这个理性的作为。所以说在曹操这首抒情诗他非常有效的可以让知识分子让读书人感受到他那种渴求贤才的那种热情。所以这首诗作者用很深沉的这种笔调把他个人的壮志以及对时代的忧思把他借由一个饮宴的场合包装起来，然后用充满热情的充满期待的这笔调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要安定天下这个宏伟志愿的实现。
所以曹操其实这首短歌行显现了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胸襟跟志向，只是。

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如果说就乱世伦常当中，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是我们刚说了，曹操其实让我认为他最有争议的其实就是他的好色。他总共有25个儿子，那我们也看到在儿子争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曹操其实对儿子们的管教都很有方法，他是很有家教的，可是我认为他本身的一个身教在于控制自己这个情色欲望这块他是没有做好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说兄弟相争多少受到这个父亲身教不如言教的一个影响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特别是他是一个权贵之家，他又是一个有篡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权臣，那么最后他的儿子在受到这种不良影响，可是又跟他一样别有天分能力又掌握大权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表现只做周文王就好这样的一个胸襟，所以毕竟国家就亡在他儿子的手上。那这是在乱世当中曹操既留下了某一种典型，其实恐怕也留下了某一种遗憾吧。我们今天曹操暂时到这里，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戏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最近呢都跟朋友您一块儿的分享，就是我们京剧里头的这个板别，就是二六。相信朋友您在听国剧的时候呢，您就可以稍许的分别出来这个二六的表达的方式。虽然呢二六呢它是一个就是从一板一眼，可是它里头的变化听起来非常的有感情，它是在叙述事情，有的时候是表达他的心情，然后讲一个他当下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反应。朱老师呢在先前有说这个二六呢后面会接这个流水，流水呢可能也会转这个快板。其实这个转流水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流水呢它接着呢跟二六呢区别是它的板别比较快一点，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化。是
1: 它就是说到极昂处嘛，
0: 是
1: 说到极昂处。
0: 对，
1: 我讲这个花脸来讲，有一出怎么叫什么戏，刺王僚
0: 是
1: 就是一个代表，
0: 是花脸。
1: 这个什么什么秦义侯后，对不对啊？各自游是不是？昨夜晚得一梦，昨夜晚时常游，变二六了。孤王国坐只在那大禹的一国小舟，李二龙借那一国鱼儿在那水上走，口吐着寒光，照射谷底霜啊梦，李二龙冷气又吹得难亲头，高叫什么大禹的人儿，你快把谷底王儿来收个李二龙，就快了。知何得故王，我就高身后，注意了。回头来又偶不见那打了雨的一国小舟，心来不不觉三更后，看到没有，变流水了。
0: 流水
1: 浑身上下冷汗的流，快了。柴羊的鸡，你个官，故乡也想不透，许的雨呀，故

0: 好听。
1: 就这一段二六
0: 是
1: 攸关机僚的生死了，嗯，
0: 是
1: 他做了这一个梦，
0: 嗯，
1: 冷气难浸透，
0: 嗯，
1: 只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0: 是
1: 到底怎么，
0: 嗯，
1: 这么好的一尾鲜鱼，因为他喜欢吃海鲜，
0: 嗯，
1: 所以激光给他，
0: 嗯，
1: 摆下，
0: 嗯。
1: 鱼肠剑
0: 啊，
1: 那鱼里面放了一
0: 把
1: 剑，专诸刺他的时候
0: 是，好好听。
1: 这个机关我写不透啊，
0: 嗯，
1: 你说那到底哎，你来跟我说，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所以这个，
1: 哎，所以你看这个
0: 二六、嗯，
1: 变成净角行当来讲，
0: 对，
1: 千古绝唱，啊，
0: 真的是的。所以你看二六呢，在加流水，它有一个这种叙述性较强的一种版本，
1: 是。然后呢，还有琢磨不透，
0: 是
1: 它不能解照，
0: 是
1: 照梦照啊，
0: 哦，是
1: 做的一个梦啊，到底是，嗯，我这个怎么回事？我昨天，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他要是解了，就知道了。今天酒席宴解，
0: 哈哈哈，是是，对，
1: 你看到没有？
0: 嗯，
1: 是不是？哎，这是二六，
0: 对，对，
1: 我先前其实我提过，
0: 嗯，
1: 这个裘盛戎大师，
0: 嗯，
1: 把这个除三害最后。

0: 的，
1: 嗯嗯，
0: 来了一段，
1: 嗯，
0: 他是所谓二黄二柳。
1: 哦，对，你有说过二黄、
0: 哎，他如果上了二黄原版，
1: 嗯，
0: 他平铺直叙了。
1: 是，那您上次是有提过，你说二黄没有二六，唱的是碰板，
0: 碰板对不对？
1: 叫碰板，嗯，
0: 他不一样
1: 啊，
0: 嘚儿隆，嘚儿隆，那就这个呢，
1: 哦。

0: 翻打根儿立根儿打根儿弄根儿立根儿弄当当的。
1: 哇，好听啊，
0: 想当时什么到如今我吃了这三的海燕的这。

0: 二黄的
1: 哇，
0: 原版
1: 是是
0: 二黄的
1: 二黄，
0: 他认为这个是二六的尺寸
1: 啊，
0: 二六的枪
1: 枪，
0: 他给设计在里面了，
1: 好听啊，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将来又是千古绝唱，哎，因为二六里面没有二黄的，
1: 是是，对。这个版别真的是适合表现非常的轻快，而且是慷慨激昂啊，
0: 慷慨激昂，
1: 真的这个情绪都起来了，
0: 又悔又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他就在那，就跟汉调一样，
1: 嗯，是，
0: 本来一个原版嘛，

0: 这女中花鸟音那琴音，噔儿隆个隆个隆个隆个隆了一个里个隆，个儿里个儿隆个隆，对，他这二黄原版
1: 是，
0: 他给了噔儿隆个里个儿咚，个儿隆个隆个隆十三蹦锣脆头，我为将。嘚儿隆当，你个隆个隆个隆，文思言，个儿里个儿日梦，到你个儿放心，这是不是又是二六啊？碰板的东西，
1: 真的
0: 放在里头了。
1: 嗯，好有味儿啊！
0: 又来了一段
1: 啊，
0: 而且是花脸唱。
1: 嗯，
0: 这些。又像老生又像青衣，
1: 是
0: 到日今我却用这皮鞭拷打时时的老百混用，我不我知打个里根儿当个里根儿真心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当当，这我们都用二黄原版嘛。
1: 嗯，
0: 恩重如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这个样啊。
1: 嗯，好听啊，真的是。
0: 是不是？这都是这些前辈这个名家呀，
1: 嗯，
0: 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百炼，
1: 真的
0: 千锤百炼，
1: 而且百听不厌。
0: 百听不厌了，
1: 对，
0: 哎、白
1: 尤其是不管是哪一出戏，或是哪个行当，就是哪个角色唱，
0: 而且我们讲嘛，四个字，匠心独具、啊，
1: 嗯、
0: 是不是过瘾？
1: 真的过瘾，嗯，
0: 对不对？这过瘾还不是你、
1: 嗯、
0: 哇，你这个心内心里头这种暗暗叫绝，
1: 是、嗯、
0: 拍掌击掌叫绝，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哇，这个真是这个、
1: 嗯、
0: 是。这门艺术啊，这个深透，
1: 对，
0: 通透哈，
1: 对对，确实，
0: 哎，
1: 其实我一开始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二六，因为我本身就觉得这个二六啊，它里面的那个唱出来的情感特别特别的丰富，而且轻快，就容易懂。
0: 是你放到哪儿都一样吗？
1: 是。是，但是听到唱慢板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没介绍这个唱慢板，
0: 是
1: 对，就是觉得慢板要慢慢的、细心的琢磨，嗯，
0: 这个慢板当然学问更大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一板三眼，它里面拖腔为

0: 什么托托的多妙，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有时候再给它叠上
1: 啊，
0: 哎、哦，
1: 对，
0: 我不是讲吗？倒回原嘛，哦、从慢板
1: 慢板
0: 转到原
1: 版，原
0: 版
1: 导先导板、
0: 哎，
1: 对，慢板再转，
0: 对
1: 对对。其实慢慢的听朱老师讲呢，您可以更加的就是了解啊，整个剧情这出戏是什么戏，什么大概什么剧情，就知道他在用什么。
0: 很多戏里面都有嘛，
1: 对，
0: 生死恨，所谓的韩玉娘，
1: 是是，
0: 包括贺侯骂殿，
1: 对对，
0: 有贺侯，
1: 很多戏，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
0: 骂一声，对不对？
1: 对，
0: 那回龙，回龙王、
1: 嗯、
0: 啊啊啊啊，
1: 嗯，
0: 噔，第一个噔噔，对不对？
1: 嗯。对，
0: 新什么什么什么足踢拳打什么，对不对？
1: 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哇，什么天下啊？
1: 嗯，
0: 那两句慢慢，最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个那种高度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设计啊、
1: 嗯、
0: 真的是我们值得我们这个来钻研一辈子，
1: 是是的是的，
0: 都没有给他钻研透、啊、
1: 真的，所以艺术的东西就是艺无涯，
0: 艺海无涯，
1: 对，艺海无涯
0: ，艺海无涯，
1: 就是慢慢的这个研究嘛，
0: 对，
1: 其实你研究久了就是会赏，就是会很欣赏，
0: 是，
1: 对，就会赏心悦目，而且是听到这些唱腔，你就会自己跟着这么摇头晃脑的就哼起来了。尤其我们在听到朱老师讲解，每一次的讲解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地方你是想不透的，就朱老师一点就透了。嗯，
0: 对，我喜欢这个戏演完呢、啊，
1: 嗯，
0: 别糊里糊涂演完，
1: 是
0: 观众也叫了好了，
1: 是，
0: 甚至于在台上砸了锅了，
1: 哈、哦，
0: 哎，
1: 对，其实砸锅也是一个经验啊、哦，
0: 更是、
1: 嗯、
0: 你不
1: 就记一辈子了，
0: 你不在哪里跌倒，你在哪里爬起来，
1: 对，
0: 你给他练好，我你今天放了炮了，
1: 嗯，
0: 今天坐台上掉了枪了，
1: 嗯、
0: 掉了鞭了，
1: 是，
0: 你下次在这个上找回来，
1: 是，
0: 你就更不一样了，
1: 对。对，确实克服了障碍，
0: 要克服，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在台上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挑战，
1: 是真的、
0: 哎、你唱的这个不要说灰头土脸，
1: 嗯，
0: 满身大汗，
1: 嗯，
0: 下来要有我的这个关刚过，
1: 嗯，
0: 到最后了你居然
1: 嗯
0: 拿这个过关到你得心应手唱下来，
1: 嗯，
0: 哎呦，他唱这个戏跟我儿子的，
1: 对真的是，
0: 那你想多过瘾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跟我讲我最后的舞台挑战的这个九江口，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最后还要念一段这个主驾、
1: 嗯、
0: 九江主驾，
1: 嗯，
0: 这个请唱哎呀职工啊啊，逛的你此番，
1: 嗯，
0: 发兵雨山，必中那流破温体诡计，亲这损兵折将，重这劝君覆没，相劳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日龙潭葬身，虎口怎不令人痛心呐、啊！倒不曾，怎不令人可惨？苍大坝，大坝，怎不令人大大大的本儿藏？陀螺，
1: 的
0: 龙根儿。心思，根儿你根儿，脑根儿，脑根儿，弄根儿，好。

0: 呀，当啷当当个里个隆当，里个隆个隆个隆，不是齐派的三生有幸啊！什么路遥知马力，通通就来了。
1: 是，哎，朱老师，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唱《九江口》啊？那您唱《九江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你跟我们分享
0: 这个《九江口》啊？什么心情啊？我跟你讲啊，那是就可以说在我感觉就是这个自我挑战呢、一个极度的，因为这个戏老戏叫什么你知道吗？叫钟义臣。
1: 哦，钟义臣，
0: 而且这个人物呢是张定边。
1: 对，
0: 我们知道张定边在什么戏你看到过？战太平里头。他是一个小花脸，为大将者不怕杀，只怕下。你在辕门又立一高杆，说开弓，不放箭，他这么一下他就跪下了，看没有？张定边
1: 是，
0: 但是这个地方，换句话，他的足智多谋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变成
1: 花脸
0: 白，
1: 对。
0: 是不是
1: 啊？上了年纪了，
0: 可以说不是上了年纪了。
1: 对，
0: 他的武功还盖世，
1: 是
0: 还文韬武略啊。
1: 是，
0: 他能够三盘这个华云龙。他说他这个他不是大殿下。张仁。分明是这个朱元璋身边的能征惯战巧嘴啊，能够巧言花言巧语的华云龙啊，他一定是个能征惯战之将。
1: 是。
0: 最后朱元璋如果听了他的话，没有这一败，可能陈友谅是最后起事了。
1: 是，
0: 他就这一仗败了以后，就全完了。
1: 是，
0: 到了老戏唱呢，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熊宝森熊老师，
1: 哦，
0: 他就是一出五花脸的戏，打
1: 是
0: 过程，打是一张火药船，噔噔噔噔噔，削膀子，将那个将那个跑船，
1: 哇，
0: 大开打拿船桨，你拿它当枪也可以，
1: 是
0: 拿它当大刀也可以，
1: 是，
0: 别不别致，
1: 是
0: 不是？但袁世凯后来好像范君红，把他这个按历史故事啊，重新的编了
1: 编排一下，
0: 但是武生里面，文武老生也唱这个戏，
1: 是，
0: 王金禄，也演这个戏，什么都演这个戏，我演这个戏的时候，王金禄王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的李长民李伯还特别跟王金禄见面，他说我在大陆跟王金禄讲，他们两个人他比王金禄大他讲哎呦长民哥，他叫李长民叫长民哥，他说你记得吧，金禄啊，我们离开长安大戏院好像，我打的就是您的九江口。
1: 哇，您提到李长民李叔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
1: 他这个大罗，
0: 他属羊的，他哥哥也是最好的琴师，就叫李长青，跟我们这个管三一乡的李长青李叔一模一样，这个李长民李伯唱这个戏的时候，他过来，你跟你孙叔再去问问，这一点缺一点什么东西，怎么，从东南讲，
1: 那李长民李说他不只是会打场面，他还会唱戏，他就是场面。
0: 你的猴，他场面的你得会戏呀，你要会大字不是更好吗？我不是讲吗？
1: 是
0: 打个曲牌子，这里面有词儿的，要不然你缺一下少一下。
1: 因为我们在做科的时候，李长民说就是场面，
0: 他不是啊，他是场面的，他没有说会唱戏啊，他就是家里面也是梨园世代，他知道这个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难怪
0: 节骨眼什么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他不要，他就是后来我们的场面不是都被
1: 他
0: 教吗？
1: 是是，
0: 你打大锣的，
1: 对，
0: 你要懂锣鼓经
1: 啊。锣鼓经啊，对，这都是他教的。
0: 这个戏为什么打这个锣鼓点儿？
1: 嗯，
0: 哎，你别慌，我这个地方我给你。

0: 真的是太全面了，
1: 你讲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还是会的。你说你怎么会，我怎么会这个
0: 想要唱这
1: 个
0: 戏？
1: 哎，这个戏里面，经过袁世凯演这个戏，我觉得也是他最后恩定的。
0: 哦、
1: 将来要说是原派
0: 啊、
1: 哦，这个戏《九江口》，
0: 嗯，
1: 他就是可以说青出于蓝。
0: 嗯，
1: 你说他是好派，他是唱花脸的。
0: 嗯嗯，
1: 前面没有人有他唱这么好的。
0: 是，
1: 哎，
0: 是，
1: 那当时我学这个戏的时候，孙元坡孙老师，
0: 嗯，
1: 一道听带子、
0: 嗯，
1: 他也曾经想唱。
0: 哦，
1: 哎，最后他没实践。
0: 是，
1: 哎，但是他一直跟我讲，你这点是怎么？
0: 让你实践了，
1: 让我实践了。
0: 对，
1: 哎，这个我跟你讲，这实践里面又有孙元彬孙老师了。
0: 哦，是
1: 李宗春李大爷，
0: 嗯，
1: 也唱《九江口》啊。
0: 哦，
1: 我也去看了。
0: 哦，
1: 老师们都给他意见，你为什么不勾着脸唱呢？
0: 嗯嗯，
1: 虽然冰孙老师好像当面喝酒吃饭都讲了，
0: 嗯，
1: 他说你这个脸盘现在应该唱，应该勾脸唱更好啊，多好。哎，因为孙元彬孙老师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傅连城到东北去，
0: 嗯，
1: 那讲巡演吧，傅连城、
0: 嗯嗯、
1: 就是纪念这个傅连城的那个老板
0: 啊、哦，
1: 打炮戏，
0: 嗯，
1: 第一天就是
0: 九江口，
1: 九江口。我们现在勾都勾白脸，
0: 嗯，
1: 孙元彬孙老师一讲勾白脸不行，
0: 嗯，
1: 不好，
0: 嗯，
1: 他说我那时候勾瓦灰的，
0: 嗯，
1: 你看看
0: 是，
1: 哎，不管勾什么，
0: 嗯，
1: 花脸唱，
0: 嗯，
1: 就有花脸的特色，
0: 真的是，
1: 哎，他也挑到袁世凯中间有些东西，
0: 嗯，
1: 他说我这点不这么，
0: 嗯，
1: 你要是那么样子，
0: 是
1: 会不会更好？
0: 嗯，
1: 哎，我也都给他记下来了。
0: 哇，是我印象里头啊、
1: 哎，
0: 就是很多戏都是大鹏先演，就是我因为很多戏我没看过，都是大鹏先演出来了以后，过了一阵子，别的剧团才演。所以您说《九江口》呢，我也第一个看的是您演的。
1: 那没有那个。熊宝森熊叔在台湾确实他第一个演，
0: 哦，
1: 在台湾也是他第一个演，
0: 没瞧，
1: 哎，这个、
0: 没瞧到，
1: 不是你这个不是光说你，
0: 嗯，
1: 光说你了，
0: 嗯，
1: 因为你是
0: 我们这个
1: 你是小大鹏的嘛，
0: 对呀、啊，
1: 你当然是这个怎么先见为印象就留在大鹏了嘛，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别的剧团像我们后来看，像这个谁。李凤祥李老师啊，这种花脸呢、啊
0: 嗯哦，
1: 照样也是铁龙山呐、啊，什么
0: 是是是，这个我知道。
1: 哎，
0: 只是说我说这出戏，因为我记得您要演这出戏，演完之后我们就不久就那个
1: 对对对
0: 合并了嘛，
1: 对 对，
0: 所以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1: 所以这个最好，后来还有这个机会来这个，
0: 对，这出戏确实在花脸里面行当来讲的话，确实是。
1: 是
0: 很特别的，
1: 就不是就是让我们的叫师伯也好，师叔也好，
0: 嗯，
1: 袁世凯，
0: 嗯，
1: 大师这出戏，
0: 嗯，
1: 就是他的真正，他也给郝寿辰磕头了，
0: 嗯，
1: 那郝寿辰也没演过这个戏啊，
0: 嗯，是，
1: 哎，
0: 嗯，
1: 对不对？你要说原派，将来必然是原球派原派嘛，
0: 嗯，
1: 必然的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他就是这个戏。就有这么多，那这里他这个戏这里面不断借鉴了棋派的东西，
0: 嗯嗯，
1: 更有里面，
0: 嗯，
1: 以前的很好的五花脸，
0: 嗯，
1: 或者是文武老生，
0: 嗯，是，
1: 哎，
0: 嗯、
1: 李万春就也演这个戏啊，
0: 哦，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们那孙元彬孙老师演这个戏，
0: 嗯，
1: 那在那边、
0: 哦、
1: 可能这个喜的被苏连汉，
0: 哇，
1: 连的被啊什么这些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戏的过程呢、啊。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到后来大陆也有什么演员演呢？
0: 嗯，
1: 王正平，
0: 哦，
1: 周振荣周老师的同学，
0: 是是，
1: 他这个戏演，
0: 嗯。
1: 讲起

0: 起来是用球拍方式演。
1: 嗯，他们是演一段吗？我们是演演一大出。哎，
0: 他也全出。
1: 哦，
0: 就叫九江口。
1: 是，嗯，现在还有资料可循吗？
0: 哎，有啊，有啊。
1: 哦，
0: 有啊，他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他那里面就借用了这个洋派的这个，这护卫军，还什么整顿鼻修况且的框，况且的框，他把唱唱请唱唱唱唱唱，他是完全都不一样。
1: 跟您演出的版本不一样吗？
0: 不是，完全
1: 完全不一样。您演的比较早还是他们演的比较早？
0: 王振平演的当然早啊。
1: 哦，比您的早。
0: 当然我这边演是袁世海的这个基础，只有听录音，没有看到录影带。
1: 哇，
0: 那时候我们这些傅连成老师啊，或者是王永春王老师啊，这些荣春社啊、明知社，他们以前都有演过这个戏啊，都演啊，都是不演折的。
1: 不演折，
0: 大战九江口，
1: 是是是，
0: 是武戏了。
1: 嗯，
0: 前面急急攻大门，这个压上来公堂什么，都是一表，就跟白日滩一样，带边带请堂台的，带大堂的。刘泽民那高啊脏官况这的话，你后来演不一样，飞况这的况，原来老的安奔缓闷英雄行，英雄将其荣无知小儿啊浪况且的况，呵呵，只因你吃酒带醉，唐代青石板上的藏怎么讲，苦恼况这的况，唱这一唱，就那那安静悲情火祖论，愿与尔等比比刀啊枪。哎，他这个青面虎就不是摔打的了，
1: 是是，
0: 他完接下来还要大武生的这个，
1: 是是，
0: 通天犀啊，
1: 通天犀，对对，哇，你看每个角色。每个剧情啊，真的
0: 是
1: 很丰富。
0: 是不是？哎，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说：“那我看你排排，
1: 是是，
0: 我看你排排，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孙元斌，演完我说实话
1: 啊，
0: 孙元斌孙老师，我们一边吃的吃的小吃什么的，
1: 是是，
0: 吃个馆子什么，他们就是笑，
1: 啊，呵
0: 呵，那个你要练呐，你光要唱不行啊，你要怎么，
1: 是
0: 都言犹在耳。
1: 真的，我觉得他们都好疼您哦。”
0: 哎，真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呢，
1: 嗯，
0: 这个孙元斌孙老师都居然就说，嚯，这小子，
1: 嗯，
0: 把这个
1: 九江口，
0: 把傅连城
1: 啊
0: 这点金道啊
1: 都学了，
0: 他不能说都学了
1: 啊，
0: 他还跟那个研究个够啊，
1: 摸着了，是
0: 摸着了。
1: 是是，真的，
0: 就跟王老师啊，不赵红来赵叔啊，王老师啊，
1: 是
0: 苏百什么的，后来反正讲了，哎呦，这个
1: 张文言，
0: 长眉眼长心胸了，
1: 是是，真的，
0: 对不对？那个唱腔方面，
1: 对，
0: 那个孙元波孙老师，马元亮马老师都会来，
1: 是是，真的，
0: 海元璋
1: 喊不
0: 过来，
1: 都会，
0: 一听唱，摇头。你干嘛这么唱？这你哪里？这个少爷
1: 是是是，
0: 这你哪唱得了啊？
1: 哎，您看，其实有这句话呀，您听了就没事儿，觉得您是激励您；像别人听了觉得是损，
0: 对，他就是损。
1: 对，
0: 但是回头不包括我唱撞别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听到像这个不管那个名家了，别人唱到后面，不管你呀妙。叹笑间，都塌了，
1: 是
0: 力有未逮，
1: 是是。
0: 那哈勃海江好老师就听了我的唱，他帮我敲的板
1: 啊，
0: 我就是哈勃，在我的感觉，你看看，我要掉的时候，我跟高姐唱的撞别，
1: 是
0: 哈勃坐那听，帮着敲板，我这一头汗一头包了，就紧张了。
1: 是，
0: 哎，他的眼睛，
1: 他只要一这样子，我们都害怕。
0: 不是，他这就是为什么？你抢什么？
1: 哦，
0: 慢点呐。
1: 嗯，
0: 哎，
1: 是，
0: 我们就是千里之力。

0: one, no one. 这么一够，
1: 嗯，
0: 他就摇头，
1: 嗯嗯，
0: 哎，就是唱完大小啊剑，
1: 嗯，
0: 哎呦，这么是，少爷，你也不喊喊嗓子，你也不干嘛，
1: 嗯，
0: 我就得管，哎，好不好？对对对，我再练练就走了，
1: 是，
0: 哎。等到哪一天，
1: 嗯，
0: 我就把郝波叫来，我郝波，
1: 你再听听，
0: 您来听我唱，
1: 是，
0: 他就听，
1: 嗯，
0: 他说怎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琢磨琢磨，
1: 嗯，
0: 我说我琢磨琢磨，我就这个琢磨，
1: 嗯，
0: 哎，他就跟我讲了，
1: 嗯，
0: 千里神里，驰骋的地方晚。平的，
1: 嗯，
0: 低摇的，驰骋的低摇丸，你别唱那么高啊！
1: 啊，为什么？
0: 我说高姐这个调门 C 调 C 半调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上不去啊？
1: 嗯，
0: 他说你要唱这个腔你就上不去，
1: 哦，
0: 你要唱老子的腔
1: 平啊，
0: 你就上得去
1: 哦。
0: 驰骋的低摇丸，平的，
1: 嗯。
0: 而且叙述的也很好啊，
1: 嗯，
0: 二六啊，又是二六，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二六最怕你气儿倒不过来，
1: 是，
0: 所以到伯瓦尼亚庙，大大弹小嗷嗷嗷尖，
1: 嗯，
0: 你就不要啊，
1: 嗯，
0: 你怎么那么够的慌？
1: 是
0: 这么。笨的慌
1: 哇，
0: 笨是奔跑的
1: 笨，
0: 奔
1: 跑笨，
0: 你笨不上吗？
1: 是是，
0: 你是
1: 跑不上的，
0: 够不上吗？
1: 对，
0: 哦，他这么一说，
1: 哇，
0: 你再长一个调门，我都唱上去了
1: 啊！真的，
0: 这就是老师，
1: 老师
0: 人家他点拨你一下，
1: 真的好幸运哦！
0: 你讲是不是？
1: 是啊，
0: 这个我讲。就是变成
1: 嗯，
0: 这个祝福的激励跟恩典了，啊嗯。
1: 对，感谢主，
0: 哎。
1: 我就说吧，每一次听朱老师讲这些小典故、小趣事，真的是百听不厌，每次都一直想继续听下去。我们为了想继续听下去呢，请您下周时间不要忘记了，我们梨园花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我们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海边张豪老师、廖婉芬、杨传英杨老师、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潇湘夜雨》。
2: 你不要再犹豫了，你来看，我的三辈子学好了，我们走吧。

张天宇，直到洪州

0: 有身上身袍为行律师，如今现在岭南将他调回京去，另有人用，所有
1: 有
0: 还有

将你送到银川，奉请相会，不想回府久病不发，又难以行走，方才听见大哥言道，此地离银川不过一步距离，昨日我儿便去银川奉旨相会，然后再派人前来接我，知其不然，我带的残废不多，若是妇女奉旨来电，一旦残废用尽，你我妇女就要困在此地了。

靠我一人在此，看那监之人到一梁山，为父有他照顾，了不妨碍，还是我们先去一川，见了崔凤，叫他派人前来见我，乃是两川之道。你若固执不去，一旦残废用尽，困在此地，绝无母亲日何时好而让你。

0: 官呢。啊，再一说呀，就是上司台前还得让你三分呢。只要你好好的干，怎么不能成个富家翁呢？
1: 夫人，大我姐。
0: 啊，对了，我还告诉你啊，这平常可得节省着点。你没瞧见吗？咱们俩拜堂的那天，连紫孙饽饽长寿面都没吃。嗨，可怜我爹呀，累了这么一世啊，到头来还是个老绝户。
1: 孙顺乃治国家业是夫人继承的了。
0: 去年我爹死的时候，不是把我接回去了吗？我呀，把顶好的东西都弄到了手里了，还有细软的东西无数。有朝你卸任之后，咱们俩回家不愁吃不愁穿，你呀只管得放心吧。
1: 夫人言得其实，言得其实。丫鬟，好好侍奉你家夫人。
0: 是。得了得了，少巴结我了。有钱可是有钱呐、可是有一件呐、我呀不准你在外头给我讨小老婆。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头讨小老婆，我可不答应啊。
1: 下官就是有天大的大爷事。

0: 什么的？
1: 因为你家老爷可是湖南人士。
0: 正是湖南人士。
1: 姓崔名公，字秉世。
0: 正是。
1: 俺老公的病是夫人吧？
0: 啊，我家老爷依然有了夫人了。

0: 招待。
1: 正是。从前多不密，浪子凭少力。

0: 结了吗？
1: 家园有将那女子还了彼得来世。
0: 那一女子快来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寻宝时间当中，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丁淑静。哦哦，很多朋友一定会说，丁淑静是谁啊？好像没听过。说真的，如果我不去找资料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这个人似乎真的是被淹没了。但是去看到他的资料，就会觉得，哎，他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啊，因为他曾经担任，他是第一个这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刻啊，能够担当这样一个责任是不容易的。可是因为他其实算是非常年轻的时刻就离世，所以他所留下的资料并不是非常的多。不过在他有限的资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值得敬佩的部分。因此在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我就为您介绍他，丁淑静，看看他的背景以及在那个时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丁蜀靖是在1890年的时候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临清县，因为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他是几代里面第一个女孩子，他们几代都没女孩，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整个家族啊都高兴得不得了。而他家里面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呢？在有限的资料里面并不清楚，好像是有一个哥哥，不过他的哥哥也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母亲原来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可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信了基督教。那当然有揣测上来看，在很多的原因当中，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这个自己的孩子能够去读教会学校，所以他们就信了基督教。这不无可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所有的基督教学校都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当做父母的他们有所看见就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脱离自己的生活模式，期望自己的孩子眼界能够更开，然后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就会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基督教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而丁蜀靖也就在他父母的一个带领之下进入了教会学校，先是在山东的德州读书，后来呢就到了北京的通州。在他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一种的心路历程。在他长大之后，他曾经告诉一个同事说，在他六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睡觉，朦朦胧胧当中醒过来了，就看到他的妈妈正在一个小小的佛像前面跪着，在那儿嘟嘟囔囔的祷告，感叹自己没有办法到处这个去拜这些佛你知道在当时很多佛教徒就是要到处每个庙去拜他的妈妈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夜里面起来跪在那儿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丁蜀靖就回忆说，当他看到他妈妈在烛光当中的面容的时刻，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一种对内在生命的认识，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才六岁的他就体认到说，这个生命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而已，还有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存在，这个记忆让他没有办法忘怀。而那一瞬间的感受，最后也引导他日后走上了信仰之路。尽管他信仰的核心是基督，不过他自己的心胸却是非常的宽阔。在他担任总干事多年之后，他强烈的要求那些从西方派来的传教士们，不但要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而且要明白理解其他的宗教，不能只是一味的去排斥。而他自己呢在思想上面是非常开放的，他从孔孟的教导、基督教的原则，还有现代社会当中发现了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在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之后不久，女青年会就出版了一份宣传单，上面就引用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这样的一段话。而他就在上面评论说，所谓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们一旦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有隔阂，我们就会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我们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就要将这句话赠予其他全国性的机构，希望彼此共勉。圣经以弗所书2:14当中也有类似的教导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这个预言就会成为现实了，我们就真的能够达到大道之行的这样一个境界。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诠释这段话，而他的信仰完全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还敦促其他的人通过基督来寻求内在生命的意义。他说，

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学习出关于我们生命的教导，并且要加深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机构来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早期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当中，这个信仰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本于这个信仰，而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机构当中去服务社会大众，去开展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从他的言语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对基督的爱影响了他的领导艺术，同时也让他相信，作为一个妇女的团体，女青年会在共同的信仰、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理想推动之下，一定是大有希望的，可以承担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丁树静在读中学的时候，其实就下定决心要追求高学历，还有个人的事业，所以她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一个女性啊，而且她那个时刻也就决定要依靠信仰而生活。这可能是受到教会学校女老师们对她的影响跟鼓励，让她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并且也能够在这个拥有一个很强烈的事业心的催使之下，能够在事业上能够有所表现，而不是说急着去结婚，像大多数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拥有各种专业知识和背景的外国年轻女性就越来越多地投身在宣教的领域当中。而相对于早期的那些保守的基督教人士，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跟那些社会进步运动的改革者就有更多更多的共识。有意无意之间呢，他们会让中国的女学生看到保持单身独立生活的方式也是能够实现妇女的价值。一个妇女并不见得说一定要结婚生子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见得，单身独立生活，但是一样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活得有价值。那么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些人，对丁树静也产生了影响。1907年，她迈出人生当中关键的一步，这个对于一个中国妇女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在几个教会的联合资助之下，丁树静进入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那个时代当中，能够进入大学里面接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不多。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基督教的女子大学，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呢，中国面临困境，然后很大的巨变，社会浮荡不安。新开张的学院资源不足，老师呢、学生啊，人数都有限，各种不利因素严重的限制了学院的教育水准。对于一个追求自立的中国女性来说，丁树静伴随着学院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而1911年的时刻，丁树静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女性。毕业之后呢，她跟其他同学以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女留学生，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国女性精英团体。毕竟在社会里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多嘛。而在她毕业之后不久，中国就历经了历史性的巨变。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朝的政府跟2000年来的封建制度终结。不过这一次的社会变革，也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意义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新政府的这个立法委员会就否决了妇女参政的权利，官办的学校继续仍然是传统的一种的教育，仍然是教导学生传统模式下的妇女伦理，而妇女的主要社会角

则仍然在婚姻当中，而不是在事业当中。丁淑静呢，她是终身未婚的，她的父母是不是给她安排过婚姻啊，这些我们并不得而知。因为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通常都会跟大学毕业的男士结婚，所以对于丁淑静这样早期毕业的女性来说，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嘛，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的男性都不是像现在那么普遍啊，何况女性大学毕业生要找到学历更高的，当然就比较不容易。1916年，她在北京女青年会工作的时刻，应该是有机会认识一些跟她很匹配的男性。不过当时的中国男性多数就会倾向于要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做妻子，所以丁淑静常常不在这些男性的考虑之内。或许呢，丁淑静从来也没遇到过她满意的人选，也可能是事业对她的吸引力超过了婚姻，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决定就是要过单身的生活，就像她所认识的一些女宣教士那样，在她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所看到的一些女宣教士的模样，在她的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她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在山东的一所教会学校里面去教书。1914年，她接受了布莱曼中学的邀请。这所学校跟她的母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之间是有关系的。布莱曼中学的管理委员会聘用丁淑静代替一个被解雇的外国教师。不过这个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萨拉·古德里奇女士却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她认为解雇那个老师不合理，而丁淑静呢也不称职。所以5个月之后，丁淑静就离开了这所中学，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开始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1916年的时刻，女青年会其实在中国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而且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早在1907年，世界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克拉西亚·西潘斯，她访问中国。当时呢，中国女青年会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啊，隶属于世界女青年会。不过，根据世界女青年会的方针，各国女青年会最好就是由本国人来领导。而在那次访问当中，这个斯潘斯女士就强调，她说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把女青年会的工作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要尽快的把那些已经参与这个机构工作的中国女性放到管理委员会的位置上，并且从他们当中寻找合适的领袖人选。也就是说，在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方针里面，各国的女青年会都需要独立，由自己的人去担任管理。而这个政策就影响了中国女青年会的早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困难。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中国女性做领导工作啊？这样的女性不仅是要乐意从事公开的社会工作，还要具备专业素质跟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哎，到哪里去找？在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容易嘛。而根据这个政策，作为西方的管理人员，有意识的就给中国的这些女性志愿者一定的压力，就让他们接受一些自认为没有能力承担的角色。而到了1920年，女青年会的全国管理委员会还有很多城市的分支机构都是由中国的志愿者组成甚至领导，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所在地区出色的社会领袖，特别是领导的角色主要就是由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女

性出来承担。他们跟外国同事朝夕相处，学习管理的技能，其中有出众能力和使命感的，很快的就会被提拔进入领导的位置。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迫于家庭的压力，很快就结婚然后就离开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留下来全职工作。在青年会给他们留出的发展空间里面，施展和体现个人的能力价值，而丁淑静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想象，当时对于这个青年会来讲是求才若渴啊，因为他们急于要把中国青年会的这些领导阶层呢都换成是中国人，那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担当重任，觉得可堪靠就可堪造就，立刻就会被选上，然后就会加以这个委以重任。而丁淑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在那里受到重用。而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布莱曼中学加入女青年会这个以服务妇女为宗旨的机构，跟他沉静大胆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教会学校多半是封闭的世界，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却是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特点是类似的。譬如说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或者是论资排辈对待妇女的教导跟要求苛刻啦等等。但是女青年会却是不一样，它是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机构，由妇女管理妇女。协会的宪章详细规定了机构的责权制度，并且采用商业管理科学当中最为先进的管理模式，注重专长、创新还有成果。不论是女青年会的全国总会，还是各城市的分会，都是给妇女提供机会尝试担任新的角色，学习用现代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上讲起来好像是海阔天空跟这个比较闭塞保守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是全然不同的一种的氛围。而北京女青年会挑选出了丁淑静接受专门的管理培训，并且在1919年的时刻把她送到美国学习跟女青年会工作相关的内容。此外，她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跟一些美国妇女会面，从而募集更多的资金在中国开展工作。虽然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可是她常常外出巡回，参观过50个青年会的机构，而且亲身体会到女青年会工作的多样性。1920年，她回到北京，就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成为担任这个职责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而前任的总干事特蕾莎女士就继续留在北京担任丁淑静的顾问。而在她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的时期，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叫做格雷斯·科波克，她就认为说可以培养丁淑静接替自己的职位觉得她不只是说可以担任北京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还可以担任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那么1921年10月，格雷斯过世了，全国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召开会议安排曾经担任过第一届总干事的罗莎莉女士来接替这个职位。而这个安排是临时性的，因为罗莎莉知道这个格雷斯的计划，她在1922年接受任命，并且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就要把总干事的职位让给丁淑静。经过精心的安排，丁淑静呢就好像一颗代表中国妇女的星星迅速的窜起来。1922年下半年，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淑静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干事。于是在她的带领之下，女青年会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制定了宪章。在世界女青年会看来，中国女青年会终于成为中国人的机构，由中国女性可以自己负责。

而几个月之后，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树进为全国的助理总干事。经过了一番推让，丁树进才接受了这个职务。他接受的时候，他就跟罗莎莉说，他说，因为你对我的信任，所以我接受这个职务。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权利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罗莎莉回国休

期间，丁树庆就开始担任全国的总干事。不久之后，委员会就提供了一笔奖学金给他，干什么呢？让他到纽约去，到美国女青年会的一所培训学校里面去进修。因为委员们坚信丁树庆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事实上，事情的发展比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想象要来得快。在丁树庆离开中国女青年会的期间，罗莎莉女士仍然在安排让丁树庆接替自己职位的事宜。为此呢，她就先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管理委员会，在1926年1月1号正式的任命丁树庆接任总干事的职位。后来罗莎莉她曾经在文章里面写着说，我已经讲了自己辞职的原因，对于委员会来说，在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之前就接受我的辞呈似乎是比较为难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于是我提议让丁女士接替我的位置。整个会议中没有任何人表示不同意，既然大家顺利地做出了决定，那么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正确的，丁女士是合适的人选。而为了促成这件事情，罗莎莉女士还鼓励中美青年会的领导写信催促丁树庆接受这个职位，让他不要再推让了，因为一开始他其实是推让的。最后身在美国的丁树庆接受了这个职务，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忐忑，毕竟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的妇女机构，你不能够很贸然的去接受这个职位，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1925年丁树庆在美国培训一年之后回到了上海，而当丁树庆开始领导女青年会的时刻，这个机构正处于危机四伏的阶段。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一年的5月份，政府在警察局前面还开枪镇压了反洋的游行队伍，虽然经过了一年，人们的愤怒情绪还是没有消失，而这种反洋的情绪呢，也引起了机构内部的危机，核心就是说谁领导谁的问题。尽管世界女青年会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他们的政策，让中国的女青年会尽量要本土化，而实际上权力转移过程还是非常缓慢，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让所有的领导的这个职位全部都是中国人担当，不容易啊。女青年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了机构的本土化这一个政策，而丁树庆称之为中国妇女的自我觉醒。但是呢，一些西方的干事们却持不同的看法，像负责出版的海伦在女青年会1925年年度的报告里面就说，西方的妇女终于让出了位置，接受那些要走自己路的中国女性领袖们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在言辞当中，对于中国女性要去担当这些职位，她是很不屑的，而且是极为不信任的。那么1927年关于青年会在工业领域服务的工作方向上面，西方著名的干事夏秀兰跟丁树庆之间呢，也发生了分歧，意见不一样，结果是丁树庆占据了上风。所以夏秀兰在给世界女青年会同事的信里面就表达了她的不满，她说，对我们这些希望做一些高层次建设性工作的人，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要么服从中国人的领导，要么就回家。由此可见，这些西方的干事们，即使是像夏秀兰这样有影响力的人，也要服从中国妇女的领导。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事实上，丁树庆也尽可能地保持西方妇女在机构当中的职位，因为他相信西方妇女的才能。

之，西方妇女担任领导职务也突出了女青年会的国际特征。对于丁淑静来说，国际化跟中国化的特征同样重要。而正是在这种特别的内外环境气氛里面，丁淑静成为第一任的中国总干事。而出乎她预料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丁淑静开始喜欢这一个职责了。在回到中国六个月之后，她写信给罗莎莉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吗？我告诉你说我不喜欢这个职务，而你告诉我必须要接受，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做最后的决定。但是现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相反的，我甚至开始喜欢上这项工作了。可见一开始他的推辞是对于这个职务的重责大任会恐惧，他推辞，可是当他真正承担的时候，基本上是合乎他的基本性格的。因此在他真正承担要去做的时候，他反而喜欢了这个工作。而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当中，基督教女青年会，然后要把这个做事的这些的职责权力渐渐地转移到中国人身上，他要承担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一方面他是要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物，怎么样让所有的人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这个中间有一个领导统御的一种的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对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一些干事来说，能不能够心服于一个中国人的领导，这个也是不容易。很明显的知道当时有些人就是不服，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服的心态之中，他该怎么去做。再加上东方与西方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确实会不一样，可想而知在这个职位上面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要做的一些的重大的决定都是非常非常重大，而且是让一个人不见得能够容易承受的，可是他都承受下来，而且甘之如饴呢。

事实上，当丁曙静在美国接受培训的那年，他就形成了对青年会在中国发展的独特看法，还有他的领导思路。1925年5月，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他就发表了谈话。他很自豪地说明了中国女青年会是怎样促进国际合作还有国际友谊的。在中国第一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代表们在投票选举的时刻，并不只是选中国人做领导。他举例说明说，中国女青年会的管理团队是由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人员组成的，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他说，对于强调国际化特征，青年会这样做岂不是令人信服吗？他说，他相信真正的国际性是能够实现的，这也是这个当时中国女青年会的目标。丁曙静说，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愿意致力于平等合作，采用更加有效和密切的方式，就会实现这样的理想。他还谈到说，妇女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社会愿望，就必须要意识到不可以依靠一己之力，而是要靠集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团结合作的精神。他认为女青年会所做的恰恰印证了这种集体的力量，通过国际领域的合作，把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宗教背景和民族背景的妇女们召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发展国际主义意识。那么他也探讨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刻，总是有条有理。譬如说，在谈到招募还有培训西方干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明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中国女青年会保持国际机构的模式，也是为了让这些西方干事能够运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培训和帮助中国的

干事们。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跟力量。而在跟美国女青年会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开会的时刻呢，他就强调说，对于派往中国的西方干事来讲，个人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候选人必须要清楚自己来中国的使命，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旅行者或者是参观者，因为等待他的是艰巨的工作和责任。他还提出来说，任何一个派到中国的工作者，不仅要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信仰，而且要了解其他的宗教，要保持开放的头脑，来对待还有来适应中国的文化。而在西方干事们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培训方面呢？他也有他非常具体的想法。他认为一个新的干事必须要熟知基督教的各种运动，因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呢，需要学习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各种妇女运动，因为如今的中国妇女，特别是那些有思想并且已经在我们机构当中担任领袖的妇女，对国际妇女运动是有相当兴趣的。而另外，他也觉得所有派往中国的干事们必须要通过比较的方式学习中国的宗教、历史跟哲学。还有哦，他觉得在去中国工作之前，西方的干事们最好跟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性们认识一下，因为如果缺乏跟这些海外杰出的中国女性们的密切关联，那么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干事们，还是对于机构来讲，都是一种损失。而在美国的最后一次会议里面，他对于自己的想法还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在招募新干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靠宣传和感情用事。申请人必须要清楚，一旦进入工作当中，他们就需要让自己委身这项工作，认真地了解工作中的具体需要，全心投入对他人的服务当中。此外，他们还需要有一种世界就是我家的精神。我知道你们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心里对此感受颇深，所以一定要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向你们表达出来。所以他就是非常坚定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机构领袖应当具备的素质，而且声称这些看法是基于自己在青年会工作十年之久的心得，以及两次来美国开会学习的感受。而在担任负责人的十年里面呢，他主持了第二届还有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还参与了不计其数的干事会议。任职第五年的时刻，他重新评估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工状况，而且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各项问题。他给干事们很大的工作空间，让他们能够放手工作。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针对农村还有城市的服务性工作项目就全部建立起来了。女青年会为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在当时提供了支持还有帮助。她相信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她也曾经试图组建上海妇女联盟，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就是她在组这个联盟的最后是失败了。当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环境之下，妇女的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的7月，国共联合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队是从广东省出发，就讨伐各地的军阀，统一中国。而在这场战争里面，国内就涌现出来很多很多的运动，包括什么农民运动啦、劳工运动啦、妇女运动啦等等等等。而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丁书静他就到南方去考察，熟悉而且参与了

场新出现的妇女运动。而回来之后呢，他就召集女青年会的干事们开会，消除了他们对这场激烈运动的一种恐惧心理，而且跟他们表示说，自己是亲眼目睹了妇女的集体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女青年会的城市事工负责人埃莉诺·海因德就表示，如果女青年会只是一个外国机构，就不可能有机会参与这场妇女运动。她说，她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处于这样一个开明的中国女性的领导之下，她似乎觉得自己很适应。而她的评论就肯定了丁淑静工作还有她的贡献。而海因德的评价也说明，女青年会作为一个机构，应该明白说怎么样定位自己跟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跟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运动，同时也是对丁淑静的一个能力的肯定，特别赞赏她帮助员工们消除恐惧，形成共识。而海因德也提到说，丁淑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也是意味深长。为什么呢？因为女青年会管理层的妇女们大多都是选择嫁给事业有成的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呢，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很保守的观念，认为啊，妇女的能力还有美德就是源于家庭。而当激进的妇女运动出现在上海的时候，很多的妇女干事就都很犹豫，就不敢加入。而如果不是丁淑静所做的一种沟通工作，那么女青年会就不会尝试在上海建立这种比较激进的妇女的组织。而中国女青年会在建立妇女联盟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出版物里面以发起人的身份就提倡召开会议，而且说明建立这个妇女联盟的意图在于联合众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妇女的这些活动。在1927年4月10号的时候，丁淑静作为四位组织者之一就出现在妇女联盟成立大会上。即使是青年会在这个当中一些保守的普通的干事也支持这样子的一件行为，希望做出一些贡献。而成立大会之后，他们就计划在四月呢再召开第二次会议。不过在那一天的早上，因为整个的时局有些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没有办法召开。虽然是这样，他没有停止参与妇女运动，他继续的在不同的妇女机构当中参与管理，创建非正式的妇女运动的一个网络。在中国传统上，所有的教育还有服务工作都是要在基层里面完成，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全国统一的联合工作。不过丁淑静却完成了那些在美国还有英国只有通过全国性协调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他还长期的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布莱曼中学、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学以及中华全国妇女协会的管理委员会里面担任成员。此外呢，他也参与另外一些机构的管理，就是把中西各方的人士都召集在一起从事公共服务。而是这些机构的就包括全国的儿童福利会啦，还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啦等等机构。那么丁淑静希望女青年会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期盼。在这个期盼当中，充分的也表现出她对妇女运动的一些期许。她非常热情的积极的投入她对青年会之外的公共服务事业，而在这个同时呢，他还广泛的联合包括激进团体在内的各种组织机构。当然了，他始终把青年会的工作看为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他特

别希望看到妇女能够在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团结合作，满足实际的需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也希望青年会更加具有包容性。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青年会在工业领域的服务项目中间呢，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社会各阶层妇女的机会。在1927年9月，女青年会就负责工业领域女工服务的干事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详细制定了工作的新计划还有新方式。扫盲教育就是帮助那些女工能够提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丁淑静出席了这个会议，就表示支持而且鼓励这个工作扫盲。于是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青年会在五个工业区就开办了六所扫盲学校，其中五所是夜校，另外一所在下午上课，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上夜班的女工。课程为期六个月，每天上课一个半小时，一个礼拜要上五天课。这些学校就都采用艳阳出所编写的平民签字课系列的四本教科书。这套教材主要就是用在于民众普及识字的教育上，全部学完之后，学生们就能够阅读简单的报纸还有书籍，还可以写简单的信。扫盲学校开学之后，每个礼拜专门就有一节课是俱乐部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女工们明白自己在整个工业化社会当中的角色，而且鼓励他们具备集体意识，能够教导他们一些组织的方法，一些的技巧。女青年会的干事们都认为说，这些基本的教育是团结女工的必备因素。尽管这些努力对于整体的劳工问题来说好像是杯水车薪哦，不过在另一方面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那就是在女工当中也培养出一些领导者。1930年2月，在第一次服务于劳工领域的干事大会召开之后不到三年，丁淑静又在第二次大会上面发言，她强调说，我们女青年会的宗旨就是为了要服务于所有的妇女。她说，我们的作用是领导她们，与她们并肩战斗，并且推动她们前进。她还指出说，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首先，我们都是要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虽然说观点有所不同，有人要以耶稣为榜样建造美好的品格，也有人在生活上要追随耶稣的脚踪。其次，既然我们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我就应当知道怎么样教育别人。还有，我们的角色是做女劳工们的顾问，因此在劳工运动方面我们应当有全备的知识，否则你怎么样能够去协助别人呢？就不可能能够协助别人了嘛。因此自己他说需要有全备的知识。此外他还说，我们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我们也要先了解他们，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他说，尽管自己一个人自己做可能要简单一些，但是他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分工，我们要学习让他们一起来承担责任。第六，工作要主动，努力拓展我们的领域。第七，就是这是一项很特别的工作，如今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工业和农业，因此我们服务的领域是相当重要的。最后他提出来，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是服务于那些产业工人们，但同时要明白他们只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之一。因此他强调，女青年会的重要职责是把所有的妇女要团结起来，是不分民族国籍和社会阶层的。他提倡的服务对象的范围是宽广的，重点服务的对象是女工，但是呢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领域。1933年，当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代表们不仅是有来自工业化地区的，也有来

自农村地区的。第二年呢，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拨款了3000美元，建立了女工服务中心，非常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工作目标的实现。女青年会在上海国际租界的西方人居住区就建立了一个所谓小沙渡路服务中心。那么两个女青年会的干事跟两个教师呢，就在这个中心居住，便于跟女工们联系。这样丁蜀锦在一年前会议上所提出的计划就成为现实了，是真的落实于服务这些女工们。而让女青年会的干事、教师跟女工们住在一起，这还只是他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他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具有桥梁作用的国际性女青年会，最终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社区模型，就是能够连接各民族跟社会阶层。但是他的建立国际性特色女青年会的理想，却是跟世界女青年总会的政策产生了冲突，也跟中国女青年会的这个思路呢也发生了冲突。因为总部会希望由中国妇女来担任中国区的领导职责，并且能够尽快的让中国人全部能够取代外国人，以实现地方化的一个特征。而令人惊讶的是，因为世界青年会推进地方化政策而成为领导的丁蜀锦，这个时候他却坚信说，一个由各国家的人所组成的员工队伍，对于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业来讲是绝对需要的。他反而不要外国的这些干事们、这些人退出。早在1924年，他正式担任全国总干事之前，他就跟罗莎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外籍人员必须要离开青年会，因为他认为他们应该要任人唯贤，要择优录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需要接受帮助，但是也需要参与派遣。这番话就表达了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现在全部都要中国人，那所有外国人都要退出。他不觉得是要这样子，他最主要他就会觉得说要因材施任，只要是他合适，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中国人，其实那不是最重要的。而为了让女青年会这个世界性的社区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就努力的让全国管理委员会更加具有国际的特色，拥有更多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当然咯，他就要保留外国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女青年会当中。1930年以来，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让丁蜀锦维持而且增长外国干事的这个努力就受到挫折。1933年在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抓住机会进行了最后一次呼吁。与会代表们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发展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但是管理委员会却在考虑将有丰富农村工作的经验的一个负责干事约瑟芬·布朗调到朝鲜去工作。对这个呢，丁蜀锦就极力的恳请代表们让布朗能够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去争取，他的解释也有非常完整的解释。他认为对于中国干事来讲，如果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艰难的领域当中工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承担这项工作所必须的知识、深刻的观点还有丰富的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而布朗女士她负责财务、公共事务、招募人员，贡献很大。她说，你们或许认为我们依靠西方干事是不是太多了，但是事实上情况只能这样，没有经过足够实践锻炼的人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承担这项重大职责的。因此归根究底，全国管理委员会做出决定，让布朗女士成为12位外国干事之一，成为全职工作人员，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要这个样子。但是

他的这个观点跟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总体意见是不一样的。1934年10月，只有12个外国干事继续在青年会工作，而在1930年代初期的时候，总共还有97个外国干事，所以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大幅度的缩减。而在机构中保留外国工作人员，这只是丁汝瑾建立世界性社区计划的第一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认为联合包括世界女青年会在内的跨国妇女团体机构，在战后推进和平运动也是建立国际性社区的重要条件。1928年，当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深入，这项和平推动事业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急迫。1931年，日本侵入了满洲里，建立了伪满傀儡政府。1932年初，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的很多建筑被炸毁，包括女青年会的小沙渡路服务中心。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女青年会成员认为说需要参与抗日救国的工作。丁淑静在给干事们的一封信里面就表达了自己对世界性社区这个理想的坚持。1935年11月，她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之下，决定作为世界女青年会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回国之后呢，她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她看到日本妇女们都迫切地想知道战争的真相，而日本的媒体正企图掩盖。她就体会到说，在跟日本妇女讨论日本侵华这个艰难话题的过程里面，有种团结还有联合的精神贯穿其中。她前往日本开会是在他休假一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会议的期间去的。1936年8月，他转到美国，在纽约也见到了老朋友罗莎莉，坦白地说出自己打算辞职，因为他认为十年时间的服务工作已经足够了，还有其他的妇女也能够胜任这项职责。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就邀请丁淑静担任女青年会世界管理委员会的终身会员代表，目的就是在开创跟东方合作的新纪元。这些世界女青年会总部的领袖们认为说，欧洲最好是跟丁女士建立更加直接的接触，而面对这个令人向往的职位，她却有所退让，并且表示自己不太希望说刚辞掉一个全职工作又接受另外一个。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不过在休假的最后一个月里面，他的健康状况告急，因为牙齿发炎导致了败血症，住进了医院，就在1936年7月27号过世，才46岁。他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人们纷纷联系女青年会总部，各地吊唁慰问。上届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梅华泉女士呢，就回忆说，丁淑静女士坚信女青年会能够让中国女性发挥她们的潜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她始终认为女青年会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机构内部的工作，而是应该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而各地的女青年会的成员跟她交往过的人也都不断地发出一些的慰问，一些的短文回忆与她共事的一些点点滴滴。而她在去世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卷入到二战当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丁淑静给后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并不是很容易评估的。但是不管是在沦陷区或者在其他地区，女青年会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从而有力地见证了丁淑静为这个机构所奠定的

0: 坚实基础，还有对中国妇女领袖的一种培养成果。在1936年的时候，丁树静的很多同事联合写了一篇悼文，在文章里面就特别称赞她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点可以从她去世之前参加日本女青年会全国大会得到最有力的证明。而日本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她也写了一段文字，她说，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与你们一样怀念丁女士这位杰出的领袖。我们敬仰她，是因为她将自己完全献给了上帝，不论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她都跟随圣灵的带领。然而，就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智慧和经验的时候，需要她像以前那样带领我们走过许多艰难处境的时刻，她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对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们当中参加大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这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们所有成员的心里。总而言之，丁树静这样一个人就在40多岁的时候离世。虽然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的贡献好像很难具体的陈述，但是我自己在读他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却觉得他的贡献虽然没有办法具体的去陈述出来，却是明显可见在那个时代有他这样一个人。在基督教女青年会里，他高瞻远瞩，虽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些事情的做法不是被所有的人所认同的，但是很清楚的看到他拥有一个是非常远大的眼光，他看到了中国妇女普遍的一些的需求，他看到了中国妇女需要整个的提升教育的水准，他极力的去做扫盲的工作，他在妇女当中培育领袖人才，他能够用各样的方式让中国的妇女不只是在传统当中只是要为人妻，然后去做一个传统的妇女，而也能够用其他的方式贡献于社会，活出独立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种的贡献是真的非常大的，你觉得呢？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到这儿。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今晨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今晨之汉卿谁属的节目。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第一线的跟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来自于历史当中的一些很独到的见解。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清代的时期的一些很重要

0: 人事物，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物能够更多的了解那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你可以到这个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同步的打开，在今天所播出的这一集5月14号首播的预告当中呢，这个赵又智老师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大家可以同步的看这些图片，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叫做孙开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又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又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孙开华。孙开华原本是湘军五大系统之一的挺军将领，后来在挺军主帅鲍超的带领底下屡立奇功，以勇猛敢战著称，身上多处受过重伤，从基层行伍一路升官为总兵提督，甚至获得准许可以自募军队建立军团。那他的这个军团呢称为卓胜军，卓胜军。孙开华后来他奉命来台执行开山抚番的政策，又遇上中法战争，与湘军刘铭传通力合作抵御法国的孤拔李律吕士碑等人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来袭。孙开华负责淡水的攻防战，他甚至亲自参与漏泊的白刃战最终获得胜利，英国大茶商陶德他甚至觉得在中法战争中孙开华的功劳以及从容不迫远胜于刘铭传。之前的总统祖籍湖南人的马英九也对湖南人前辈孙开华十分推崇，本集就来说一说抗法保台名将孙开华的故事。孙开华字根堂，湖南慈利人湖南慈利也就是在赫赫有名的张家界附近。那孙开华出生于1839年道光19年，卒于1892年光绪18年。孙开华十岁丧父，少年的时候跟三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孙开华身材高大，履历过人，所以在1856年湘军的将领奉命招募步兵时，孙开华便以伍同的身份来参加鲍超所组建的挺军。当时候湘军可以分为老湘军、挺军、楚军以及集智营跟左军五大系统，其中挺军的主帅就是鲍超。孙开华追随鲍超征讨太平军，当时候鲍超还是一个参将而已，可是他们转战于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孙开华的右臂、左足、左膝都曾经受过重伤。1858年朝廷叙功，以千总进先补用，并赏戴兰陵给这个孙开华其后孙开华

又在湖北多次血战，1860年获得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器重，加以保荐，那朝廷授以守备，并赏换花翎、管带、挺军、新中营来，赐给这个孙开华。不久之后，钦差大臣曾国藩也非常赏识孙开华的勇志，所以上奏其功，孙开华乃奉旨以都师进先补用。1861年，孙开华追随曾国藩于安徽追剿太平军的陈玉成部队，以及随同鲍超对李秀成的部队啊展开这个追击。他在江西迭立战功，其后在曾国藩的力荐底下，朝廷授以游击进先补用，并加参将衔。次年，孙开华又追随鲍超部队屡败太平军，因功升为以副将进先补用。1863年，孙开华奉调支援江苏，他连败向大英、方承宗、方海宗、袁德厚等古的这个叛军。孙开华并且以擒斩最多，奉旨加总兵衔，并赏左勇巴图鲁的名号，可见得孙开华是十分的英勇。好，次年，孙开华所部为鲍超前锋，转战江西，后来肃清江西太平军后，他也因这个军功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减放，并且加提督衔，赏一品封典。1865年同治四年年底，孙开华率军进剿广东嘉应州的太平军，据说擒斩20000多人，并且诛杀这个叛军的首脑何天亮、丁德泰等人，他因为战功彪炳，又被升官啊，奉旨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减放。次年，孙开华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并督军随鲍超于河南、湖北围剿捻军赖文光。九月，孙开华赴漳州赴任，镇兵虽然多为新招募的士兵，可是才经过孙开华训练一个多月，就已经成为颇有纪律的军队。1867年同治六年，湘军淮军之争白热化，挺军受到淮军及李鸿章的压抑，被迫整编甚至解散，鲍超开缺回籍，但孙开华则坚守漳州总兵的职务。1870年同治九年，闽浙总督文玉巡抚王凯泰以孙开华久经战事，熟悉军务，力奏以孙开华统领福建省的省标八营，并且交给他来训练。1873年同治十二年，南洋大臣李宗熙以厦门与台澎对峙，形势险要，命令孙开华统带拙胜营移驻

厦门办理海防事务。1876年光绪二年，朝廷任命孙开华署理台湾防务事务，他于是率师东渡，赴台北、苏澳等地办理开山事务。年底，朝廷又诏令他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率部驻扎基隆、淡水等处，以保护台湾北路的安全。此时，后山的阿棉社、纳纳社等藩社叛服无常。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孙开华与台湾正总兵吴光亮一筹围剿两大藩社。不久，孙开华率部抵达陈广澳，测量地势，观察藩情，进驻水母町。水母町就是今天台东北部的长滨，引起藩社千余人的抗拒。孙开华率军鏖战，斩首红衣藩人头目数人，并直捣巢穴，藩兵溃败，逃入阿棉社。孙开华部队继续追击，并炮击其后方，其后藩首被捕，并枭首示众。孙开华获首二马腰兵蒙毅里、嘎家藻、卓律等人。孙开华不得了，九日三节，朝廷以孙开华剿藩有功，赏穿黄马褂。1878年光绪四年，挺军统领宋国勇去世，孙开华接统其众。六月，加里万、新老爷等社叛变，据雀子城，并且击败清军于新城、花莲港等地。七月，闽浙总督何景按捺不住了，于是命令孙开华部进驻新城，驻扎花莲港，并且准许他便宜行事。孙开华于是率军搭舰抵达花莲。孙开华派军进攻，连破金老爷社、加里晚社，斩杀200余人，并将藩首孤鲁斗完就地正法。闽浙总督何景以孙开华迭克奸曹，连战皆捷，肯恩破格蒋叙，以立龙行。1879年光绪五年二月，孙开华因功被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八月，因为海防紧张，孙开华再次率部渡台，并且于基隆、沪尾等地兴建炮台啊，以备防御。1881年光绪七年十一月，孙开华奉命撤防。1883年光绪九年八月，孙开华再次统帅擢胜三营，带印渡台，会办台北防务。次年，也就是光绪十年六月，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进犯基隆。八月，法舰停泊在

互为港外。十月三日，法军进攻基隆。那由于刘铭传的战略是要放弃这个基隆，转而坚守这个护卫，所以法军进攻基隆，基隆于是被占领。那当时候孙开华奉刘铭传之命率部二守护卫抵御法军，那为了要阻止法国的军舰入港，于是孙开华命令部队以填石沉船堵塞淡水河口的方式来防范法舰入港。十月八日双方要决战了，当天的拂晓，郭拔就命令副司令李世碑派遣八百名法军进攻护卫。李世碑副司令先命法舰火炮齐发，猛轰清军的炮台及营地，一时之间弹如雨下，烟消蔽天。护卫炮台的清军也反击，并且重创了法舰韦伯号。上午九点三十分，法军陆战队600多人在军舰炮火的掩护底下，在白沙仑登陆，并且准备要占领炮台。此时孙开华已命令拙胜营、右营、中营预先埋伏，并且以后营作为后应策应，共准备了1500名的清兵来预先埋伏。同时张礼臣率领的台湾土勇也配合拙胜营作战。孙开华更是不得了，他身穿短衣，脚穿草鞋，一马当先的冲向法军，跟法军展开肉搏战。法军不知退往小山包，正好张礼臣率土勇埋伏于此。那这个土勇呢，根据研究就是平埔族啊，台北的平埔族。双方进行肉搏白刃战，因为孙开华、李定明、范逸云等将领身先士卒，所以清军士气很高，个个奋勇杀敌，冲散法军。鏖战到下午一点左右，登岸的法军可以说已经弹尽援绝，只好在炮舰的掩护底下狼狈的撤退。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法军的舰炮慌乱射击，甚至击中了自己撤退的登陆艇，导致艇上士兵全部葬身海底，示意清军阵亡少官三人，死伤兵勇100多人。法军则这个伤亡更为惨重，被斩首者有25人，两名是比较高阶的军官，遭击毙者有300多人，溺死者74人，受伤100多人啊，并且在肉搏战当中，清军斩了法军的执旗手，夺得军旗已归。这可以说是法军相当耻辱的一役，因为军

军旗都被人家抢走了。事后朝廷以护卫大捷来论功行赏，孙开华获赏白玉灵馆，颁旨

国大茶商约翰·陶德，当时候也正在淡水。那约翰·陶德，因为他也是西方报纸的通讯员，所以对于法军封锁台湾的情况，他也作为一位通讯员留下了文字的记录。陶德认为法军为何要攻打基隆护卫，是为了要获胜要挟清廷索取战争的赔偿。法国军舰在1884年8月5号开始准备要攻打基隆，此一风声传出，不仅对台湾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引起洋商外侨的恐慌。炮战之前，洋人已经逃到卡尔号上这个躲避，战争一开始，刘铭传就立刻从台北府赶往基隆前线来坐镇。刘铭传当时候很担心法军会占领八斗子的美港，因此下令焚毁港边带运的煤炭，并且把煤矿坑采煤的机器破坏殆尽，造成次日从温州开到基隆港的威特伦号无法补给煤矿的窘境。再者，清军在淡水河口也已载着石头的帆船把它凿沉来堵塞河道，并且布置了6到10枚的大水雷，以此来阻止法军的进入。到9月的时候，基隆港停泊了5艘法国军舰，淡水则招募了所谓山区的客家人，拿着火神枪准备抵抗法军入侵。陶德可能对于台湾的族群并不是那么熟悉，他这边所谓山区客家人应该是我国文献记载的这个土俑这个土俑经过学者研究认为应该是台北的平埔族。好，那所谓山区的客家人配备着火神枪这种火器来准备抵抗法军的入侵。10月1号法军登陆，并且成功占领了基隆。那这是因为刘铭传已经准备弃基隆来保淡水保台北，所以刘铭传下令这个军民撤退到大稻埕和淡水。10月2号，法军2艘铁甲船逼近阻隔线再过来这个就要发生战争了好，并且通知淡水的洋人将在今天上午10点要攻打护卫炮台。那洋人可以登英国的船舰金龟子号来避难。此时英国领事馆也发出通告，告知洋人今日清晨可以将贵重的物品先寄放到德记利市洋行那这个德记利市洋行如果英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啦

这个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在台湾开港通商之后，就垄断了啊，垄断了台湾跟华南南洋的啊这个货运客运啊，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哈一个轮船公司。那令人惊讶的是，清军竟然在清晨6:40先发制人，向法舰开炮。那法舰也猛轰啊，淡水的白炮台、新炮台。那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洋人都认为啊，这个法军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轻易的粉碎这两座炮台，然后再派这个战艇登陆，数小时内应该就可以占领这个淡水啊。陶德甚至认为法军只要派300人登陆，就足以扫荡淡水的守军以及这个民间的这个乡友啊。那陶德啊，对于法军的战力啊，可以说这个给予很高的这个评价啊，那甚至是高估了法军的实力。所以后来这个陶德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法军在10月2号没有办法占领淡水。那到了10月4号，法舰偶尔会炮击淡水，那我们湘军的将领孙开华则与几位幕僚悠闲的在树下享用午餐，丝毫无视头上的炮弹啊。那陶德说，孙开华将军真是勇敢的将领啊，啊，态度如此之从容。但是陶德也对于清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晃荡，显示出没有军官管理的啊这种迹象，可以说是毫无纪律的部队，看清清军的这个战力啦。10月7号，法舰放下登陆艇，等待风浪转小，就要进攻淡水。种种迹象都显示法军将要由北端的沙滩登陆，然后准备攻破山凹的这个要地。那陶德认为啊，明天将有炮击跟登陆战，将是一场恶战啊。所以这个陶德在10月7号啊，也就是这个清法啊这个肉搏战啊前一天，他已经啊得到消息，并且也看出端倪，双方面就要进行啊这个最后的决战了哈。10月8号上午8点左右，法国军舰快速的互相打一些信号，在传递消息。9点，法军炮舰怒吼了，开始猛轰淡水。法军也按耐不住，决定要登陆了。当时候在淡水的大部分洋人啊，认为，同时也是希望法国人可以赢得胜利。这些洋人他们聚集在红毛城、鼻子头等高点，观看法军从黑灯塔北方的海滩登陆，窜入低洼的林内啊。但是窜入林内之后，这些洋人就看

不到实际双方战斗的情况了。9:30啊，这个响起掩护登陆部队的机枪声，低洼地也传出激烈的啊这个枪声。洋人看到这个战争已经激烈爆发了，所以他们躲进红毛城的四个角落啊，来观看这个战争。他们期待看到奥地冒出被法军追杀逃跑的清军啊，但是实际上啊，并不是这样了哈。红毛城女学堂周围也连中数炮，法军啊滥射，海关助理官舍的围墙、牧师家、德济利市洋行、街医馆，以及这个买办茶商李春生的店铺，或多或少都被击中而有所损害。那白浪将军啊，白浪医生啊，也在街医馆照料不断送来的伤兵。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就全部停止。由不断涌到医院的伤兵口中得知，登陆的法军约有500-800人，上岸后就挺进低洼地边缘的稻田旁。那清朝的守军啊，清军伏兵四起，爆发激烈的枪战。那法军被困在凹地的林旁，无法挺进，而备受打击。法军坚持了好一段时间，仍然无法突围，只好往后退，退回登陆的地方，然后搭乘啊原本的登陆艇败退。下午大概有120名的清兵被送到医院来接受急救。我们从这个大茶商英国商人江豆的技术啊，可以看到淡水的洋商外侨原本还是看好法军应该可以大胜啊，虽然陶德他是英国人啊，他们跟法国之间呢、有一些这个历史的仇恨，但是当时候呢，在淡水的洋商基本上还是比较看好啊，法国军队可以大获全胜，甚至是可以占领淡水啊。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啊，最后法军是狼狈落败，并且退回原本的登陆地点。这个是啊，这个是中法战争啊，这个清军方面的记载，以及啊这个洋商啊江豆的他的一个记载啊，我们两相参照，可以更清楚啊的了解啊，更有血有肉的了解这一场战争的这个经过啊。那这一场战争啊，刘铭传他做了决定啊，因为有很多人告诉他啊，孙开华在淡水是挡不住的啊，所以刘铭传原本要坚守这个基隆，而且这个清法在基隆的这个战争一开始开打的时候，清军并没有落居下风，甚至是

占的这个上风啊。可是刘铭传的这个幕僚李同恩不断的啊，这个来信啊，来这个通知，他认为孙开华的部队啊是不足以这个接受应战啊，应该会输啊。那会输，刘铭传觉得那淡水如果啊这个失守，那溯淡水河往上，那就可以攻入台北府啊，攻入这个府城哦。那府城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士绅，有很多富商啊。那如果台北府城沦陷，那刘铭传的啊这个过错可就是很大，他一定会被啊这一些监察御史或者一些啊同僚的官员啊这个参奏，那到时候刘铭传可能下场很凄惨。所以刘铭传啊得到了啊这样的一些不太真实的这个讯息，所以他决定啊放弃这个基隆来坚守这个淡水啊。那没想到淡水孙开华啊在护卫战役啊打得非常漂亮啊，打得非常漂亮啊。那刘铭传啊也给一些啊这个支援啊，所以原本这个湘军跟淮军啊是一个生死冤家啊，在平太平军在平捻乱回变的时候啊双方都是啊都是有一些这个仇恨跟芥蒂的啊。不过这个中法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湘军跟淮军在护卫战役的时候，可以说啊这个孙开华跟刘铭传啊是通力合作的啦啊，通力合作的啊，而且就是集中兵力啊在防守这个护卫啊，所以让这个法军在护卫就踢到铁板啊战败，然后退回啊这个海上。那孤拔甚至就是因为这个护卫淡水打不下来，所以呢转往这个澎湖。那最后啊孤拔在澎湖啊他就抑郁已终啊那孤拔的坟墓啊也是在这个啊这个澎湖啦啊。那堂堂啊这个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啊，那打这个福州马尾很顺利啊，然后这个中法战争啊在广西啊越南北部啊也至少也是打得平手啊，但是没想到在护卫战役啊这个法军却是啊败绩啊却是输了。这个是啊我们从刚才陶德的啊这个记载以及他做的啊一个应该是田野调查，对不对？他们认为法军应该会赢，而且啊是大胜啊，但是事实上啊并不是如此啊。好，那1886年光绪12年啊孙开华以清法已经议和，加上啊这个战争结束，湘淮军领袖啊又开始彼此交恶互斗了啊。所以孙开华跟刘铭传啊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孙开华就离开台湾返回泉州啊担任他的福建陆路提督了啊。那1891年光绪17年福建泉州府德化县啊这个老百姓陈拱、陈仲等人啊这个聚众起事，他们烧毁了盐局

一举竖旗谋反，啊，孙开华身为福建陆路提督，所以他督军镇压，但是迟迟未能捕获陈巩，所以啊，朝廷啊把他降一级来调用。那1892年光绪18年，孙开华虽然督师逮捕了陈仲，并且擒杀了陈巩，但是却因所部兵勇之势啊，那孙开华失于管理与察觉，所以被革职留用了。好，那1893年光绪19年8月，孙开华不幸死于任上啊，那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谭宗麟就为他请旨优叙，那光绪皇帝也这个下谕啊，也这个诏谕曰啊，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由武同投效鲍超军营，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冲锋陷阵，身受多伤，进剿广东、嘉应州，剿平越逆，战功卓著。同治五年，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两次渡台，剿抚藩社，办理海防，帮办台湾军务，由驻勋劳，选检捕福建陆路提督，整顿营伍，绥靖地方，诸制妥协，之间合适，整席书生。孙开华着诏提督军营并故吏，从优易序，任内一切处分，喜与开赴，加恩于世，原籍及立功省份，准其建立专事，并将战功事迹宣赴国史馆立传，以彰劳勋。好，可见得光绪皇帝啊，对孙开华啊，非常的肯定啊，对于他所立的军功非常的肯定啊。那最后呢，也把他啊，晚年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很快很有效的平定民乱啊的这个处分呐，哈，把他给这个抹去了哈，那并且啊，将他的事迹啊，交给国史馆啊，要求国史馆要替他立传啊，那同时也准许他的故乡啊，以及他立下军功的省份，可以啊，为了感谢孙开华，立专事来祭祀他哈。好，那不久光绪皇帝啊谥祭葬啊，并且给予谥号壮武啊，那孙开华最后埋葬他的故乡啊，他的故乡湖南省啊的这个长沙哈。那孙开华的子嗣也不乏英雄人物，他的长子孙道元自幼随父居住，那之后从军，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也奉命来支援台湾，在其父啊营务处任职。1895年5月啊，这个孙道元在乙未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他的太太张秀荣听到啊夫婿孙道元战末啊，化悲愤为力量啊，并且倾尽家产啊，集合旧部，也招募新勇，英勇抗日啊，一个妇道人家啊，听到丈夫战死了
啊，并

并没有这个气馁啊，反而挺身而出啊，召集旧部，招募新勇啊，英勇这个抵抗啊。那也在八月的时候啊，战死台湾啊，所以这个张秀龙啊女士啊，可以说十分的啊悲壮。孙开华的次子孙道仁早年也随父从军啊，那之后立功获得知府衔。那在1911年11月啊，也就宣统三年11月啊，这个福州响应武昌起义，福州也爆发了革命。那孙道仁援助啊这个革命军啊，发动武装起义啊，为光复福建立下了功勋。那之后孙道仁就被任命为福建革命军的首任都督。那之后孙中山曾经发动二次革命，那孙道仁呢也响应这个讨袁。好，孙开华的三子孙道义父亲过世的时候啊年仅17岁，那从军之后表现也不错啊，所以享有八图勇啊的头衔。那他的官号为先入校署阵营通判啊。不过孙道义啊很可惜啊英年早逝。好，那孙开华的世子啊孙道礼也是啊享受了啊孙开华的啊这个军功的庇荫，他也有官号啊，他的官号是先入侍署正义序通判啊。好，那孙开华的五子孙道信则是在1951年之后加入中共湖南省政府啊，在里面担任参事。好，我们今天啊讲了这个抗法名将啊，这个孙开华的这个事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孙开华啊起于这个行伍啊，然后参与了平太平军捻乱啊，那也来台湾啊协助沈葆桢丁日昌啊推动这个开山抚番的政策啊，那并且啊平定了东部啊东部原住民中东部番社的哈激烈的叛乱啊，然后他又遇上了这个中法战争啊，那中法战争孙开华啊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啊，让这个洋商啊江豆的啊跌破眼镜啊，也让淡水的外侨啊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江豆的觉得这个孙开华为何能够啊如此的从容不迫，他的头上飞过好多炮弹，可是他还可以跟他的幕僚就在树下喝茶，好，可以说从容不迫。然后孙开华这个卓胜营的这个战力啊，原本刘铭传的这个幕僚李恩同啊评估觉得不足以来守这个护卫，所以不断的急电啊通知刘铭传应该啊要来啊帮忙防守这个护卫啊，所以导致刘铭传呢他决定啊放弃了这个基隆，把军队移来保护这个护卫啊。那当然刘铭传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其实啊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参奏啊跟这个不谅解啊，那但是刘铭传

0: 觉得护卫是更加的这个重要啊，因为护卫不守的话，哎，很快的台北府就会失守啊。那台北府失守，那很多的老百姓、很多的士绅富商就会遭受到，哎，这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啊，这个破碎啊，然后遇到这个战祸被杀啊。那当然，如果台北府失守，刘铭传，一定也是会被追究责任的啊。那这个责任可能是非常之大啊，所以刘铭传做了一个战略的调整跟决定啊，觉得这个基隆失守啊，对于这个战争啊的结果啊，他认为是比较无关啊，这个大局无关红子哈、啊。但是淡水是不是能够守下来，就涉及到了啊这个战争啊，基隆淡水的这个战争的胜利胜负的关键哈、啊。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哎，这个。可以说在护卫之役啊，这个孙开华的湘军跟刘铭传的淮军啊，算是通力合作，然后打赢了这一场战争啊。这个出乎这个外侨杨商啊的意料之外啊，外侨杨商甚至江豆的见多识广的江豆的啊，他们都认为清军会输啊，甚至会这个大败啊。虽然英国人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还是认为啊，这个法军应该是会获胜了哈、啊。只是没有想到哈、啊，哎，这个孙开华哈、啊、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这个胜战哈、啊，让法国人法军呐、啊、哈、啊、狼狈的哈、啊、这个逃走。啊，然后这个清军啊，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啊，这个接医馆啊，这个英国人也派了医生啊来协助啊，哈、啊，来协助啊，这个清军伤兵的这个救治啊，因为他们从实际的利益啊，应该是要帮助清军来打败这个法国哈，可是他们原本是不看好这个清军的哈啊，可是在实际的哈实际的作为上哈，那个时候呢哈，英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哈，他们至少在医疗这一部分呢、啊、哈，是在这个接医馆哈有派驻这个医生来协助哈这个治疗啊这个受伤的这个清兵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来自于这个张家界的哈、啊、猛将孙开华啊，在大陆啊久历这个战争啊，已经磨练了这个很厉害的哈、啊，很厉害的这个带兵打仗的哈、啊、这个统御能力，哎，然后恰逢其时啊，来协助台湾的开山抚番，以及、啊、在护卫这个地方打败了、啊、赫赫有名的孤拔、啊、李世杯、啊、法国的远东舰队、啊、竟然被孙开华、啊、为主力、啊啊、刘铭传的淮军、啊、也给予帮助，很多的帮助、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啊打败了这个外鲁、啊、所以这是非常光荣的一页、啊、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页、啊、好，那我们今天啊孙开华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啊这个汉卿谁主的节目。
1: 再次感谢赵志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我想透过他这个很精辟的见解，让人深入浅出的 讲述，我们可以更多的聊。

了解，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有更多这个许许多多的不容易的事情，也激励着我们要更多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然如果朋友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更多的让好朋友们可以听见，欢迎你分享这个我们脸书粉丝团的预告文，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推荐给更多人听见，让我们同时每一个礼拜可以在空中呢，再更多的了解我们历史的脉络。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赵佑志老师的主讲，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盛鹰现象的预警与挑战。随着2026年春季已经来了，那我们全球气候监测系统却给我们发出了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信号。那在这个月，就是四月初，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有我们叫做热带气旋三重奏啊，这个三重奏它开始拉开序幕了。这个热带气旋三重奏就是有三个热带气旋正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方形成。那首先是在南半球有一个飓风叫做 Myla， 它已经达到了四级的强烈飓风的强度。那跟着它有一个 Cyclone Vianu， 就是另外一个气旋。

旋，那这个气旋瓦亚努呢，会达到三级的强度，这是在南半球，然后翻过了这个赤道进入半球，有一个北半球的热带扰动，叫做90号的热带扰动，它正在形成我们北半球的另外一个台风，叫做辛勒克。同时在赤道的南北两端有三个台风或者气旋，这一种跨半球，也就是南半球北半球跨季节，其实从冬季的末了一直进入到我们春季，那都在同步的活跃，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纯或者是局部的气象事件。这一次我们说热带气旋三重奏，是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大量的这种增强喷发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主题，超级声音现象。因为按照目前观测的这个资料看起来，这个超级声音它正在酝酿，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前兆。那这一次在节目里面会给您分享，我们会从这个最新的科学数据，还有我们过去的历史的规律，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们下半年这一场气候风暴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还有我们人类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跟冲击。当然了，最后我们要谈谈我们自己台湾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应。首先当然就跟大家再很快的回顾一下声音现象是什么。声音现象它本来就是一个气候的现象它主要发生在我们太平洋的地区，可是它对于我们全球的气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声音现象主要是说我们赤道太平洋这个地方，我们的贸易风减弱，或者是它会反转，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水温开始异常的升高，那就让海温升高，而且升高的范围会一直向那个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延伸。这个水温异常升高的现象我们通常就叫做圣婴现象，通常它发生的时候都是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在这个南美洲的人就把它说这是一个 El Niño 在西班牙话就是圣婴。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吃到这个贸易风或者是信风，它是东风，它是把这个东太平洋的暖水推向我们的西太平洋，然后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的表面的水温比较低比较低，那下面的冷水团可以一直不断的上来，冷水团上来就带来很多的营养盐，就让那个地方的海水表面微生物还有这些藻类非常的繁盛，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鱼类鸟类所以这就是在东太平洋一般渔民很喜欢的一个渔场。可是当这个贸易风或者信风本来是吹东风这个东风减弱了，结果反过来吹的是西风，那这些原来这个吹到了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些温暖的海水高温的海水就会回流，然后流向到我们的东太平洋，就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温度异常的上升，那原来会从底下用涌升的方式上来的这个低温富有营养盐的海水就消失了，被抑制了，因此那个地方的渔场也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个营养盐，没有了这个藻类，没有了这个简单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鸟类没有食物，鱼类也不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渔民的一种灾难
可是他

不仅仅只是影响东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海水的表水的温度，它不影响那个地方的渔场渔民的生计，它其实会导致我们全球气候模式都会改变。因为太平洋很大，所以整个太平洋从东到西，它的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就会让很多的地方本来是湿润的变得干燥，本来是很干燥的，结果变成出现好大雨，然后有很可怕的洪涝，所以它在这个气候的模式方面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第二个，它会改变我们降雨的形态，不管是亚洲，不管是非洲、南美洲，那这种季风它的这个风向也好，它的温度也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就平常就会下雨的地方结果不下雨，不下雨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旱非常非常的这个豪大雨，变成了这个可怕的洪涝。所以声音发生的时候，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它超过了我们整个这个太平洋周边地区。那更可怕的是当这个东太平洋的海水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个地方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还会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也推高通常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这个地表的温度都会高，差不多平均来说全球会高 0.1 到 0.2 度这就是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那过去这种声音现象，它通常在每2年到7年的时候会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千万年了。也就是这种声音现象，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声音现象，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跟您有一个题目，就是反声音现象又来了。那现在反声音现象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要跟您再分享反声音现象的另外一边，就是声音现象。那声音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反声音现象也是，不过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声音现象它现在的形态、它的影响的范围、它所造成的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于声音现象它的研究、它的预测，还有怎么去因应声音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好，说完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在今年的4月初，在我们西太平洋的赤道两边有三个热带气旋它形成了。那这种三个热带气旋它形成，就扮演了一个推着声音现象发展的一个加速器的这种角色。那这些气旋我们说它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气流它这一次在我们西太平洋一下就发生了三个。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太平洋的这个赤道的风是从东向西吹，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赤道地方吹的都是东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水从东太平洋吹到我们西太平洋。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就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赤道这个地方突然风向就改变了就从西向东，所以现在开始吹西风，而且这个西风呢，它的强度还蛮强的在这个英文上面说是一个 westerly wind bursts， 就好像是一直不断喷发的这个西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海水就从我们的西太平洋就借着西风的传播，就一直推到了我们的东太平洋因此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这些热带气旋呢，它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西太平洋发生，它就让这个声音现象有机会发生。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发生这个

气旋或者台风的时候，它就释放了大量的能量从海洋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加强了这个大气跟海水之间的对流活动。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因为海洋跟大气环流的改变，那气旋的运动呢会重新分配我们这个海洋那个表面的这个暖水，然后这种分配的过程就进一步的触发了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发生了这种喷发现象啊，变成了很强的这种动力。那更重要的是在西太平洋发生的这三个气旋，它会不但是扰动我们海洋的表面，它其实会搅动更深层的海水，那是深层的海水受到搅动以后，下面比较高温的暖水呢，它也会开始升到了我们的海洋的表层，然后大幅提升了我们海洋表层的热含量。那现在我们从观测的资料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前海洋就是我们太平洋这边海洋次表层，就是表层下面的那一层那个海洋海水，它已经看到这个温度在增高啊，温暖的海水呢一直不断的从我们西太平洋往东太平洋那个地方去积累，那当然就为了下一个圣婴现象的出现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热带气旋跟西风的增强正在扮演了一个圣婴现象，它开始成型好像从胚胎发育期的一个催化剂一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做气候预测的这种能力现在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那过去我们在大气科学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春季预测障碍。所谓的春季预测障碍，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每一年四月之前，我们在做大气研究做大气预测的这种准确度通常都会比较差。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天气的变化特别的快，那所以我们说这种预测工作呢通常都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出来。可是今年这个所有的这个讯号从观测记录上面来看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美国那它有这个很多很好的这些模式，那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也是一样，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观测的这些模式。他们从这个三月初就开始了，他们就预测说从目前大气海洋在太平洋它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那我们2026年下半年应该会从上半年的反圣婴现象慢慢的转变，变成往圣婴现象的这个地方发展。那到了这个四月了，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所以目前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他们就预测这一次的圣婴现象应该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在七月到九月以后就开始成型。而且我们说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那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表面的温度呢通常比过去的平均值要高摄氏 0.5 度以上。那这一次他们预测不只是高摄氏 0.5 度，摄氏 0.5 度只是跨过了圣婴现象的门槛，他说这一次呢大概会超过摄氏2度以上。那超过 0.5 度就是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超过 0.5 度就算是圣婴现象了，那如果超过1度就是中等，那超过2度那就叫做超级圣婴。那这一次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还有美国的这个 NOAA 他们的这个预测都说这一次应该会超过摄氏2度，甚至于有些单位还说会超过摄氏 2.5 度比过

过去一般的那个圣婴现象的门槛啊，它所到达的这个高度还要高。我们可以说，如果说真的超过了摄氏2.5度，可以说是我们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一次圣婴现象的气候事件，它甚至会超过我们上一次的强烈的这种超级圣婴，也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的强度。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超级圣婴现象快来了。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肾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四月初的时候，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热带气旋三重奏。这热带气旋在南半球有两个我们说是这个强烈的气旋，那在我们的北半球我们就叫做台风。这个台风现在已经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辛乐克。这种跨南北半球同步活跃的三个气旋或者台风，它就让我们整个西太平洋就产生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会让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于延伸到明年，就是2027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肾阴现象。而且不但是出现肾阴现象，也就是我们在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表水的温度会比过去要升高，升高摄氏至少半度以上才会变成肾阴。可是这一次的肾阴现象的强度，他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海洋的热含量非常的高，那气候暖化让我们整个太平洋也特别是西太平洋，我们叫做大气海洋里面的一个温泉就是暖池，像温泉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温度本来就是相对比过去比周围的这个地区都要高。可是现在呢，这个太平洋的暖池更高了，更高，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像燃料的一个效应，为这个超级肾阴提供了一个暖水的基础。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在西太平洋西风的这个节奏还有西风的强度特别的厉害，而且很频繁。那这个西风强，它就会造成一个这个让西太平洋的暖水一直不断的往东太平洋移动。

也给这个圣婴现象带来了推波助澜的这种效果。那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在欧洲的，在美国的，在日本的，澳洲的，这些所有的模式呢，他们通常

我们说在这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里面，他们的结果会这么样的一致，那这样子的一致性，那当然也让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预测有一个超级声音现象出现的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在我们的气象学界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那春季预测障碍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做气象做海洋的预测通常都比较困难，可是呢在今年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在大气在海洋它们之间的联动，它们所带来的讯号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确。这个当然也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这个大气管理署 NOAA 它把这个声音的定义它做了一点点的修正，这一些修正呢就让大家把这个声音现象出现的这个讯号就变得更清楚了。那为什么这个美国海洋跟大气署它要把这个声音现象的定义做一点点修正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面对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地球的平均气温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那过去我们所定义声音的这种基础，我们刚刚说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海水的平均温度要上升至少摄氏半度以上，他们发现呢现在因为气候暖化海洋的变化比过去更复杂，那因此呢过去所定义这个观测海洋的这个范围，他们叫做你有一二三四五的不同的区域他们去看它的这个温度上升或者下降的这种形态，发现不太够用了。因此过去是用三个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水温的差异来定义声音，那现在呢它做了一点改变，那新的这个声音现象的指标是把整个热带地区跟这个异常地区做这个比较，然后提高这个预测的准确性。那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它就可以减少我们在气象模型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那特别是在这个每一年的年初进行预测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提升了气候预测的可靠性。因为这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说春季预测障碍的这个鸿沟就被这个打掉了，所以现在做预测就显得比过去更可靠，然后大家的信心也会比较大。所以新的指标，我们更多的观测数据都考虑了气候暖化对于大气还有海洋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更准确的去捕捉到我们声音现象它的征兆还有它可能发生的这个趋势。那随着气候科学越来越进步，所以对这个声音现象还有它影响的理解呢，当然也在不断的深化。所以重新定义，当然就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声音现象它的发生、它的尺度、它的范围，还有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我们做科学研究，帮助政府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去因应这个气候的挑战。所以这一次NOAA 就是美国大气跟海洋管理署，它更新了这种声音的定义，就让我们做这个声音现象研究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准确性，更有效的去因应我们将来会这个碰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这一次大家都一致的看好，在不是看好了，就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来说，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的这个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现象。那这种声音现象我们刚刚说它可能会比过去从1950年以来所发生的声音现象它升高的这种幅度更大，可能会升高超过摄氏2.5 度以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温度的升高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兆头。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过去70、8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所观测的这些圣婴现象，可能都没有像我们将要来临的圣婴现象这么强烈，也就是升温会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圣婴现象啊，正在酝酿之中。如果那听刚刚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预测真的是成真了，我们2026年到年底一直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初，那真的发生了一个所谓的超级圣婴现象。那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气候事件了，它还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我们全球的经济、我们整个的社会系统，带来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说压力测试啊，它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超级圣婴现象真的出现了，那最直接的后果，我们的全球气温会再度飙升。我们这个很多研究人员他已经预测了，我们2026年的气温会因为下半年出现这个圣婴现象，就会额外的抬升。那抬升的结果呢，就会它会第一个。2026年，它的气温上升的这个幅度呢，至少会在前3名之内。第二个，如果这个圣婴现象从2026年一直延伸到了2027年，那么2027年很可能就会打破纪录，成为我们气象史上面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我们知道说在，2024年是我们全球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个它的平均温度已经超过了比工业革命的时候的基准值超过了摄氏1.55度。但是如果今年下半年出现了超级圣婴现象，那么2027年可能会超越2024年，成为另外一个历史这个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一年。简单的说，那它的温度绝对会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1.55度，因为2024年已经超过了1.55度了，那么它一定会超过1.55度，那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它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地球就会经历更频繁、更持久、更致命的热浪。啊，这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可以说，圣婴本质上就是我们海洋它释放了暂时储存在它海洋深处的这种热量的一种过程。所以，圣婴现象也好，反圣婴现象也好，都是海洋它一种温度调节的一种方式。它把这个海洋所吸收的热量，透过了圣婴反圣婴现象把它扩散到其他的海洋，从这个深部扩散到我们地表的这个浅处，所以它就是一种我们说海洋里面的一种搅拌器。这种搅拌器就让我们大气里面的温度在圣婴现象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升高，在反圣婴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有降温的这种效果。所以它就是一种气候暖化的调节器。可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跟过去的气候形态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地表的温度只会上升不会下降。那这种只会上升，我们就好像是在搭一个我们在这个捷运啦，或者是卖场里面的这种自动扶梯一样，它只会上去，它不会下来了。因此呢，不管是圣婴，如果发生了圣婴现象，它会提高这个温度，这没有话说。可是，就算是我们经历了反圣婴现象，就像我们今年在这个冬末春初所经历的一个短短的反圣婴现象，虽然说反圣婴现象会带来一个凉爽降温的效果，可是你看到我们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础已经提升了，我们做的是一个一直不。

断向上扬升的这种自动电扶梯，所以就算是它有降温的效果，可是它的基础比过去又高了非常多，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我们有这种降温的这种效果出来，因为温度还在持续的上升。所以当这个声音现象真的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更热更高温的一个这种环境，因此对我们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带来很多不好的这种毁灭性打击。第一个当然就是对我们海洋生态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种影响，像珊瑚礁大面积的白化。我们在1987年、1988年、2016年、2023到2024年那种圣衣现象发生的那段期间，我们珊瑚礁就是大规模白化那现在珊瑚礁白化的这个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了。如果再来一次超级圣衣，那这个白化所造成的面积就更广了，它会改变我们整个海洋鱼类的栖息，它的繁殖它们特别是对于这个东太平洋，因为是圣衣现象发源的这个地方，造成的冲击就非常的大。我们知道在东太平洋，像秘鲁，像厄瓜多尔，他们沿岸的提鱼啊、沙丁鱼啦都是全球最重要的这种渔业资源。那当然这种渔业资源一旦消失，就重创了我们全球的渔业。它不但是会重创我们全球的渔业，它其实也会让全球的像海草床、海藻林都一个一个受不了高温而死亡。没有了这些海洋像珊瑚礁、海草床、海藻林的存在，我们海洋吸碳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海洋的酸化、海洋的暖化就会更可怕，让海洋的生态系统更难恢复了这是第一个，海洋的生态会全面溃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全球会发生很多失控的这种极端天气形态，不管是灾难性的暴雨，不管是严重的干旱，不管是可怕的野火再来就是这个冬季的暴风，这些都是极端天气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这种冲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声音现象是在太平洋发生，可是它的冲击是每个大洲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些极端事件不仅是让我们的基础建设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的交通、能源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整个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那更不要说了，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当然也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所以一旦发生超级圣衣现象，过去就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现在呢就会更严重，会对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安全构成更严肃的这种挑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粮食，会对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会对我们的公共卫健康，会对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就是一旦出现了超级圣衣现象，我们可以预想到会发生的一个不利情况。好的，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声音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九月以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会发生一个声音现象，而且这个声音现象它的强度范围都会非常的大，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会超过，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我们说超级声音现象。这个声音现象如果真的发生了，它成真了，对我们全球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前面我们也跟您提到了，第一个当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全球降雨的这种模式就会改变，有些地方会增加降雨，有些地方会减少降雨。比如说在过去我们看到，通常在南美洲的西岸，像秘鲁啦，像厄瓜多尔啦，它的这个降雨会增加，那不是小小的增加，是大量的增加，然后造成了非常可怕的暴雨，带来可怕的洪涝还有土石流。另外有很多的地方它反而不下雨就变成了干旱，那这些通常会发生在像印度、像南亚、像澳洲、像东南亚这些地方，它让这些地方的降雨大幅度的减少，干旱非常的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是第一个，降雨的模式会改变。那第二个，它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温度变化。我们全球的温度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上升。可是现在这个声音现象这一次它的强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它的升温幅度会超过海水的表面，就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对于整个全球大气的这个平均温度来说，那它带来的增温效果就更强了。像2024年就增加了 0.3 度。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全球可能就会增加的会更多。那这正是一个我们说火上加油的一个不好消息。那对于我们全球来说，这种极端高温的事件就会从过去很罕见，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普遍，而且非常的这个可怕，频率啦、强度啦都会大幅度增强。所以这种极端的高温热浪会让每个国家都觉得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那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台风、热带气旋、飓风它也会有一些形态的改变，有些会减少它台风，有些会增加这个台风的形成。那以我们这个太平洋来，这以大西洋来说好了，在大西洋的时候，声音现象通常会让它的飓风的形成减少也就会抑制这个飓风的形成。可是如果一旦飓风形成了，它的强度反而会更强所以它的数量少，可是强度会高。那在我们太平洋来说，声音现象它会让我们整个台风的活动会变得比较大，比较活跃。这个就是大西洋跟我们太平洋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更可怕的就是，不管是温度，不管是降雨，不管是热带

气旋，它其实它们的这种极端性都会让我们的农业还有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它会造成可观的经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依赖农业比较大的国家，因为农作物产量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粮食的安全受到了冲击，那经济带来的损失就更严重了。那我们当然也跟您提到了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那是更可怕的从我们的大气到我们的海洋，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强烈超级的声音现象，它不仅对环境造成挑战，也对我们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发生超级声音现象的这个背景，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身处西太平洋的边缘，面对这个超级声音它的发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旁边只是看看而已，我们可以说是声音现象影响最敏感的一个地区了。根据我们过去的历史，根据现在气候模型的推演，如果今年下半年爆发了这种超级声音现象，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威胁呢，第一个，我们的干旱的风险会升高。那通常我们声音现象会让我们台湾的冬季、春季还有初夏的降雨量减少我们的梅雨可能会延迟或者减弱。那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今年的冬天雨、今年的冬雨、春雨都特别的少。那如果一旦梅雨又延迟或者减弱的话，对于依赖这个降雨还有这个梅雨水源的这些农民还有我们的民生用水、工业用水来说，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很多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到了这个临界点了，工业用水的这个压力也不断的在上升。所以2026年是我们一个要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回头看2021年我们台湾那个干旱就可以体会到，一旦我们真的发生了这个强烈声音现象，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挑战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就是气温会上升，热浪会更严重，那这是跟全球一同步的。所以当全球的这个暖化一直不断的恶化的时候，我们台湾也会经历更频繁而且更持久的热浪，我们将来这种热伤害的病例会增加，对于我们这个高龄的老者，对于慢性病的患者，对于弱势的族群，他的这个压力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再加上我们台湾西半部的热岛效应非常的强，那用电量也会大幅度的飙升，我们的电网的负荷也会格外的吃重。所以如果声音现象特别是超级声音现象真的出现了，我们明年2027年呢可能会是不但是全球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也会是我们台湾历史上最热的一年。那我们台湾受到的这种压力是难以去想象的。我们当然没有经历过，所以政府要去因应像这样子的变化是有实质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准备。我们要用这个想象那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场景去做最好的这种因应。尤其是我们台湾都会区现在面对高温热浪，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老年人口这么多，我们的弱势族群都是在热浪下面最脆弱的。这就是我们台湾未来能源系统韧性的一个最大考验。第三个呢是我们台风。虽然说在声音发生的这些年份
太平洋强烈

烈台风的这个风险还是大幅度存在的，而且它的移动的路径呢会让我们更难去预测，所以今年会有多少个台风，台风的强度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谱，但是有了这个圣伊现象在后面的话，这个压力这个预测的难度就更高了。那对于我们台湾生态系统的压力，农渔业的冲击，那当然就是更无法去避免的。我们台湾的生态系统对于气候是最敏感的，珊瑚礁的白化会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因为海温气温的升高就更扩大了。现在我们台湾整个外海的珊瑚礁恐怕已经有一半都白化了，那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白化的伤亡情况可能还会扩大，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因应的。那我们的农作物，不管是稻米，不管是蔬果，在生长期间受温度跟水分的影响是特别的大，那高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避免。我们的渔业也会因为海温的升高面临这个渔场的改变，我们山区的生态系统也会因为干旱，因为高温会面临更多的森林火灾，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整个台湾的生态环境，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更影响我们的能源韧性，还有城市因应的这个压力。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处境啊，台湾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超级圣伊现象这样子气势汹汹的这样过来，我们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那我们该怎么准备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行动的建议。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圣伊，我们就建议我们的政府一定要加强水资源的韧性。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部署，绝对不是等它来了以后我们才想办法去补救。我们的政府应该提前启动抗旱的应变计划，加强水库的淤积管理，提高有效的蓄水量，要优化我们整个不同区域水资源的调度。我们更要鼓励企业一定要增加回收水的利用扩大我们再生水的生产，还有这个建立区域性的这种备源水网。我们过去提到了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收集，水资源的调度，抗旱洪涝的减缓，都是非常有意义都非常有效的。所以水资源是我们台湾最脆弱的一个命脉，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看着天等雨来，我们一定要自己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这是在水资源的韧性方面是最需要去这个加强的这种工作永远不嫌少，永远不嫌这个多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农业风险一定要做好管理，那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干旱高温，要辅导农民去调整他的工作时程，更换更耐热更耐旱的品种，降低他们收成的损失。我们当然要推动农业的节水灌溉技术，也要协助我们的渔民调整这个捕捞的策略让我们的粮食安全有很好的储备，我们的粮食有很好的这个安全，这也要做好这种灾害的补偿机制。在气候暖化下面，农业它不只是生产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这是在农业风险方面。那第三个，我们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公共健康的这种层面了。我们面对的热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广，越来越时间越来越长，它是我们最致命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可怕灾害。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快的就列入到我们这个灾害因应法里面，变成一个法定必须要去防备的一种自然灾害。那针对热浪，我们要建立更完善的预警系统，扩大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的这种降温设施，特别针对我们的老人脆弱族群，一定要有很好的保护措施。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

透水铺面就是降温一个最好的一个行动方案。那第四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基础设施的防灾韧性升级，不管是我们的电网韧性啊，一定要这个加强，我们在这个洪涝抗旱这方面也都是要这个不断的强化，来让我们基础建设能够更应应将来这种极端天气的挑战。我们的科学监测跟跨国的合作当然也不可少，我们国家应该投资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天气不管是海洋不管是生态方面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工作只能多不能少。那我们当然也要加强跟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让我们的学界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机构可以跟国外的这些机构有很深的这种连接，资料能够很快的共享，建立我们这种跨部门的这种气候风险的评估的这种平台，这是我们台湾最需要做的。我们说科学才是我们因应气候危机最好的一个基础工作。好，在节目的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超级盛婴现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它现在看起来不只是我们气候学者的理论推测，它可能正是我们大洋里面累积能量的现实威胁，是我们气候暖化与自然系统失衡的一个不幸的结果。它提醒我们，正常的气候基础呢，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全球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将会更频繁，然后更剧烈。面对这场可能重塑我们全球气候地图的盛婴之乱，我们必须要摒弃过去的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韧性会决定这一场超级盛婴给我们带来的代价会有多高啊！所以对台湾来说，提前做好万全的防灾规划跟社会调试，不仅是为了要减少我们经济的损失，更是为了要在日益极端的气候未来里面守护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的生存韧性。简单的说，准备的越早，我们的代价就越小，我们忽视的越久，我们的伤害就越深。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盛婴，我们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以社会为核心，以韧性为目标，做好万全的准备。因此我们在呼吁政府，现在就是面对超级盛婴行动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可能会来的超级盛婴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廖宁。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中流砥砺，听过没？我们知道中流砥柱了。中流砥砺呢，这个砥是攻击的砥，后面的砥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荣啊，就是跟那个船有关系的。所以砥砺渡江的这个砥，那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中流砥砺是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好吗？

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中流吉吉的故事。故事从哪里开始？从西晋开始。西晋的时候，皇族成员为了争权夺利，常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八王之乱，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头目趁机攻略中原，西晋的官员百姓纷纷逃往江南去避难。当然在这期间呢，淮河流域有一名小官名叫祖逖，曾经好几次请兵要北伐，没有人理睬他。后来当他渡江到都城建业的时候，向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请缨，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到祖逖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也不好推辞，就勉强答应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的刺史，拨给他1000人吃的粮食，各3000铺兵。至于人马和武器，叫他自己想办法。哇，哪有这种事啊！祖逖接受任命之后，回到京

口，率领自己的100多名部下，乘船横渡长江，向北岸发兵。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望着滚滚的波涛和北岸的景色，心情非常激动。他站起来，举起了船桨，拍打着船舷，发誓说道：“我要是不能收复中原，就会像这滔滔长江水，一去不复返。”祖逖的豪迈气概，深深地鼓舞士兵们的斗志。他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收复了北方的大片失地。中流击击，这是祖逖的故事。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鼓舞自己，鼓舞大家呢？

其实要鼓励人真的非常不容易，他先要战胜自己，等赢了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带领别人，再把别人鼓励起来，赢了对方。所以中流击棘主替这个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不容易，应该是自己有多方面的努力跟多方面的准备吧。否则的话，司马睿当时并没有要恢复中原的打算，只给他什么1000人吃的粮食跟3000匹布，至于人马武器，他是自己想的办法呢。真的的的确确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中流击棘是比喻收复失地、振兴事业的一种决心。最近的意思相同的意思是汲黯而逝，汲汲渡江。而造句呢，可以这么说：面对在侵略者铁蹄下呻吟的大好河山，全国人民无不中流击棘，决心收复失地，决心保家卫国。心里要有那种感触，要有感觉，能够勇敢起来，鼓励起来自己。我觉得要武装起来，才能够武装别人，武装自己。这是今天为大家一块分享的中流击棘祖逖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这个节目叫画龙点睛，希望跟您谈的这些成语故事您都会喜欢，祝福您了，下次我们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先这样。
1: 冯阳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姬。啊，
2: 有新的一年哦，新一代，这个四月底的一周了。
1: 新一代
2: 时间过了，请假哈，
1: 请假
2: 非常快的，一会儿你看一年四月快要过到底了，快要过掉三分之一了，
1: 已经过三分之一。对呀、啊。
2: 特别讲三分之一，对啊，客家话是这么讲的、
1: 哦。所以以前都是说那个什么，早上啊，
2: 早晨
1: 一眨眼就
2: 一眼梦，客家话一眨眼叫一眼梦，
1: 一眼梦，
2: 眨眼一眼梦，
1: 就立目啦，一目尼亚啦，
2: 对，
1: 台湾话叫一目尼亚，
2: 一目尼亚，
1: 一目尼亚就是一目一种，客家叫一目，
2: 叫一眼梦，就是一闭眼睛呐、啊。
1: 一念梦
2: 就是眼睛闭了再张开就念梦，
1: 一念梦一眨眼。
2: 你如果跟一个客家小姐眨眼睛，比如说念不足一念，做嘛一念，你为什么眼睛一直眨？客家小姐可能不懂你的意思，你做嘛不足一念？她说你为什么眼睛要一直眨？
1: 不然是什么意思？
2: 你跟人家眨眼睛什么意思？老外不是很喜欢对女孩子眨眼吗？
1: 没有啊。
2: 哪里没有？你走在路上，
1: 我没有被人家眨过眼。
2: 我经常看到老外对我眨眼了。
1: 哎呦哎、欸！
2: 我都那么老了，他还给我眨眼，我真不懂。
1: 看他眨，
2: 他看到人还会眨一只眼睛这样，还会挑眉。我想说，这是要做什么？就是觉得他们很好玩。他不是对你有什么意思，但是他就是要跟你讲，就是
1: 打个招呼，
2: 欸、就好像挑个眉、眨个眼，對對對，不懂什么意思。
1: 友善的，
2: 对
1: ，friendly 这样，
2: 对，表示有。友善
1: 的，
2: 对，应该是的，对，
1: 对、啊，
2: 不然咱们这么老了，对，总不会觉得人家
1: 风情万种还在，
2: 不是风情风韵犹存啦，
1: 啊、哦，风韵犹存，徐娘半老，
2: 自我调侃，徐娘半老、
1: 哦，对啊，赵英兰半老，
2: 我一个同学好朋友，他也姓徐，我每次说你现在徐娘半老。
1: 对啊，
2: 他说我早就徐娘半老，不是现在。
1: 但是重点在下面那一个词儿。
2: 对啊，风韵犹存。
1: 对，风韵犹存。
2: 对、啊，我是不会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
1: 没有，
2: 我不会真的觉得自己风韵。
1: 我以为你要讲自信。
2: 没有没有，我真没这个自信。
1: 真的、
2: 哦。对啊，咱也不这么老了，啥也不能干。
1: 除了花枝招展
2: 都没有，
1: 让自己开心。
2: 花枝烂
1: 烂串
2: 乱，怎么国语都不标准？花枝乱颤，为什么乱颤？一直

0: 对啊，
1: 乱抖是不是？
0: 对啊，花枝乱抖。我看到那个花开的时候，然后风一吹，这样
1: 就觉得它花枝乱颤，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哦，我就
1: 就是耶，
0: 因为我看到我那个露台上的樱花开了。然后每次早上起来看到樱花，我就很开心，我就去。所以真的开花真的会让人开心。
1: 对，
0: 所以要有新花朵朵开，
1: 新花朵朵开。
0: 对，新花绿绿呀开，
1: 真的，
0: 几绿几绿开。
1: 这个台语真的有新花绿绿呀开吗？
0: 我
1: 让
0: 我
1: 跟你
0: 讲哎。所以反正要自己让自己开心的、
1: 啊。哎、欸，我们客家话的。花朵也是一蕊发，也是
0: 一蕊发、啊，对对对，
1: 一蕊两蕊，哎，
0: 对对对，一蕊发、
1: 一蕊发、
0: 花开了叫发
1: 开，
0: 发开，发开，对啊，所以我们草不腻，双李白，对不对？
1: 双李白，
0: 我们说十个哈感应最多的国家，
1: 哦，对，我们
0: 有人统计了。
1: 六到十名的，一到五名还没讲，
0: 也第五名这样。第五名是哪一个国家？这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在猜字游戏。
1: 对啊，猜谜游戏。
0: 猜谜游戏，你知道第五名是客家人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1: 哪只国国家？
0: 哪个国国家？
1: 哪只国家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0: 哦，国国啊，国家，国国。
1: 广东人讲话跟鸡叫一样，他不承认。他说：“那你说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就广东人叫‘呱呱呱嘎’，就‘呱呱呱嘎嘎呱呱’，是不是很像鸡叫？
0: 啊、真的，这个视频有一直在传。
1: 对，
0: 所以广东人很不服气。
1: 对，结果他自己讲完也觉得认可了，
0: 很好笑。
1: 对。”
0: 自己怎么变成这个鸡叫？
1: 对呀、啊第五名到底是谁？
0: 第五名，你想象不到，
1: 想象不到，
0: 泰国，
1: 哦，泰国，
0: 你也会哦？
1: 我们要发音发那种哦，
0: 对啊，你根本
1: 真的
0: 很难想泰国
1: 有
0: 那么
1: 多
0: 客家人
1: 呢、
0: 欸，第五名呢、欸，
1: 真的、
0: 哦，而且泰国的客家人改变了泰国国家的命运。
1: 真的、啊、
0: 对，
1: 这么厉害，
0: 总理，他们的总理、
1: 曾经有一个总理是有客家血统的，
0: 对，
1: 是吗？
0: 对，那个家族
1: 纯粹就是客家人，
0: 纯粹是客家人。
1: Oh my，
0: 家族
1: 多久以前的总理？
0: 多久以前要再回去问一下，
1: 问一下 ChatGPT。
0: 对啊，对啊，
1: 就是曾经有客家人当过他们的总理，
0: 他们好像影响。他的，因为他本来不是君王嘛，
1: 哦、
0: 对不 对, 对？后来把他改变成民主嘛，
1: 就是经由他，
0: 他们，所以他，我觉得他们泰国人的华人，华人的脸啊，还是不一样哈，跟他当地的人的脸，
1: 有
0: 一点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泰国应该。确实不少华人，因为你觉得你如果看到泰国人，很现在很多泰国人来台湾，
1: 华人是肯定不少了，只是不知道有那么多是客家人而已。
0: 对，而且客家人身居政府要职，
1: 真的
0: 就像李光耀一样嘛，对不对？新加坡也是华人当政哎、
1: 哦，对啊，
0: 当领导人哎、欸，他就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音乐他用着把客家的这种中国文化的那些优良的传统跟价值他有落在他的骨子里面骨头来对
1: 骨头来神地也骨的
0: 很内化就对了
1: 对对
0: 这么整个人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思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哦这些国家啊，就从我们讲到，越南、秘鲁、新加坡，当然美国也是了，
1: 是
0: 这些人优秀的人在当地都为当地的人带来很高的福祉，
1: 是
0: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跟生活，对不对？他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家，他就养了多少人啊？
1: 没错，
0: 确实是，不可忽略的哈，一种。命运的影响那第五个国家是泰国啦、他其实有讲到一个这些人在影响当地的这个 从政策啦、啊、理念啦、啊嗯、影响当地的人。嗯、他说他用说，他就像润物细无声，
1: 润物
0: 细无声，
1: 细无声
0: 就是那种微毛毛雨这样，嗯、慢慢下，一点一点下，嗯、滋润着这个所有的作物嘛，嗯嗯啊。然后细无声，就你觉得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有好像好大雨下大雨的那种感觉。嗯，润物细无声，就是说它隐隐约约潜在的影响力很大。嗯嗯，所以滋润的万物，嗯，无声无水，嗯
1: 嗯、就潜移默化的感觉。
0: 对对对，不知不唔敌唔搞，
1: 不敌不搞，
0: 不敌不搞。嗯嗯，所以这是泰国第五名，第四名呢？第四名哎。
1: 又是猜谜吗？
0: 第四名是马来西亚。
1: 哦，马来西亚的确是很多客家人，是没错的。
0: 马来西亚，而且他们的总理好像影响很大。嗯，一个也是都是在里面当那个马来西亚，你知道吗？他有700多万的
1: 客家人，嗯、
0: 对，700多万，
1: 很多啊。
0: 嗯，那然后他有分两个地方，哦，一个就是。嗯，一个好像就是比从在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吉隆坡，嗯嗯，你看那个 Twin Tower 对不对？嗯
1: ，Twin Tower、
0: 哦、对，双子星、
1: 双子塔，嗯，
0: 双子塔，嗯，那一带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一批的客家人，
1: 所以吉隆坡最多是不是？
0: 吉隆坡没有啊，吉隆坡也是，因为那里华人很多啊，像我现在很多人。很多华侨，马来西亚的华侨很多、欸嗯、而且他们很团结哦、喔。
1: 槟城跟马来西亚对多，
0: 对对对，槟城马来西亚、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马，
1: 东马，
0: 嗯，东马的那個沙巴，
1: 哦，沙巴，
0: 嗯。然后你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华人多么厉害？嗯，他一定是都有中文学校。
1: 哦、肯定是那个地方，
0: 一定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中文学校，
1: 所以他们都会讲中文，
0: 都在教中文，
1: 嗯，特别好，
0: 都是在教中国文化的，然后读中文的书。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还去中文化，
1: 对啊，
0: 也实在是很奇怪，
1: 对啊，
0: 哦、那我说马来西亚他的华人哦，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团结，嗯嗯，他有办法呢，让他们的那些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会，他不会觉得说他是第二外国语，
1: 对，
0: 他是以中文为主流，
1: 就是双语进行，同
0: 时进行。但是我相信中文学校就是讲教中文而已。
1: 哎、欸，他们英文也讲得很好呢、欸，
0: 他们英文就是马来西亚腔的，对
1: 对、啊。但是也有英文啊，对，
0: 对对对，
1: 他们基本英文也沟通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就是，但是他就是他的中文学校。就会强调中文应该是英文啦、啊嗯嗯嗯、所以他们、欸、你知道马来西亚他们的华文的文化哈、嗯、比如说文章啦哈、嗯、诗词啦或是你像马来西亚很多歌星啊、嗯、对不对在台湾也很不错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写歌啊然后电影人啊、嗯、前一阵子奥斯卡的、嗯、不是、嗯、这是台湾的金马那个
1: 金马奖
0: 就都是马来西亚的导演
1: 得奖
0: 嗯对
1: 也不错
0: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文化的
1: 传承
0: 说传承然后那个养分呢也很足够、
1: 嗯、
0: 其实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说我们说以前念书说哦5000年的文化有没有、嗯、啊这个优文化渊源、嗯、然后文化非常的优什么久远嗯、啊、悠久啦
1: 对
0: 悠久这样
1: 对
0: 我以前不觉得人念这个口号、嗯、但是现在想一想你看人家活过那么久的生活经验
1: 对
0: 留下来很多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了嗯嗯留下来留在我们身上都已经变成我们身体的养分
1: 了
0: 对啊 对已经是全部啦、啊、你心里怎么想就像你在家里你根本就不用问你为什么要孝顺嗯嗯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啊、你根本就不用问
1: 这没有疑问的自然而然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行为
0: 对啊对啊它就是成为你这个人的代表嘛、嗯、所以那个文化就建立在一个每个人的家庭身上嘛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家庭文化传统就保留 对、哦嗯、对所以这些
1: 说到提西名字说的
0: 哦，公母，
1: 剩下第一名、第三名，田公一张来讲。
0: 啊，好，
1: 时间多诶。
0: 田公一，
1: 田公一，
0: 再来讲，
1: 咱继续讲。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会发现宋江被称为宋押司，而且人们十分敬重他。那么押司他又是做什么的呢？原来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他们虽然被正式的士大夫阶层看不起，但毕竟是属于官吏阶层的，而且衙门中的书吏要比官多，他们代表官府同百姓打交道，所以也享有免役的特权。那么在穿戴上呢，押司可以穿长衫，虽然只能是黑色，和秀才一样可以结一根长长的乳笛衣带，脚可以穿靴子，而普通的百姓只能穿短衫，蹬着高帮鞋。更重要的是，书吏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比如说他可以满足人们的权势欲望，而且历代法律都允许书吏在公职一定的年限之后，经过考核没有过错，就可以得到做官的出身了。书吏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虽然衙门的俸禄很少，但是按照规矩，他们每干一件稍微涉及钱财的案子，或者是要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算是一个，我们现在算来算一个手续费吧，所以可以自己拿到手里。因此在水浒传里面，宋江虽然是书吏，我们称为宋押司，但是却可以逢人都给钱，逢难就救济，和他得到的是及时雨的美称。而事实上及时雨呢，宋江其实他算是一个概括为他性格特点有孝义忠智四个方面。所谓的孝呢，就是对父兄的情感，这个在作品中大家应该深深有体现了。比如说宋江见北宋徽宗朝臣昏臣奸呐，天下迟早会大乱呐，自己又爱跟江湖好汉结交，迟早会出事，为了不连累父亲，就让父亲去告自己忤逆。在北宋的法律呢，如果父亲告儿子忤逆，父子关系便算是断绝了，犯的法也可以互不连坐。所以宋江的这种孝呢，算得上是一种苦孝吧。那么义呢，也特别体现在英雄义气上面呢。宋江算起来是情商很高的，他很重视兄弟的情义，英雄义气甚至到了多愁善感的地步，这一点呢，使他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所有梁山好汉的心，因此他们称他为及时雨宋江，也不得不认同他真诚的行为态度。那么忠呢，就是对所在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梁山当中呢。

那李逵是反国家的，鲁智深是怀疑国家的，而多数英雄则没有什么明确的国家概念。但宋江就不一样了，他把国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做了领袖。梁山的结局虽然最后只能是招安、征辽、平田虎、打王庆、打方腊，但是他自己的结局只能喝毒酒而身亡了。那么说到了智的方面呢，主要是表现在屡次的战争里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出色的智谋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如果说出色的智谋是吴用和宋江共同具备的素质的话，那么出色的组织能力就是宋江的专长了。所以算起来，忠、孝、义、智这方面呢，支撑了宋江的思想大厦。宋江就是靠的这四种品质成为他事业的。当然宋江的局限性也就这四个字了，暴露无遗。他是临事而惧，傲才如命，兄弟情长等等性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及时雨宋江，人家叫他宋押司。那么押司是什么身份？我们刚刚就讲了，所谓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

0: 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一些词你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或是你听就是你听起来觉得可能是你知道的意思，但是好像又不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词到底可能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跟你认知的是一样的呢？
1: 是、所以这就是说啊，咱安尼讲啊，发生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对小孩到大孩，你啊，你是安尼讲的，发生在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啊，你的周边的人拢安尼讲啊，可能啊，的啊。啊，无同款的族群内底，因如安尼讲，所以咱会当小对照，是不是安尼讲也通，安尼讲也通。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叫做丢卡蹬地，
0: 丢卡蹬地，
1: 对，
0: 还是红地，还是地米地？
1: 所以伫只吼有两个动词。两个啊受词哈，系、所以卡甲地哈，那你卡就是咱的手甲卡嘛，
0: 名词啊，
1: 系对，系名词啊是受词，就是讲你的
0: 做动作的词的东西，
1: 系对，
0: 接受动作的东西，
1: 对啊，所以卡咱无问题，就是卡甲手嘛哈，地就是记得咱讲手地，卡地。
0: 就是脚底板，
1: 对，就是手掌、脚掌，
0: 对，好，
1: 那么手掌、卡掌，那么还是华语翻译的
0: 哈，不是红茶的茶，不是高山茶的茶，
1: 不是，迄个是地，好，就是卡地、手地、地、
0: 脚掌，
1: 对，哈，啊，所以是拢是咱咯，拢是咱
0: 自己，
1: 咱
0: 我们的器官，
1: 对，对，咱的身躯的器官，对，所以。条甲长，哈，条啊，咱咧讲惊一条，你那是
0: 吓一跳，
1: 条
0: 抖一下，
1: 条嘿，你会啊，我是跳起来，你那惊到是条是那种啊，往上哈，迄个动作是条起来哈，迄个长哈是对顶面落去的，对，
0: 像音啊一样，
1: 嘿，对，好是对顶面哈往下哈，啊，迄个条是下底起来哈。
0: 好，哎，对哈，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哎，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
0: 动作，
1: 哎，对，好啊，所以那是迄个，咱讲啊，调啊，咱的调，咱就定听到的就是，哎呦，啊，你想怎样恰恰调，好，一个囡仔安尼坐袂调啊，恰恰调，
0: 对我妈也常说我，卖个调来调去，
1: 嘿，好啊，恰恰调啊，无是安怎？哈，所以迄个恰恰调，迄个调，和咱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亲像鸟啊，
0: 哈，对对对，
1: 鸟啊，安尼跳来跳去，
0: 跳来跳去，
1: 跳来跳去，
0: 是小小鸟，像麻雀那种小小只的鸟，
1: 嘿，对，好，迄个和咱的一个画面，就是讲迄个恰恰调，是安尼
0: ，OK，
1: 啊，所以这个调哈，那是。照安尼来讲的是吼，你会当表达什么款的情绪啊？怕生气？
0: 生气啊，因为就 keep up 嘛，

0: 好，对，所以你会当有生气，
1: 哦，
0: 好，你嘛会当有欢喜，
1: 哦，开心跳跃，
0: 对，
1: 哦，
0: 好，嘿，好，
1: 也是可以，
0: 也是也是讲。本地的啊，这个囡仔本地的足活骨的，
1: 嗯嗯，足
0: 有活力的，
1: 嗯，
0: 好，所以一直是还钓，这位钓
1: 钓钓钓钓条呢，
0: 钓，好，钓，所以这个拢会当时表达迄个哈，
1: 这样的动作，
0: 钓，哈，迄个钓所代表的迄个情绪，
1: 嗯，
0: 不过那是咱这四字钓卡邓德，
1: 嗯，钓卡邓德，
0: 钓，好。普通让我们的感觉是、欸、
1: 很生气的跺脚，
0: 对，
1: 因为要瞪地嘛，
0: 对，瞪地，对，生气，好，像说一个女孩子，她听到人在干嘛，还是她不喜欢听的，她就脚就瞪一下，她就做一招，好，
1: 就走了，
0: 对，对，足生动的，对，所以那个瞪地，
1: 对，
0: 嘿，啊是迄、那个啊，足着急的
1: 啊，来不及了。
0: 对，啊，那现在时间要到啊，啊，你搁底下慢蛇蛇，安尼，
1: 吼，火车要走了，快点。
0: 对，嘿，所以你足着急的，安尼、啊，嘿，嘿，嘛是要等的，紧、
1: 啊、
0: 的啦，紧的。
1: 对，尤其那个要等小朋友上学出门，快点，来不及了。
0: 对，
1: 爸爸妈妈就会很生气，丢卡凳的。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形，
1: 嗯，
0: 然后，哎，咱的真主人，咱的哎，使用这个丢卡凳的。
1: OK， 好，那他汉字写的就是“丢”是一个走字边哈，走来走去的走，走字边，然后加一个“照”，照一照两照的“照”。
0: 对，
1: 然后这个汉字注音是“跳”。或是挑，
0: 对啊，所以跟咱那个的跳舞，那个跳哈，嘿，咱那个跳舞的跳是竹子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啊，拢是跟脚有关的啦，
1: 对，跟脚有关系的，没有错，嘿，那其实这个走，如果在台语应该是走，
0: 走
1: 的意思，
0: 对，
1: 好，所以丢卡凳。得，那等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个像嗯等一样，它就是处在那里，就是像盖印章一样等了。
0: 对，好，所以这个等诶，好，好，咱的感觉就是讲爱出力，
1: 对，
0: 好，阿哥爱停底下，好，有迄个稳住，无叮当。
1: 对，然后那个等的
0: 等
1: 的那个汉字写的是一顿午餐晚餐的那个顿。好、
0: 嗯，
1: 就是，
0: 嘿，
1: 不是公顿的顿，
0: 嘿，好，减一个嘴，
1: 对，
0: 对，好，所以顿，哈，华盛顿的顿，
1: 对对对对，
0: 对，好，所以迄个是等，
1: 等，对，好，所以丢卡，等得，
0: 对，
1: 哦，啊，卡就是卡嘛，脚，然后得是那个华语是。手掌脚掌的掌啊，但是它汉字是写得是就是猪蹄旁的蹄，
0: 好、哦，所以哎对，哎底卡咱不讲底得哈，哎就是咱讲底卡，
1: 哎，好，这是底卡邓得哈，有就是有形容可能很生气哦 ，keep up 的感觉的样子，嗯、或者是来不及在那边跺脚，
0: 是、啊，
1: 所以又气又急，就这。加上那个画面就会很有感觉了
0: 哈对、哦，对，啊，所以这个卡甲地哈，能、够另外一个使用的，就是咱直接丢卡登地，这是动作，
1: 嗯，
0: 哈、哦，还对，可能生气，啊是紧急，还是紧急的是你所表现出来，啊，够一个咱是咧跟他形容，就是讲粗卡登地，
1: 粗卡登地，
0: 对。
1: 就是粗心大意吗？
0: 哎、不是，就是那个人啊，惊咯，
1: 笨重的感觉。
0: 对，就是粗手粗脚。
1: 哦，
0: 哎，好、哦，嘿，
1: 大尾巴狗，就是那个大尾，就是走过去，自己的尾巴扫到东西都不知道。
0: 对，嘿，
1: 哦，
0: 对，所以这个人讲啊。你安尼吼，粗家当地，你看，代志拢做袂好势，好对，是就是。
1: 所以，可是这样跟粗心大意有关系吗？
0: 啊、就是
1: 粗手粗脚，
0: 粗手粗脚，
1: 嗯，
0: 就是啊，不细腻，
1: 嗯，
0: 哈，就是嘿，粗手粗脚，
1: 笨重，

0: 或者是就是不没有细心，
1: 对，
0: 有点笨手笨脚，
1: 对，啊，那事实上伊的表现的讲，有的人惊咯吼，就
0: 对啊，他就
1: 那个
0: 很稳重，
1: 嘿，还是讲伊的脚步吼，就是很重，
0: 嗯，
1: 哦，嘿，他一步一步踩下去，就是
0: 不灵活，
1: 嘿，
0: 不灵巧，
1: 对。好，不是很细腻、很轻巧的那种，嗯，所以这就是哎，抽卡当得。
0: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练武术的人，
1: 对，
0: 那比较轻巧就可能像芭蕾舞这样。
1: 对，还是咱嘛是会当把这个抽卡当得哈，哎，来形容一个人做代志，抽卡当得就是他做的事情是较粗糙，
0: 无够幼咯，
1: 嘿，无幼咯，对。
0: 就是如果以外观来看，大概相扑选手可以这样形容，但是其实真的相扑选手也是有细心的，但是纯粹以外观来看，抽卡当得，就他们一定要蹦蹦，
1: 还是讲哎，你要做一项代志，那项代志需要足幼咯，足仔细的哈。你讲啊，伊袂使啦，你要叫伊做那项吼，伊抽卡当得，伊无法度做那款工课。
0: 了解。好，所以请人家做事情也是要因人而异，哦，要看他的特长在哪里，我们再请他来帮忙。
1: 是
0: ，OK， 所以丢卡蹬得跟抽卡挡得，
1: 嗯，
0: 哎，有一点类似，但是好像又不完全，因为抽卡挡得相对讲的就是比较笨重的啦，比较不灵活的，嗯，啊。第二卡凳的是形容情绪的，就是很生气的啦，来不及的啦，着急的。
1: 对
0: ，keep up，
1: 对，真像 keep up。
0: 嗯，所以如果我们有听到第二卡凳的，或者是那个抽卡
1: 凳的，还是
0: 第二卡凳
1: 的，
0: 第二卡凳的跟抽卡凳的。分子系哦，会不会有人变成那个抽卡凳得？好，有下次有机会去听听看，哦，然后再去看他的上下文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丢卡凳得跟抽卡挡得。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这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唐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大家会想说，哎，古代不是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卷跟温卷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哦，我们考试之前要送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小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

方法来推荐。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在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健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眼，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力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卷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校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易。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哈，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卷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卷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呐，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呐。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啊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经过啊，这首诗啊。

经过固矿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卷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时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有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贞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贞公主啊，这大人物了。那他就现场弹奏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会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王维的目的不是要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啊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维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维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维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它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啊，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了、啊、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第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它的用意当然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啊，看了以后。

觉得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我的人了、啊、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他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他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庆余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庆余，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籍。张籍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游行卷变温卷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卷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就洞房啊花烛夜啊，昨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待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籍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籍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啊、嗯，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
那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

他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诗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啊，朱庆仪把诗呈上去以后，张籍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入夏。”啊，这个芙蓉入夏落，杨柳月中疏，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芙蓉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仪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健跟温卷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每个人啊的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健跟恩健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健跟恩健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健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因为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健跟温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

象，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啊，就行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

建的比那个行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行卷或者是问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行卷文件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哎。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的，我们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它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那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有很多的那个达官贵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都已经认识这个人了。那你看，如果是现在你要去啊进职场的话，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要先建立起来？你的职业生涯的怎么被啊？希望被人家引荐的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哎，行卷温卷跟现在的这种推荐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行卷跟问卷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行卷跟问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行卷啊，数位化的问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考试的成绩，或者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行卷问卷的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用行卷跟问卷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卷、数位化的问卷，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

跟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啊，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这不推荐信就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这样吗？用这个来增加成功率，你看，结合起来，结合的这个古今有志一同啊。另外啊，我觉得它跟社群媒体、跟个人的品牌也是有关系的。现代人在各种媒体上面呢、啊。经营个人档案啊，发表技术文章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公众的行卷，它的目的是在正式的面试之前就建立起专业的名声、专业的品牌，一样啊。所以再怎么说，就是行卷文件的这种方式嘛。就算你在这个职场之前，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个人的作品，你个人的成绩，你个人的什么，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已经被大众所看到了，所以这是公众化嘛，对不对？这是公众的行卷嘛，公众的问卷嘛，这我是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相通的。那这个你说啊，古代跟现在怎么能比呢？其实啊，当然古代的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整，但是你说它的优缺点，其实比较起来也很有趣啊。行卷跟问卷的缺点是什么？他欠缺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喜好不同啊，那会权贵子弟当然占优势嘛。你有些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个人的什么情况，你跟权贵的子弟比起来，当然权贵子弟占优势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公平现象。所以唐朝说发生什么跟这个朋党啊，官场的那种形成这种朋党跟官场的那个门生文化哦，谁的门生谁的门生，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有这个高啊高官地位高的人，你如果不是他的门生的话，你当然在官场上面你就吃亏了。所以这是一种会形成朋党、形成官场文化、门生文化。但是它也有个优点呢、啊，它会避免一试定终身。我们以前的联考，大学联考不是一试定终身吗？你考完以后，哎，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大学，你进到哪一个科系，就是一试定终身啊。那他重视的是平常的累积，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当年都是用诗词来确定。但后来还有明星的课，那是，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用诗词来选拔人才。那诗词的表现就是平常的累积，能够选拔出具有文学实力的通才。那在那个年代来说啊，那比现在的一试定，在以前啊，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试定终身嘛。那以现代的考试制度来说，联考啊、国考啊，分数是唯一的。

是标准化的，当然有缺点啦、啊。它过于僵化，可能导致高分，分数很高，可是它的其实它的能力并不强，会考试而已，能力不怎么样，就是说高分低能。那考试也考不出创造力，也考不出实物实际的能力，考不出来啊。那人家行卷跟问卷可以啊，你写得好就写得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啊。但是你考凭考试的话，一试定终身的话，你考不出一个人的能力，你考只有考一个人啊，很会考试，很会考试不一定很有能力。所以这种优缺点啊，现在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公平啊，杜绝人情啊，官说啦啊，在这个现代的考试制度里面不会发生，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人情，可以避免官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欠缺公平性啊，权贵子弟占优势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会有，寒门子弟可以翻身。你家再穷都没关系，你参加考试，你只要成绩考得好，你就有前途。所以这两种你这样一比较，它的优缺点就看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考试制度已经又发生变化了，现在也有现代的那种荐举的制度啊，申请啊，现在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有申请吗？还有甄试吗？我们现在又加上改进了。那因为加上改进以后，他的专业的能力啦，专业的作品啦，他的潜力啦，人格特质都比较都是在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都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比较全面的那种评量个人的能力，鼓励学生多元发展，适合选拔比较特殊的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为说哦，这样更公平更全面，你说有没有缺点？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落差还是很大的。刚才讲到的啦，那有某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比较住偏僻的地区啦，这个山上的学生啊，或者是穷苦的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资源就比那个很多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或者是说这个家境较为富有的，他们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些穷学生、偏远的学生，现在还是那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资源的差距也很大。有些家庭资源丰富，有些家庭资源非常贫乏，所以会变成家庭资源丰富的占便宜，一样跟那个啊行政文件的情况一样，更容易，因为这些人更容易累积很亮眼的经历跟作品。那资源缺乏的人呢，他就累积不出来，他没有，所以两者还是有。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可以适合任何人，适合任何的家庭？老实说，真的是找不出来。当然了，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改良的方法啦，可以做参考啦啊！我觉得虽然是个古代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这个面试以后啊的那种感谢信啊，或者是定期向你的这个崇拜的心理的对象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啊，就是现代问卷嘛。

我们现在不是啊，这个那个有很多的企业去招财吗？到各个学校去面试招财啊。如果录取以后，你的感谢信啊，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向这个企业，你所心仪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这也是文件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了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健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健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啊，让你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行健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就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的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啊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温健行健不是就可以，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哎，这不是就是行健跟温健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健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都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健、温健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就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的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健、温健，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健、温健一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

0: 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健温健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哦、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哦。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哦。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哦，想要告诉主管、主考官或这些答官个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推荐自己，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啊、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月照清晨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啊，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啦、啊，就是这个飞弹啊，好、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系统的方式。因为呢，前几次啊，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印巴哈、哦、有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接触啊、哦，那这个印度啊损失了六架的这个飞机，然后在第二天好像也有一点也有再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遭遇，但是呢，他也又再次有损失少部分的飞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印巴的这一个空战啊，好，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损失什么，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哈，最大的重点是它整个的这个空中哈，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防空系统啊的这个作战的模式，好，改写了整个世界上面的空战的历史，好，也就是说，从那次以后，全世界都沉默了。沉默的意思是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只在只听其闻，就是说只听说过人家讲，好，有这么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那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看到过，在实际有这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也就是说，透过资料链的共享跟整体作战的指挥模式，然后人家有说 A 射 B 倒哈，他们不止 A 射 B 倒了，他们就是A 锁 B 射 C 倒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锁定作战，然后还结合了一些 AI 的这个算力哈，然后它的结果就是那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被干下的五架的样子，五架，然后第二天又被干一架下，那其中这五架里面有三架是现在在世界上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飞机它的评价非常的高，卖价也非常的高，是法国制的飙风好战机，那第二天又被干一下下来，所以总共是四架被干下来，那搞到这个法国通知印度啊，不准啊再用他们的飞机去攻击巴勒斯坦这样子，因为怕他的名声啊又再继续往下荡。那当然，上一集我们有还给飙风战机的这个一个名声上面的一个证明呐，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蛮优秀、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输了，因为它被打下来这么多台的飞机，而且是几乎是飞上去大概不到十分钟之内就被干下来了，那它输得很惨，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差的飞机。原因是因为印度呢本身他们的武器装备就是万国旗，他们就是非常多国家的这个武器系统包括陆军的，包括空军的，包括海军的全部都在一起，光飞机它就有四种的飞机了，四个国家出的飞机，所以它飞机数量虽然看起来多，而且呢这么多种它好像这个有点像大杂烩集中在一起，万国旗看起来琳琅满目，但是问题飞到天空上之后呢，它的战机别有办法，如果它是多种战机飞到天上去的话，两种以上国家制作的战机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资料链的共享，他们都变成是各自单独作战，所以他的这个飞机里面呢，像飙风战机，他的单独作战、缠斗啊，哈，这个遭遇战啊，这些拦截啊，这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他这次是输在巴基斯坦的整体作战，好，就像你讲的资料链的共享啊，等等，然后搞到这个飙风战机，甚至连一直到最后一刻才

发觉真正要把它给干下来的飞弹已经在它的大概十公尺之内的距离，当它根本完全措手不及，毫无反击的能力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轻轻松松被赶下来了。所以他输掉的不是单一战机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而是输掉了对方的整体作战。那但是钟叔在想啊，可能啊很多听众啊不是很懂所谓的我们虽然说一直在说的怎么霹雳15啦，哈，霹雳还有霹雳还有多种款项，还有这个红旗9号啊等等等这些所谓的防空或者是空对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飞弹的这种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得了解它的运作之后呢，才比较能够理解所谓的资料共享链啊，或者是这个多机制导啊，控制啊，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因为当你了解了飞弹的这个整个飞弹发射好出去后到击落目标的这个整个原理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理解了哈。因此，钟叔就想说，在今天这一次呢，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飞弹啊，尤其是这种导弹型的哈，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好，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这个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运作模式？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哦，为什么钟叔一直在讲说，他们这一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哈，在整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一种里程碑式的一个战役。那它完全。他将会完全的改变地球上面的是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空战的模式。好，然后将会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说当年从螺旋桨飞机战机哦，螺旋桨飞机变成了喷射飞机之后啊，飞机的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模式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飞弹空对空飞弹发展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空中作战的模式的一种改变。那现在又是另外一种，它是重要的程度呢，有点像以前啊欧洲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等级的一种啊，对于空战模式的一种改变。一般的民间可能不会很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震撼，但是事实上在各国之间，在军方啊，还有国家之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战役所造成的这一种革命式的这种空战模式的改变，等级的这种改变，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了。因为你不往这方面去做调整的话，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在空战中取胜，不能取胜，你的空优永远是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你没有空优了以后，你的就像在战场上你断了一只胳膊一样，好，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所以甚至你断了两只胳膊，你只剩脚在那边走，你的这个在战场上面获得胜利的这个优势将会大大大大的衰减，那是非常不利于作战的哈。所以，在世界上面，军武的这个买卖呢，尤其是这种空军的这个武器买卖，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跟改变了。那受害的那就是法国的飙风战机啦，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现在它已经乏人问津，因为军事武器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那这个当然就不方便。

没再多说什么，但是中共啊哈的这个武器还在市场上面又就开始吃香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跟这一次这个战役是有绝对直接的关联了啊。那所有的买家买武器都要花好多好多钱去买，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又不是白痴，我一定要买到适合的啊，对不对？那这次战役给了很多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买武器的这些买家们，也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啊，发现出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好，这个部分武器市场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是任他去发展，我们也不多做解释了啊，这个实在是牵涉太广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飞弹啊哈，在台湾啊哈，我们就是讲飞弹。那在大陆，至少他大概是用导弹在形容了啊。飞弹啊，用飞弹攻击这个大概。攻击一个远程的目标，造成远程地区的损坏，这样子的作战模式大概其实缘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以德国的武力为主。那也就是说最早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作为的其实是德国啦，他们用 V1 火箭嘛，大家如果去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飞弹是刚发展出来的，它实践了这种概念啊，但是呢它的精准度还达不到，这个远远达不到，连当时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不要遑论说现在的要求了。那主要就是在它的火力，它能够把它推送多远，跟它的导引，我就说我推出去之后它在通通飞，我不管它飞多久飞多远，我最后我要飞到我的目标啊，要去攻击我的目标啊。但是我要如何让它能够很精准的攻击到我的目标呢，把我的目标给摧毁呢？我拿一个石头往这个空地上面去丢，上面有一个靶，我要打到靶子啊，我要丢到靶子啊，对不对？不是我丢出去它就会往靶子上面 去跑了。那要如何去控制啊，或者你要打棒球，我棒球丢出去，对不对？有好几种，不管是上飘球、下坠球、直球，这个各种的球，紫叉球、深卡球啊，无论如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飞法、飞行方式，最后我希望它进到好球袋里面啊，或者我要投一个坏球，我希望它不要进到好球袋里面，我会有一个目标啊，投手会有一个目标，在球投出去的时候，但是我要如何让这个球投出去后真的能够达到我当初投出去之前所预定要到达的目标呢？当然球本身它不会被导航嘛，哈哈，所以说石头也不会被导航嘛，哈，好，所以说这个投石的人或投球的人呢，他的手法跟技巧就变得很重要。好，但是飞弹啊，它比石头跟球要飞得远的多了，好，所以在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它飞多久，它一定要有导引的方式跟系统，是自己导引还是别人导引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就变成这个飞弹飞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飞弹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运作的系统跟运作方式呢？我们可以先，没错，听到没有？听到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对，我们听一段音乐啊，然后回来马上跟各位那个解答啊，飞弹是如何被导引或主动导引的呢？反正就是飞弹的整个系统啦，我们从头开始说清楚。好，听音乐。

来，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跟各位再讲清讲的应该讲不能讲叫澄清，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是姓林，双户林，我的名字叫钟书，我不是姓钟，人家称呼我钟书哈，因为有太多人以为我姓钟，然后人家啊尊称我一个书叫钟书，不是，我的名字就叫钟书哈，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好，钟书门下尚书，那必姓林，双木林 ，OK， 非但整个。好的飞行的模式是这样子，刚刚讲到最早就是德国发展的 V1 这个系统，那经过了不断的这个改进到了现在，飞弹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它分为这个从地面上发射，或者是从海面上发射，或是从天空上面的飞行器上面去发射，三种。那这三种呢，它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就是说我从地面上的发射呢，我可以是我的目标可以是对空中的飞行目标，我也可以是对地上的目标，像洲际弹道飞弹。好，那对空中就是地对空飞弹。那海面来说的话，在海就是这个舰艇啦，潜艇或者是这个舰艇发射的这个飞弹就叫做海面上面的飞弹，海对它也可以对空，它也可以对地啊，这样子。那在空中发射的飞弹，它就是指有空

对地或空对空的飞弹的发射的这个从目标了攻击目标上不同，它有这些分别。好，那哎不好意思啊，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凉，有一点感冒，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啊，忍耐。那这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哈，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飞弹是这样子，就是说，先讲一下中枢对飞弹的这个好奇，其实是很久了。中枢从以前在学生时期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时候念的是五专。那后来中枢有再去考大学插班，然后在大学也完成了学业。那这个在五专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五专是因为我们是有两年啊，就是五专四专五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视作你是大学生。但是呢，大学跟五专它有一些课程上面还是不同的。在大学来说，它没有国父思想这个课，这个专门学科，但是他们有三民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了哈。因为国父思想里面，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的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父所创的嘛。好，那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实业计划啦，这个等等等等等。那但是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那时候念的叫做国父思想，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念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没有再接触了，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鸭子听雷啊，或者在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当年在念国父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啊，好像是期中报告吧，他用期中报告代替期中考，然后呢，他就在期中报告之前，大概前一个月，他就开了，他本身老师就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大概是15个题目啊，都跟国父思想的这个题目有关，然后呢，要我们学生啊，我们同学们啊，自己选，你选一个题目，然后呢，要在期中报告期中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十几个题目全部都是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就这么一个。他讲的就是，就是说我国的这个天宫飞弹啊，他的这个研究，我应该不能讲研究，就是我国发展的这个天宫飞弹，浅谈这样子。嘿嘿，所有的同学就只有我选这一个。其他都是选那十几个其他的这个跟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哎，周叔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个，嘿，你知道吗？报告完毕之后，老师给我99分，哈哈，很特别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周叔对这个飞弹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哈，对于资料的取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那时候啊，很传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专题上面的研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资料来源就叫做图书馆，是像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者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资料的来源。那时候的网络啊，还非常的阳春呢，不足以啊，让你在上面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源。因此，那时候中枢就跑到国家中央图书馆去，在里面待了几天，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那时候开始，中枢就知道这个所谓飞弹，大陆那边叫导弹，它的这个所谓飞行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啊？最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所首先发展出来的这种 V1 的这种飞弹不在此列，因为它那个时候还非常阳春，所以它完全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啊。所谓惯性导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头丢石头这样，

好，我丢出去之后，我出手那一瞬间，这颗石头怎么飞，飞机飞的姿势，它的轨迹，飞行的轨迹，然后最后到达的目标是哪里，就已经定下来了。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了，除非你遇到狂风暴雨，风这个恶劣的极恶劣的天气就会让它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惯性，惯性导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飞行

所谓的这个引擎哈，或者是动力哈，所给的这个动力给他之后，他就会有着一种惯性的这种轨道，好，顺着这个惯性轨道好去抛出去，然后最后因着惯性而达到一个最终的点。那这个最终的点呢，是不是能丢到，能不能够跑直接的命中你的目标？那其实事实上哈，从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说，它的这个机就是能够达到目标的这个击中目标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哈，所以通常都是在它的附近或范围多少的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因为你抛的距离越远，你命中的几率就越低，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就是抛物线了、啊。简单说，就是大家在数学上应该有听过抛物线，有学过哈、哦，抛物线嘛哈，它就一个东西，你往45度角、60度角或30度角去做抛射，然后这个物体呢就会有呈现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图形的状态，好，出现这样子的轨迹，最后落到地面上去。那你那个地面是不是落到的那个点，是不是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就是最值得研究的方式了嘛，哈。所以它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最初我给的动力，好，跟方向，好，角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抛出去之后，我就没办法改变它了，好，它的命运就决定了这样子。当然在它飞行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如果我是晴空万里就还好，但我如果是暴风雨的话，那它影响就大了。它最后会掉到哪里，你将会连你都不知道。好，如果是晴空万里，你还能够掌握它的轨迹的话，可以利用计算的方式算出来的，然后它会有一个误差范围，大概会掉到哪里这样子。这个东西也是飞弹飞行的一种导引模式，就称它叫做惯性导航。哦，以现在的这个专业名词，他们称它做惯性导航。那但是呢，以现在的飞机来说，跟当初德国所发展出来的那个 V1 飞弹来讲啊，好，这个 V1 的飞弹完全只有惯性导航，而且还很难控制它。然后遇到天气的影响的时候，你将会等于是凭运气啊，哈，才凭运气，然后能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点啊？那这个你的运气了，哈哈，就看你的运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目标点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说这个伦敦市，那伦敦市很大，那它的打中伦敦市的几率就大了，对不对？但我如果说我是要打中伦敦市里面的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某一个公园，哇，目标缩得很小了，那它的命中几率就很小了，这样子啊、哦，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但是以现在发展到科学不断进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飞弹啊、哦，基本上在它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原则上惯性导航也会有，但是它只会是部分，它不会是完全从头到尾就用这个来做导引哈。因为惯性导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我就给它最后的那个动力，就影响到它最后的命中点了、啊。就是利用惯性导航，所以在惯性导航的过程之中是可以不需要给它这个燃料的，好，不需要给它动力，就不需要给动力，就是指就是不需要给燃料，不需要给燃料的用意就是说，我可以整个飞弹所携带的燃料就可以少它就轻它就飞得远，它距离就远啊。那现在的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它能够飞得远，越远好、哦、代表我这个啊
长臂攻击的能力越长越远，对不对？不是长臂管辖哦。

哦，那它是远距离的这个攻击能力就强了嘛，对不对？所以惯性导航在现在的飞弹来说，它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呢，看起来就是有提到一点一点，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印象，一些名词哈，能够有一些印象。我们呢，待会儿呢就可以从这个飞弹啊哈，它的整个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程序你哈，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以现在的飞弹来说，它的中间的这种好飞行导引的这种方式，它变得相当的复杂。那相当的复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增强它的距离，第二个增强它的精准度，好，然后能够达到这个歼敌于千里之外的目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好再休息一下了，再听一段音乐啊，跟各位好好的这个心情上面做一个转换。好，一会回来。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天地伟士，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哎，钟叔刚刚在你们就是我们在休息的那段听音乐的时间里面稍微想了一下，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哦，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那没有关系啦，如果讲不完我们还就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来继续说嘛。这个飞弹啊，哈，现代的飞弹，我们刚刚说了，它分为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跟海面上发射的。好，那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发射，现在好，新的最新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再增加多一种，叫做从天空外太空发射的，哎，比如说从月亮发射的啦，哦，比如说从在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发射器发射的啦，哦，现在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不管如何，传统来说就是三种哈：从地面上发射的，从空中发射的，从地面上海面上发射的，这三种。那这三种哈，不管是哪一种，那原则上他们都会遵循一种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的导引的模式，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的飞弹啊，因为飞得很远，你再短的飞弹你都可以飞100公里吧？现在飞100公里的飞弹叫做弱爆了，你的飞弹哈，你只能飞100公里或150公里，你这个飞弹太弱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100公里、150公里，你已经在视距之外了哈，接近视距之外了哈。其实就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远了，好，所以就算是弱爆的飞弹，也已经飞得很远了。那你要飞这么远，又要能够击中目标，在我的 control 之内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击中目标，是有难度的哈。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出了一套这个控制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系统，就叫做雷达。雷达这个东西哈，它是要全程，哦，对于飞弹给予支持的。你有很多对于目标的这个位置，哦，对于目标位置的这个资讯，雷达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提供者。那雷达又分很多种啊，哦，那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其实我们不要讲地面、空中或者是这个海面上面发射的飞弹，这个飞弹它要发射的话，它从发射的那个点来说，好，就是载具，好，从载具的那个点来说，那个点，它就要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好，它平常的时候呢，会是比如说我是扫描的，那雷达分好多种啊，雷达分很多种。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飞弹 on air 的时候，你这个在你这个 on air 的这个点上面，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它不是在飞弹里面的，是在飞弹外面的，因为你平时要用的话，它需要耗很多的电能嘛，所以你通常不太可能在飞弹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持续那么多的电能给它。所以第一个，你的雷达要是在飞弹体外，但是要靠近飞弹的，然后这个雷达呢，可能实时的

经常的在做一个扫描，比如说我们这种地对空飞弹好了，地对空飞弹它在地面上它就有一个雷达，它的 power 很足啊，然后当然雷达又分，我刚刚讲雷达分很多种了，我先不管雷达飞多少种，但是这个雷达本身呢，它就要具有，就我可以随时在做扫描，随时开始看我这个，比如这飞雷达可以看300公尺，或是看400公尺，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有没有这个敌的飞行物，飞进来，我们就讲地对空飞弹来说的话，好。它实时就要有这样子的扫描，这样一个它都被动式扫描，都这样子一个被动式扫描。好，当他发觉说，从远处有这个敌不明飞行物飞进来的时候，那就这个就成为他的目标了，那这个目标呢，当他发现了目标之后呢，他就要开始，这个雷达就要开始转换，变成叫做火控雷达，就是转换成一种火控雷达。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飞机那个目标物，你发现目标物的时候，好，当你发现目标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之雷达范围之内，你发现它以后，你要开始锁定这个目标。因为当你要发射飞弹把它击落的时候呢，你要先锁定这个目标，你要让这个目标是随时 7-11 24小时这个目标的位置，在空中上面的任何的一个点的位置，它不管是快速慢速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移动，我要实时的24小时的每一秒钟的都能够拥有它位置的资料，这个时候它就要转换成叫做火控雷达。然后呢，火控雷达呢跟刚刚的这个平时一般这种扫描雷达最大的差别就是，火控雷达就针对你这个目标，它会盯着你看，一般的这个扫描它可能每十分钟或每十五分钟才看到你这个位置，所以会有其他大概7-8秒钟甚至十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空白的，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你的时候，一个目标之后，我要开始锁定你了。那我要锁定你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实时盯着你，我的眼睛就不能够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那这个火控雷达呢，跟一般的扫描雷达最大差别就是，我要实时的盯着你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应该有清楚知道，雷达它主要能够看到物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发射一个雷达波，然后这个雷达波打到物体的时候反射回来，雷达接受了这个反射波之后，就能够知道说，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这样子。那一般是扫描式的雷达呢，一般的扫描式雷达呢，它因为它可能是360度的这个，它要顾到360度的区域嘛，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旋转式的这个扫描方式，所以说它可能转一圈10秒钟，所以同一个点我要下个10秒钟，我的雷达波主动雷达波才会到达，然后当我发现，有的时候有这个物体的时候，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以后，我就必须采用所谓的另外一种雷达，主控火控雷达。这个雷达呢，跟这种扫描式雷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它会盯着你，一对你这个物体目标持续性24小时，不要讲24小时，60秒钟不断的发射雷达波，照射你这个物体，那你这个物体就会24小时的，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的有反射波反射回到雷达这边，它就随时的能够掌握你这个物体的移动状态，你就随时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点位啊，这叫做火控雷达。那这两种雷达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当我把你锁定空中，你有个飞机，我把你锁定之后，然后飞机自己会知道我被锁定了，因为他知道他被锁定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闪躲啊，或干什么这样子的一些姿势，然后要避开敌方的这个飞弹的攻击，原因就在是你是不同的雷达扫描的模式。当你

你用的是火控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你是飞机是实时的接受到主动对方主动雷达波的照射，所以当你的飞机感受到有哪一个方向的雷达波一直在照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锁定了，所以飞机才能知道你被锁定。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扫描式雷达，中间会有间隔的，那飞机本身遇到这种雷达呢，它是不理的，因为我并没有被你锁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不一定。现在有这种隐身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飞机可以知道我被飞弹锁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有所谓的主控，火控雷达的关系。好，好，那现在的雷达又越发展又越强悍了，就是说。我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主控雷达，我是可以同时锁定5个，同时锁定10个，可以同时锁定50个，我可以同时锁定100个。哇，以前早期的雷达，这种所谓火控主动式的雷达，我一个雷达我只能锁定一个啊，我要锁定2个，我要有2个雷达啊，我今天要锁定100个，我就得先建100个啊。那我一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点，好，我就要做100个火控雷达，第二个点我要建立100个雷达主控雷达，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几乎不可能。我这飞弹只有一颗啊。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做不到，早期的时候的这个我只能够可能锁定一台，或者是锁定2台，这样子。但同一时间但是现在的雷达呢？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就叫相控雷达。现在有一种叫相控雷达，它就是这种雷达就可以让你同一个时间呢，可以锁定至少14到20几个这个目标，就是相当于我有同时有20几台火控雷达一样，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雷达。那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相控的方式吧，那当然每一个这个相控雷达的这个锁定点，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一样的原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锁定一个目标，我就是有一个雷达波去照射它，这样子。然后只是照射的模式跟传统又有不同了哈。然后现在的相控雷达又分有源式相控雷达跟无源式相控雷达。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深入了，这个只要知道有就好啦。好，那比较好的叫有源相控式雷达。好，所以当飞机进入到我们的敌目标啊，我们就讲严肃一点，就叫做敌目标飞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锁定它的点位啊，要实时的掌握它的位置啊，对不对？然后掌握了它的位置之后，才有配得讲说我这个飞弹能够打到它嘛，因为它在空中会移动啊，对不对？好，它这个空中会飞来飞去啊，然后它随时在改变它的位置，所以我要随时掌握它的位置，才下一步才说我飞机的我飞弹要飞到它的任何一个改变的位置去把它给炸掉嘛，对不对？袭击它嘛。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先掌握它嘛，掌握它的位置嘛。好，那你用雷达主控雷达去锁定它了，掌握它了，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杀器给丢出去了，就是飞弹嘛，你总要把飞弹丢出去，飞弹才有可能击中这个目标嘛，你飞弹都没有发射就不可能击中目标啊。好，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你火控雷达的打开的关系，平常火控雷达是不打开的嘛，用扫描雷达去扫描。那当你发现敌军，你就打开火控雷达去锁定它。当你锁定飞机的时候，飞机同时也发觉它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以后，它就知道它被锁定了。所以飞机知道锁定之后，它就开始有警觉了嘛，对不对？有了警觉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防御啊等等等的一些措施，这样子。好，那我发现时间上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剩下的部分就

下一次再跟各位讲好了，不然时间超过太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 preview 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讲到这个飞弹整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飞弹还没开始发射的，是在飞弹发射前的一些预备动作。好，我们已经做到火控雷达锁定敌方飞行器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假设认定对方的西飞行器也知道我们锁定它了。好，锁定的目的，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实时的能够掌握飞行器的在天空上面的位置，它的位置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改变的快改变的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改变，它的位置只要有改变，我们就立马的能够掌握它改变后新的位置。好，这是第一步要做到的。那接下来的呢，那就剩下来的我们就交给下一次啊，好，用下一次的时间再把这个把它给讲完整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飞弹它在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击落目标的过程之中它做了哪些事情。好，那下次再见咯，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了，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这个叫球棒队，这个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

0: 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1: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对？
1: 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对
0: 不对？对对对，这个是个老梗啊，反
1: 正no 啊。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0: 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1: 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了，我有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1: 你现在 APP 一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

0: 你来搞了，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礼法好了，对不对？
0: 讲礼法，
1: 你带小朋友去礼法，都跑进去，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礼法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当然，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挂纸、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广州街
1: 广州街摊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哎，
0: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0: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0: 是吧？
1: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0: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0: 其实
1: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0: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1: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0: 对啊，就是
1: 你现在老楼，
0: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1: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就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0: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1: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0: 对，
1: 学校营养午餐
0: 现在不要钱了，
1: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
1: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0: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1: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0: 现在不就是吗？
1: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好了
0: ，U-bike，
1: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 宽出来的，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种。

0: 公司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嗯、你去做做看嘛、嗯，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嗯、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
1: 嗯，
0: 就我讲公车了。
1: 嗯，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啊、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
1: 啊、
0: 什么演唱会啦，干什么？
1: 人家广告、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
1: 对、
0: 啊，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啊，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太简单了，
1: 嗯，
0: 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对不对
1: 秋哥、嗯、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啊、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嗯、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然后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嗯、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
1: 嗯，
0: 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1: 嗯，
0: 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嗯、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人坐在里面啊，
1: 嗯，
0: 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1: 嗯，
0: 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
1: 嗯，
0: 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公车，
1: 嗯，
0: 这改革起来，让、嗯、有为的政府、嗯、拍个胸脯，
1: 嗯，
0: 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啊、哦，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干嘛准人家斗六跟招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
1: 嗯，
0: 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1: 哎，
0: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1: 嗯，
0: 更干净，
1: 嗯，
0: 噪音更少，
1: 嗯，
0: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研究来了，
0: 为什么？
1: 你这一天到晚把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1: 嗯，
0: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1: 嗯，
0: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1: 嗯，
0: 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1: 嗯，
0: 他赚钱上来嘛。

0: 我。
1: 但问题是，
0: 他骂我都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了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如果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英国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
1: 对对，
0: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1: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 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啊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老师。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可以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

0: 但是重点了，大家过的时候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
2: 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那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1: 啊，
2: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2: 啊，真的。
1: 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2: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2: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

0: 你懂得什么叫做爱、啊、
1: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0: 对
1: 那种恋情，
0: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1: 轰轰烈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1: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0: 对，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1: 就哇那可不得了，
0: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啊、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哦、就
1: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0: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嗯、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1: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0: 对、
1: 啊、男女分班，
0: 对，
1: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
0: 跟女
1: 生
0: 相
1: 处，嗯、相
0: 处 对，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你根本不会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1: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0: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他，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
1: 的鼓起多大的勇气
0: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 的情感的爆发、嗯、哈，他当然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HO艺术作品
1: 的创作动机
0: 的一个创作动机，
1: 没错、啊、
0: 对，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1: 情怀、啊
0: 哎、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嗯、
1: 风花雪月、
0: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1: 啊、
0: 看起来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1: 啊，典范吗？
0: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1: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0: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1: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0: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1: 我说你那口气，
0: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1: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0: 那可不得了啊！
1: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0: 哎，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
1: 啊？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0: 相应不理，
1: 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希望
0: 那可不得了，
1: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0: 哇，好可怕！
1: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是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0: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0: 嗯、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0: 不是天崩地裂、
1: 哎、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0: 酸酸甜甜
1: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
0: 哦！天哪，好怀念哦！
1: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0: 对对对，
1: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0: 对, 对，
1: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是是是
1: 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0: 真的吗？
1: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0: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还不成熟嘛。
1: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
0: 哦、
1: 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0: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
1: 啊、
0: 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Yeah.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对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
0: 有
1: 那么
0: 好
1: 有
0: 存在感，
1: 就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
0: 很
1: 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了，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0: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想理，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0: 我知道那首，
1: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
0: 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个如果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对，
1: 对对，
0: 就是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你是招募，我是小草。
1: 对对。呀，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就是那种
0: 是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拒绝了，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实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为一个同学，
0: 是你哪哪哪哪哪，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哈、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啊、
0: 哦、
1: 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所以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
0: 回去
1: 相亲，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弄，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0: 赶快告白，
1: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嗯、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0: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
1: 对，就大家反正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0: 很纠结，
1: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的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0: 就是、格言，
1: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0: 嗯哼，
1: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0: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1: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

0: 我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累，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不是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我站那里。然后我跟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也不晓得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对不
1: 对？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0: 对。
1: 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
1: 啊
0: 你
1: 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得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嗯，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哈。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她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
1: 这就是
0: 对、
1: 哦、这就是一个自然主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主的男生，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0: 嗯、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0: 嗯嗯。
1: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0: 嗯。
1: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哈。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嗯、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嗯、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对，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呀。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机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
0: 做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哈，
0: 晶晶，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0: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1: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0: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1: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
0: 嗯、
1: 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0: 对，
1: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
0: 嗯、
1: 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0: 那个胖蓝宝宝，
1: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哈，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
0: 是是，
1: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
0: 嗯、
1: 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它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0: 对，它有可能还是蜃楼，它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1: 对，
0: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哈。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0: 真的，
1: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
0: 嗯、
1: 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

0: 最后失败了，
1: 嗯，
0: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1: 不会不会，
0: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1: 对
0: 了，对，
1: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0: 对对 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
1: 去舔舐伤口，
0: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1: 真的。
0: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后悔，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1: 嗯，
0: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1: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1: 嗯，没错，
0: 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哈。
1: 对，
0: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1: 应该很多才
0: 对，
1: 对，
0: 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嗯，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 的基础，
1: 是是，
0: 啊，这个失落
1: 感就是悠悠嘛，
0: 对，就是悠悠，
1: 哦，
0: 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 比较打动人心，
0: 对对，
1: 嗯，
0: 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1: 嗯，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国团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曲，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他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就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就是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了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有时候的确是，
1: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0: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1: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0: 对, 对，
1: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0: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1: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0: 的确，
1: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0: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1: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0: 是
1: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对对，
1: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0: 哇！
1: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

0: 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我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层。
1: 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拉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很成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对，就是要忘记了。
1: 对不对？

0: 两三年
1: 对也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你所以这个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能再做也能复做。
0: 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1: 对，
0: 其实是
1: 他是个反话
0: 意思，
1: 他是个反话。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1: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要替代，
0: 哇你讲的真好，
1: 是很难的，
0: 真的没办法替代，替代可以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1: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哈。
0: 嗯，
1: 我要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0: 的确是
1: 一种生活过程，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0: 对， 对，
1: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办法隐藏。
1: 对， 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啊
0: 哦、
1: 你看李敖做的，
0: 好像知道是
1: 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0: 哦、对，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0: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1: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0: 嗯、
1: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0: 嗯、
1: 但是
0: 都很刻骨铭心的、
1: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0: 嗯、哼，
1: 但是你会觉得
0: 但句句都很刺骨。
1: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0: 嗯、
1: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0: 嗯、
1: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0: 嗯、
1: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 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0: 嗯、
1: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0: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1: 对，真的。
0: 对，但是
1: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0: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0: 哦，
1: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0: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0: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1: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不是跨世代的，
0: 跨世代
1: 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啊
0: 嗯、
1: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
0: 嗯、
1: 从这里开始的。
0: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1: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你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廖宁。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中流砥砺，听过没？我们知道中流砥柱了，中流砥砺呢，这个砥是攻击的砥，后面的砥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荣啊，就是跟那个船有关系的，所以砥砺渡江的这个砥。那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中流砥砺是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好吗？

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中流吉吉的故事。故事从哪里开始？从西晋开始。西晋的时候，皇族成员为了争权夺利，常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八王之乱，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头目趁机攻略中原，西晋的官员百姓纷纷逃往江南去避难。当然在这期间呢，淮河流域有一名小官名叫祖逖，曾经好几次请兵要北伐，没有人理睬他。后来当他渡江到都城建业的时候，向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请缨，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到祖逖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也不好推辞，就勉强答应他的请求，派

做豫州的刺史，拨给他1000人吃的粮食各3000铺饼。至于人马和武器，叫他自己想办法。哇，哪有这种事啊？祖逖接受任命之后，回到京口，率领自己的100多名部下，乘船横渡长江，向北岸发兵。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望着滚滚的波涛和北岸的景色，心情非常激动，他站起来，举起了船桨，拍打着船舷，发誓说道：我要是不能收复江中原，就会像这滔滔长江水，一去不复返。祖逖的豪迈气概深深地鼓舞士兵们的斗志，他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收复了北方的大片失地。中流击击，这是祖逖的故事，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鼓舞自己，鼓舞大家呢？

其实要鼓励人真的非常不容易，他先要战胜自己，等赢了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带领别人，再把别人鼓励起来，赢了对方。所以中流击棘主替这个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不容易，应该是自己有多方面的努力跟多方面的准备吧。否则的话，司马睿当时并没有要恢复中原的打算，只给他什么1000人吃的粮食跟3000匹布，至于人马武器，他是自己想的办法呢。真的的的确确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中流击棘是比喻收复失地、振兴事业的一种决心。最近的意思相同的意思是汲黯而逝，汲汲渡江。而造句呢，可以这么说：面对在侵略者铁蹄下呻吟的大好河山，全国人民无不中流击棘，决心收复失地，决心保家卫国。心里要有那种感触，要有感觉，能够勇敢起来，鼓励起来自己。我觉得要武装起来，才能够武装别人，武装自己。这是今天为大家一块分享的中流击棘祖逖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这个节目叫画龙点睛，希望跟您谈的这些成语故事您都会喜欢，祝福您了，下次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先聊。
1: 欢迎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2: 啊，新的一年哦，新一代，这个四月底的一周了。
1: 新一代，
2: 时间过了，请假啊，
1: 请假，
2: 非常快的，一会儿，你看一年，四月就到底了。快要过掉三分之一了，
1: 已经过三
2: 分之一。
1: 对呀，
2: 可别讲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
2: 对啊，客家话是这么讲的。
1: 所以以前都是说那个什么，早上了，
2: 早晨，
1: 一眨眼就
2: 一念梦。客家话一眨眼叫一念梦，
1: 一念梦，
2: 眨眼念梦。
1: 就立榜了，一百年了，
2: 对，
1: 台湾话叫一百年
2: 啊，一百年
1: 啊，一百年啊，就是一幕一种，客家叫一幕，
2: 叫一念梦，就是一闭眼睛呐，
1: 一念梦，
2: 就是眼睛闭了再张开就念梦，
1: 一念梦，一眨眼。
2: 你如果跟一个
1: 一百年
2: 一个客家小姐眨眼睛，比如讲念不足一念，做嘛一念，你为什么眼睛一直眨？客家小姐可能不懂你的意思，你怎么没注意你啊？她说你为什么眼睛要一直眨？
1: 不然是什么意思？
2: 你跟人家眨眼睛什么意思？老外不是很喜欢对女孩子眨眼吗？
1: 没有啊，
2: 哪里没有？你走在路上，
1: 我没有被人家眨过眼。
2: 我经常看到老外对我眨眼呢。
1: 哎呦哎，
2: 我都那么老了，他还给我眨眼，我真不懂。
1: 看他眨，
2: 他看到人还会眨一只眼睛这样。还会挑眉，我想说这是要做什么，就是觉得他们很好玩，他不是对你有什么意思，但是他就是要跟你讲，就是
1: 打个招呼，
2: 就好像挑个眉，眨个眼，不懂什么意思，
1: 友善的，
2: 对
1: friendly 这样，
2: 对，表示友善
1: 友善的，
2: 对，应该是的，对
1: 对，
2: 不然咱们这么老了，对，总不会觉得人家
1: 风情万种还在，
2: 不是风情风韵犹存啦，
1: 哦，风韵犹存。新娘半老，
2: 自我调侃，新娘半老，
1: 哦，对啊，赵英兰半老。
2: 我一个同学好朋友，他也姓徐，我每次说你现在徐娘半老。
1: 对啊，
2: 他说我早就徐娘半老，不是现在。
1: 但是重点在下面那一个词儿。
2: 对啊，风韵犹存。
1: 对，风韵犹存，非常
2: 重
1: 要。对啊，
2: 我是不会这么没有自知之明的。
1: 没有，
2: 我
1: 以为你要讲，
2: 我不会真的觉得自己风韵。
1: 我以为你要讲自信。
2: 没有没有，我真没这个自信，
1: 真的，哦。
2: 对啊，咱也不这么老了，啥也不能干，
1: 除了花枝招展。

0: 都没有，
1: 让自己开心。
0: 花枝烂
1: 烂串
0: 乱串，怎么国语都不标准？花枝乱颤，为什么乱颤？一直抖吗？
1: 对啊，
0: 乱抖是不是？
1: 对啊，花枝乱抖。我看到那个花开的时候，然后风一吹，这样
0: 就觉得它花枝乱颤，
1: 对对对。哦，我就
0: 就是耶，
1: 因为我看到我那个露台上的樱花开了。然后每次早上起来看到樱花，我就很开心，我就去。所以真的开花真的会让人开心。嗯、
0: 对，
1: 嗯，所以要有新花朵朵开，
0: 新花朵朵开。
1: 对，新花绿绿呀开，
0: 真的，
1: 几绿几绿开。
0: 这个台语真的有新花绿绿呀开吗？
1: 我
0: 老
1: 我
0: 跟你讲
1: 哎。所以反正要自己让自己开心的、
0: 啊。哎、欸，我们客家话的。花朵也是一蕊发，
1: 啊，一蕊发，对对对，
0: 一蕊两蕊，哎，
1: 对对对，一蕊发、嗯，
0: 一蕊发、
1: 嗯，花开了叫发开，
0: 发开，
1: 发开，嗯，对啊，所以我们草不腻，双李白，对不对？
0: 双李白，
1: 嗯，我们说十个哈感染最多的国家，嗯、
0: 哦，对，我们
1: 有人统计了。
0: 六到十名的，一到五名还没讲，
1: 也第五名这样、嗯。第五名是哪一个国家？这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在猜字游戏。
0: 对啊，猜谜，猜谜游戏。
1: 猜谜游戏，你知道第五名是客家人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国国家？
0: 哪一个国家啦？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1: 哦，国国啊，国家，国国。
0: 广东人讲话跟鸡叫一样，他不承认。他说：“那你说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就广东人叫‘国国国家’就‘国国国家’个‘国国’，是不是很像鸡叫？”
1: 啊、真的、嗯，这个视频有一直在传。
0: 对，嗯，
1: 所以广东人很不服气。
0: 对，结果他自己讲完也觉得认可了，
1: 很好笑。
0: 对。
1: 自己怎么变成这个鸡叫？
0: 对呀、啊嗯，第五名到底是谁？
1: 第五名，你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泰国，
0: 哦，泰国，
1: 你也会哦？
0: 我们要发音发那种哦，
1: 对啊，你根本
0: 真的
1: 很难想，泰国有那么多客
0: 家人
1: 呢，第五名呢，
0: 真的、
1: 哦，而且泰国的客家人改变了泰国国家的命运。
0: 真的、啊、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总理，他们的总理、嗯、
0: 曾经有一个总理是有客家血统的，
1: 对，
0: 是吗？
1: 对，那个家族
0: 纯粹就是客家人，
1: 纯粹是客家人。
0: Oh my，
1: 家族
0: 多久以前的总理？
1: 多久以前要再回去问一下，
0: 问一下 ChatGPT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曾经有客家人当过他们的总理，
1: 他们好像影响。他的，因为他本来不是君王嘛，
0: 哦、对,
1: 对不 对, 对？后来把他改变成民主嘛，
0: 就是经由他，
1: 他们，所以他，我觉得他们泰国人的华人，嗯，华人的脸啊，还是不一样哈，嗯，跟他当地的人的脸，嗯，
0: 有
1: 一点不一样，对、嗯，然后所以我觉得泰国应该。确实不少华人，因为你觉得你如果看到泰国人，很现在很多泰国人，
0: 华人是肯定不少了，只是不知道有那么多是客家人而已。
1: 对，而且客家人身居政府要职，
0: 真的
1: 就像李光耀一样嘛，嗯嗯，对不对？新加坡也是华人当政哎、
0: 哦，对啊，
1: 当领导人哎、欸嗯，他就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音乐他用着把客家的这种中国文化的那些优良的传统跟价值，嗯，他有落在他的骨子里面，嗯，骨头来对，
0: 骨头来，神地也骨的，
1: 很内化就对了，
0: 对对，
1: 这蛮整个人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思想，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哦。这些国家啊，嗯，就我从我们讲到，嗯，越南、秘鲁、新加坡，嗯，当然美国也是了，
0: 是
1: 这些人优秀的人在当地都为当地的人带来很高的福祉，
0: 是
1: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跟生活，嗯、对不对、嗯嗯？他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家，他就养了多少人啊？
0: 没错，
1: 确实是，嗯嗯，不可忽略的哈一种。命运。

0: 病的影响。那第五个国家是泰国了哈，他其实有讲到一个，这些人在影响当地的这个从政策啦、理念啦，影响当地的人。他说他用说，他就像润物细无声，
1: 润物
0: 细无声，
1: 细无声。
0: 就是那种微毛毛雨这样慢慢下，一点一点下。滋润着这个所有的作物嘛，然后细无声，就是你觉得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有好像好大雨下大雨的那种感觉，润物细无声，就是说它隐隐约约潜在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滋润的万物，无声无息，
1: 就潜移默化的感
0: 对对对，不知不唔知唔觉，
1: 不低不高，
0: 不低不高，所以这是泰国第五名，第四名呢？第四名哎，
1: 又是猜谜吗？
0: 第四名是马来西亚。
1: 哦，马来西亚的确是很多客家人，是没错的。
0: 马来西亚，而且他们的总理好像影响很大。一个也是，都是在里面当那个马来西亚，你知道吗？它有700多万的
1: 客
0: 客家
1: 家
0: 人，
1: 人，
0: 对，700多万。
1: 很多
0: 那然后它有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比从在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吉隆坡，你看那个 Twin Tower 对不对？
1: Twin Tower，
0: 对，双子星，
1: 双子塔，
0: 双子塔，那一带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一批的客家人，
1: 所
0: 不
1: 以
0: 同
1: 吉
0: 的
1: 隆坡最多是不是？
0: 吉隆坡没有。啊，吉隆坡也是，因为那里华人很多啊。像我现在很多人，很多华侨，马来西亚的华侨很多，而且
1: 对啊，
0: 他们很团结哦。
1: 槟城跟马来西亚最多，
0: 对对对，槟城马来西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马，
1: 东
0: 马的那个沙巴，
1: 沙巴，
0: 然后你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华人多么厉害，他一定是。都有中文学校，
1: 肯定是那个地
0: 一
1: 方
0: 定任
1: 一
0: 何
1: 定
0: 一个
1: 会
0: 地方都有中文学
1: 所以
0: 校，
1: 他们都会讲中文。
0: 都在教中文，
1: 特别好。
0: 都是在教中国文化的，然后读中文的书。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还去中文化，也实在是很奇怪。那我说马来西亚他的华人哦，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团结，他有办法呢，让他们的那些。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会，他不会觉得说他是第二外国语，他是以中文为主流，
1: 就是双语进行，同
0: 双
1: 时
0: 语。
1: 进行。
0: 但是我相信他们学校就是讲教中文而已，
1: 他们英文也讲得很好呢。
0: 他们英文就是马来西亚腔的，就
1: 对
0: 这样。
1: 啊，但是也有英文啊，对，他们基本英文也沟通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就是。但是他就是他的中文学校就会强调中文，应该是英文啦。所以他们，你知道马来西亚他们的华人华文的文化哈，比如说文章啦哈，诗词啦，或是你像马来西亚很多歌星啊，对不对？在台湾也很不错哈。然后写歌啊，然后电影人呐，前一阵子奥斯卡的不是。这个台湾的金马，那个
1: 金马奖
0: 金马奖就都是马来西亚的导演，
1: 得奖，
0: 对，
1: 也不
0: 所以
1: 错，
0: 他们还是有很多文化的，
1: 传
0: 可以
1: 承，
0: 说
1: 对不
0: 传
1: 对？
0: 承，然后那个养分呢也很足
1: 很
0: 够。
1: 足够，
0: 其实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说，我们说以前念书说我5000年的文化有没有啊？这个悠文化渊源，然后文化非常的悠什么？久远。悠久啦，悠久这样。我以前不觉得人念这个口号，但是现在想一想，你看，人家活过那么久的生活经验，留下来很多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了，留下来留在我们身上，都已经变成我们身体的
1: 一
0: 养
1: 部
0: 分
1: 分
0: 了。
1: 了，
0: 对
1: 对
0: 呀，
1: 不对？
0: 对，已经是全部啦。你心里怎么想？就像你在家里，你根本就不用问你为什么要孝顺。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1: 对
0: 你
1: 啊，
0: 根本就不用问。
1: 这没有疑问的，自然而然就是你身体里面行为，对，
0: 对呀，对呀，他就是成为你这个人的代表嘛。所以那个文化就建立在一个人每个人的家庭身上嘛。所以他们的家庭文化传统就保留，

0: 对，所以这些
1: 讲到 TC 名都讲唔熟的。
0: 哦，讲
1: 剩下第一名、第三名，天公一张来讲。
0: 啊，好，
1: 时间多诶。
0: 天公一，
1: 天公一，
0: 再来讲，
1: 咱继续讲。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会发现宋江被称为宋押司，而且人们十分敬重他。那么，押司他又是做什么的呢？原来，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他们虽然被正式的士大夫阶层看不起，但毕竟是属于官吏阶层的，而且衙门中的书吏要比官多，他们代表官府同百姓打交道，所以也享有免役的特权。那么在穿戴上呢，押司可以穿长衫，虽然只能是黑色，和秀才一样可以结一根长长的乳笛衣带。脚可以穿靴子，而普通的百姓只能穿短衫，蹬着高帮鞋。更重要的是，书吏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比如说，他可以满足人们的权势欲望，而且历代法律都允许书吏在公职一定的年限之后，经过考核，没有过错，就可以得到做官的出身了。书吏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虽然衙门的俸禄很少，但是按照规矩，他们每干一件稍微涉及钱财的案子，或者是要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算是一个，我们现在算来算一个手续费吧，所以可以自己拿到手里。因此，在《水浒传》里面，宋江虽然是书吏，我们称为宋押司，但是却可以逢人都给钱，逢难就救济，所以他得到的是“及时雨”的美称。而事实上，“及时雨”呢，宋江其实他算是一个概括为他性格特点有孝、义、忠、智四个方面。所谓的孝呢，就是对父兄的情感。这个在作品中大家应该深深有体现了，比如说宋江见北宋徽宗朝臣昏臣奸呐，天下迟早会大乱呐，自己又爱跟江湖好汉结交，迟早会出事，为了不连累父亲，就让父亲去告自己忤逆。在北宋的法律呢，如果父亲告儿子忤逆，父子关系便算是断绝了，犯的法也可以互不连坐，所以宋江的这种孝呢，算得上是一种苦孝吧。那么义呢，也特别体现在英雄义气上面的。宋江算起来是情商很高的，他很重视兄弟的情义，英雄义气甚至到了多愁善感的地步。这一点呢，使他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所有梁山好汉的心，因此他们称他为及时雨宋江，也不得不认同他

真诚的行为态度。那么忠呢，就是对所在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梁山当中呢，李逵是反国家的，鲁智深是怀疑国家的，而多数英雄则没有什么明确的国家概念。但宋江就不一样了，他把国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做了领袖。梁山的结局虽然最后只能是招安、征辽、平田虎、打王庆、打方腊，但是他自己的结局只能喝毒酒而身亡了。那么说到了智的方面呢，主要是表现在屡次的战争里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出色的智谋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如果说出色的智谋是吴用和宋江共同具备的素质的话，那么出色的组织能力就是宋江的专长了。所以算起来，忠、孝、义、智这方面呢，支撑了宋江的思想大厦。宋江就是靠的这四种品质成为他事业的。当然宋江的局限性也就这四个字了，暴露无遗。他是临事而惧，傲才如命，兄弟情长等等性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的及时雨宋江，人家叫他宋押司。那么押司是什么身份，我们刚刚就讲了，所谓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

0: 还是母莎莎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w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一些词你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或是你听就是你听起来觉得可能是你知道的意思，但是好像又不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词到底可能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跟你认知的是一样的呢？
1: 是、好，所以这就是说啊，咱安尼讲啊，发生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对小孩到大孩你啊，你是安尼讲的，发生在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啊，你的周边的人拢安尼讲啊，可能啊，的啊。不同樣的族群裡面，他們有這樣說、所以我們可以稍對照、是不是這樣說會有通，這樣說會有通，
0: 對、好，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1: 這個叫做丟腳當地，
0: 丟腳當地，
1: 對，
0: 還是紅地，還是地米地，
1: 所以在這裡、有兩個動詞、两个啊受词哈，系所以卡甲地哈，那你卡就是咱的手甲卡嘛，
0: 名词啊，
1: 系对，系名词啊是一个受词，就是讲你的
0: 做动作的的东西，
1: 系对，
0: 接受动作的东西，
1: 对啊，所以卡咱无问题，就是卡甲手嘛哈，地就是记得咱讲手地，卡地。
0: 就是脚底板，
1: 对，就是手掌、脚掌，
0: 对，
1: 好，咱不讲手掌、脚掌，咱不还是华语翻译的
0: 哈，不是红茶的茶，不是高山茶的茶，
1: 不是，迄个是地，好，就是脚底、手底、底、
0: 脚掌，
1: 对，哈，啊，所以是拢是咱咯，拢是咱
0: 自己，
1: 咱
0: 我们的器官，
1: 对，咱系在咱的身躯的器官，对，所以。吊甲长哈，吊啊，咱咧讲惊一吊，你那是
0: 吓一跳，
1: 吊，
0: 抖一下，
1: 吊，嘿，你诶啊，我是跳起来，吊，你那惊吊是吊是那种啊，往上哈，迄个动作是吊起来哈，迄个长哈是对顶面落去的，
0: 对，像音啊一样，
1: 嘿，吊，好是对顶面哈往下哈，啊，迄个吊是下底起来哈。
0: 好，对哈，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
0: 动作，
1: 哎，对，好啊，所以那是迄个，咱讲啊，调啊，咱那调，咱就听听听听调的就是，哎呦，啊，你喜欢这样吃吃调，一个囡仔安尼坐未调，吃吃调，
0: 对我妈也常说我，卖个调来调去，
1: 嘿，好啊，吃吃调，啊，无是安怎？哈，所以迄个恰恰调，迄个调，荷兰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亲像鸟啊，
0: 哈，对对对，
1: 鸟啊，安尼跳来跳去，
0: 跳来跳去，
1: 跳来跳去，
0: 是小小鸟，像麻雀那种小小只的鸟，
1: 嘿，对，好，迄个荷兰的迄个一个画面，就是讲迄个恰恰调，是安尼
0: ，OK，
1: 啊，所以这个调哈，那是。照安尼来讲的时候，你会当表达什么款的情绪啊？怕生气？
0: 生气啊，因为就 keep up 嘛。

0: 好，对，所以你会当有生气，
1: 哦，
0: 好，你嘛会当有欢喜，
1: 哦，开心跳跃，
0: 对，
1: 哦，
0: 好，嘿，好，啊是就是，啊是啊是讲本地的啊，这个囡仔本地的足活骨的，
1: 嗯嗯，足
0: 有活力的，
1: 嗯。
0: 好，所以就是还掉这边掉啊，那还
1: 掉掉跳啊，那
0: 掉，好掉，所以这个拢会当时表达迄、那个迄、那个哈，
1: 这样的动作，
0: 迄、那个调哈，迄、那个调所代表诶迄、那个情绪。
1: 嗯，
0: 不过那是咱这四字调卡邓德，
1: 嗯，调卡邓德，
0: 调哈，普通互咱诶感觉是诶、
1: 欸、很生气的跺脚，
0: 调。
1: 因为要瞪地嘛，
0: 对，瞪地，好，对，嘿，受气，好，嘿，亲像讲一个查某囡仔，伊听到人啊，人在干咩，还是伊无佮意听的，伊、
1: 嗯、
0: 就卡了瞪一下，他就这一仗，好，
1: 就走了，
0: 嘿，对，嘿，好，嘿，对，好，嘿，足生动诶，对，好，所以迄个瞪地
1: 啊，
0: 对，嘿，还是迄、那个啊。足着急的
1: 啊，来不及了。
0: 对，啊，那现在时间要到啊，啊，你搁底下慢蛇蛇，安尼，
1: 火车要走了，快点！
0: 哎，我说你足着急的，安尼，哎，嘿，嘛是等的，紧的啦，紧的。
1: 对，尤其那个要等小朋友上学出门，快点，来不及了。爸爸妈妈就会很生气，丢卡等的。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形，
1: 嗯，
0: 然后，咱的真主人，咱的诶，使用这个丢卡等的。
1: OK， 好，那他汉字写的就是“丢”是一个走字边哈，走来走去的走，走字边，然后加一个照，照一照两照的照。
0: 对，
1: 然后这个汉字注音是跳。或是挑，
0: 对啊，所以跟咱迄、那个、迄、那个咧跳舞，迄、那个跳哈，迄咱迄个跳舞的跳是竹子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啊，拢是跟脚有关
1: 的，对，跟脚有关系的，没有错。嘿，那其实这个走，如果在台语应该是走
0: 走
1: 的意思。
0: 对，
1: 好，所以丢卡凳。得，那等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个像嗯等一样，它就是处在哪里，就是像盖印章一样等雷。
0: 对，好，所以这个等的，好，咱的感觉就是讲爱出力，
1: 对，
0: 好，啊个爱停底下，好，有迄个稳住，无叮当。
1: 对，然后那个等的
0: 等
1: 的那个汉字写的是一顿午餐晚餐的那个顿。好、
0: 哦，
1: 就是，
0: 嘿，
1: 不是公顿的顿，
0: 嘿，好，减一个嘴，对，
1: 对，
0: 好，所以顿哈，华盛顿的顿，
1: 对对对
0: 对，对，好，所以迄个是等
1: 等，对，好，所以第二卡等得，
0: 对，
1: 哦，啊卡就是卡嘛，脚，然后得是那个华语是。手掌脚掌的掌啊，但是它汉字是写得，是就是猪蹄旁的蹄。
0: 对，哦，所以嘿，对，还底卡咱不讲底得哈，哎，就是咱讲底卡。
1: 对，好，这是底卡邓得，哦，有就是有形容可能很生气，哦 ，keep up 的感觉的样子，或者是来不及在那边跺脚，
0: 是，
1: 所以又气又急，就这。加上那个画面就会很有感觉了
0: 哈对、哦，对啊，所以这个卡甲地哈，咱够另外一个使用的，就是咱直接丢卡凳地，这是动作，
1: 嗯，
0: 哈、哦，还对，可能生气，还是紧急，还是紧急的是你所表现出来，啊，够一个咱是咧跟他形容，就是讲粗卡挡地，
1: 粗卡挡地，
0: 对。
1: 就是粗心大意吗？
0: 哎、欸，不是，就是迄个人啊，惊咯，
1: 笨重的感觉，
0: 对，就是粗手粗脚
1: 哦，
0: 哎、欸，好、哦，嘿，
1: 大尾巴狗，就是那个大尾，就是走过去，自己的尾巴扫到东西都不知道，
0: 对，嘿，
1: 哦，
0: 对，所以这个人讲啊。你安尼吼，粗家当地，你看，代志拢做袂好势，好对，所以就是。
1: 所以可是这样跟粗心大意有关系吗？
0: 啊，就是
1: 粗手粗脚，
0: 粗手粗脚，
1: 嗯，
0: 就是啊，不细腻，
1: 嗯，
0: 哈，就是嘿，粗手粗脚，
1: 笨重，
0: 嗯。

0: 或者是就是不没有细心，
1: 对，
0: 有点笨手笨脚。
1: 对，啊，那事实上伊的表现就是讲，有的人惊咯吼，就
0: 对啊，他就很稳重，
1: 嘿，啊是讲伊的脚步吼，就是很重，
0: 嗯，
1: 哦，嘿，他一步一步
0: 不灵活，
1: 就是，嘿，
0: 不灵巧，
1: 对。好，不是很细腻、很轻巧的那种，所以这就是哎，抽卡当得，
0: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练武术的人，
1: 对，
0: 那比较轻巧就可能像芭蕾舞这样，
1: 对，啊是咱嘛是会当把这个抽卡当得哈，来形容一个人做代志，抽卡当得就是他做的事情是较粗糙，
0: 无够幼咯，
1: 嘿，无幼咯，对。
0: 就是如果以外观来看，大概相扑选手可以这样形容，但是其实真的相扑选手也是有细心的，但是纯粹以外观来看，抽卡当地，就他们一定要蹦蹦，
1: 还是讲哎，你要做一项代志，那项代志需要足幼咯，足仔细的，
0: 嗯，
1: 讲啊，伊袂使啦，你要叫伊做那项哦，伊抽卡当地，伊无法度做那款工课，
0: 了解。好，所以请人家做事情也是要因人而异，哦，要看他的特长在哪里，我们再请他来帮忙。
1: 是
0: ，OK， 所以丢卡凳得跟抽卡挡得，
1: 嗯，
0: 哎，有一点类似，但是好像又不完全，因为抽卡挡得相对讲的就是比较笨重的啦，比较不灵活的，嗯，啊。第二卡凳的是形容情绪的，就是很生气的啦，来不及的啦，着急的。
1: 对
0: ，keep up，
1: 对，真像 keep up。
0: 嗯，所以如果我们有听到第二卡凳的，或者是那个抽卡
1: 凳的，还是
0: 第二卡凳
1: 的，
0: 第二卡凳的跟抽卡凳的。分子系哦，会不会有人变成那个抽卡凳得？好，有下次有机会去听听看，好，哦，然后再去看他的上下文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丢卡凳得跟抽卡挡得。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这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唐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大家也想说，哎，古代不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卷跟温卷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哦，我们考试之前要收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推荐。

见。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在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健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眼，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利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卷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教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易。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卷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卷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啊，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啊。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啊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经过啊，这首诗啊，经过

固矿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卷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时人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贞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贞公主啊，这大人物了。那他就现场弹奏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王维的目的不是要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啊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维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维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维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它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啊，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了，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递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它的用意当然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
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的人，来给我的人啊，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他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他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倩瑜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倩瑜，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籍。张籍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游行卷变温卷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卷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洞房啊花烛夜啊，昨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待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籍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籍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啊，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

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啦、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诗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啊，朱庆余把诗呈上去以后，张籍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入夏。”啊，这个芙蓉入夏落，杨柳月中疏，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芙蓉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余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卷跟温卷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每个人啊的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用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卷跟恩卷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卷跟恩卷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卷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哎，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卷跟温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

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啊，就刑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有一个东西让人家重视。那刑卷是最早的投名状，那温卷呢是随后加强的、强化的、强化版的、强化推荐的，比那个刑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刑卷或者是温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刑卷文件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哎。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的，我们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他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那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有很多的那个达官贵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都已经认识这个人了。那你看，如果是现在你要去啊进职场的话，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要先建立起来？你的职业生涯的怎么被啊，希望被人家引荐的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哎，刑卷温卷跟现在的这种推荐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刑卷跟温卷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刑卷跟温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刑卷啊，数位化的温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考试的成绩，或者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刑卷温卷的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

用行政跟文件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政数位化的文件，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这跟现在。

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又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这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啊，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这不推荐信就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这样吗？用这个来增加成功率，你看，结合起来，结合的这个古今有志一同啊。另外啊，我觉得它跟社群媒体、跟个人的品牌也是有关系的。现代人在各种媒体上面呢，经营个人档案啊，发表技术文章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公众的行卷。他的目的是在正式的面试之前，就建立起专业的名声、专业的品牌，一样啊。所以再怎么说，就是行卷文件的这种方式嘛。就算你在这个职场之前，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个人的作品，你个人的成绩，你个人的什么，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已经被大众所看到了，所以这是公众化嘛，对不对？这是公众的行卷嘛，公众的问卷嘛，这我是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相通的。那这个你说啊，古代跟现在怎么能比呢？其实啊，当然古代的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整，但是你说它的优缺点，其实比较起来也很有趣啊。行卷跟文件的缺点是什么？他欠缺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喜好不同啊，那会权贵子弟当然占优势嘛。你有些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个人的什么情况，你跟权贵的子弟比起来，当然权贵子弟占优势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公平现象。所以唐朝说发生什么跟这个朋党啊、官场的那种嘛，形成这种朋党跟官场的那个门生文化哦，谁的门生谁的门生？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有这个高官地位高的人，你如果不是他的门生的话，你当然在官场上面你就吃亏了。所以这是一种会形成朋党、形成官场文化、门生文化。但是它也有个优点呢，它会避免一试定终身。我们以前的联考，大学联考不是一试定终身吗？你考完以后，哎，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大学，你进到哪一个科系，就是一试定终身啊。那他重视的是平常的累积，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当年都是用诗词来确定。但后来还有明星的课，那是，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用诗词来选拔人才。那诗词的表现，就是平常的累积，能够选拔出具有文学实力的通才。那在那个年代来说啊，那比现在的一试定，在以前啊，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试定终身嘛。那以现代的考试制度来说，联考啊、国考啊，分数是唯一的，

是标准化的，当然有缺点啦、啊。它过于僵化，可能导致高分，分数很高，可是它的其实它的能力并不强，会考试而已，能力不怎么样，就是说高分低能。那考试也考不出创造力，也考不出实物实际的能力，考不出来啊。那人家行卷跟问卷可以啊，你写得好就是写得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啊。但是你考凭考试的话，一试定终身的话，你考不出一个人的能力，你考只有考一个人啊，很会考试，很会考试不一定很有能力。所以这种优缺点啊，现在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公平啊，杜绝人情啊，官说啦啊，在这个现代的考试制度里面不会发生，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人情，可以避免官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欠缺公平性啊，权贵子弟占优势啊，哎，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会有，寒门子弟可以翻身。你家再穷都没关系，你参加考试，你只要成绩考得好，你就有前途。所以这两种你这样一比较，它的优缺点就看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考试制度已经又发生变化了，现在也有现代的那种荐举的制度啊，申请啊，现在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有申请吗？还有甄试吗？我们现在又加上改进了。那因为加上改进以后，他的专业的能力啦、专业的作品啦、他的潜力啦、人格特质都是在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都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比较全面的那种评量个人的能力，鼓励学生多元发展，适合选拔比较特殊的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为说哦，这样更公平、更全面，你说有没有缺点？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落差还是很大的。刚才讲到的啦，那有某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住偏僻的地区啦，啊，这个山上的学生啊，或者是穷苦的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资源就比那个很多这个啊中产阶级以上的，或者是说这个家境较为富有的，他们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些穷学生、偏远的学生，现在还是那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资源的差距也很大。有些家庭资源丰富，有些家庭资源非常贫乏，所以会变成家庭资源丰富的占便宜，一样跟那个啊行政文件的情况一样，更容易，因为这些人更容易累积很亮眼的经历跟作品。那资源缺乏的人呢，他就累积不出来，他没有。所以两者还是有，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可以适合任何人，适合任何的家庭？老实说，真的是找不出来。当然了，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改良的方法啦。可以做参考了啊！我觉得虽然是个古代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这个面试以后啊的那种感谢信啊，或者是定期向你的这个崇拜的心理的对象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啊，就是现代问卷嘛。

现在不是啊，这个那个有很多的企业去招财吗？到各个学校去面试招财啊。如果录取以后，你的感谢信啊，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向这个企业，你所心仪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这也是文件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了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健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健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行健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就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的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温卷、行卷不是就可以，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哎，这不是就是行卷跟温卷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卷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都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卷、温卷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就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的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卷、温卷，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卷、温卷一样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

0: 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健温健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哦，想要告诉主考官或这些达官贵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推荐自己，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啊、哦。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五月照清晨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啊，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啦、啊，就是这个飞弹啊，好、哦、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系统的方式。因为呢，前几次啊，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印巴哈、哦、有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接触啊、哦，那这个印度啊损失了六架的这个飞机，然后在第二天好像也有一点也有再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遭遇，但是呢，他也又再次有损失少部分的飞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印巴的这一个空战啊，好，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损失什么，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哈，最大的重点是它整个的这个空中哈，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防空系统啊的这个作战的模式，哈，改写了整个世界上面的空战的历史，好，也就是说从那次以后。全世界都沉默了。沉默的意思是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只在只听其闻，就是说只听说过人家讲，好、哦、有这么样子的一种、哦、作战模式。那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看到过，在实际有这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也就是说，透过资料链的共享跟整体作战的指挥模式。然后人家有说 A 射 B 倒，哈，他们不止 A 射 B 倒了，他们就是A 锁 B 射 C 倒，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锁定作战，然后还结合了一些 AI 的这个算力哈，然后它的结果就是那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被干下的五架的样子，五架，然后第二天又被干一架下。那其中这五架里面有三架是现在在世界上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飞机，它的评价非常的高，卖价也非常的高，是法国制的飙风好战机。那第二天又被干一架下来，所以总共是四架被干下来。那搞到这个法国通知印度啊，不准啊再用他们的飞机去攻击巴勒斯坦这样子，因为怕他的名声啊又再继续往下荡。那当然，上一集我们有还给飙风战机的这个一个名声上面的一个证明呐，哈，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蛮优秀、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他输了，因为他被打下来这么多台的飞机，而且是几乎是飞上去大概不到十分钟之内就被干下来了。那他输得很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差的飞机。原因是因为印度呢本身他们的武器装备就是万国旗，他们就是非常多国家的这个武器系统。包括陆军的，包括空军的，包括海军的，全部都在一起。光飞机它就有四种的飞机了，四个国家出的飞机，所以它飞机数量虽然看起来多，而且呢，这么多种，它好像这个有点像大杂烩集中在一起，万国旗看起来琳琅满目，但是问题飞到天空上之后呢，它的战机别有办，如果它是多种战机。飞到天上去的话，两种以上国家制作的战机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资料链的共享，他们都变成是各自单独作战。所以他的这个飞机里面呢，像飙风战机，他的单独作战、缠斗啊，这个遭遇战啊，这些拦截啊，这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他这次是输在巴基斯坦的整体作战，好，就像你讲的资料链的共享啊等等，然后搞到这个飙风战机，甚至连
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觉

觉真正要把它给干下来的飞弹已经在它的大概十公尺之内的距离，当它根本完全措手不及，毫无反击的能力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轻轻松松被赶下来了。所以他输掉的不是单一战机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而是输掉了对方的整体作战。那但是中枢在想啊，可能啊，很多听众啊，不是很懂所谓的我们虽然说一直在说的怎么霹雳15啦，霹雳还有霹雳还有多个款项，还有这个红旗9号啊等等等，这些所谓的防空或者是空对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飞弹的这种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得了解它的运作之后呢，才比较能够理解所谓的资料共享链啊，或者是这个多机制导控制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因为当你了解了飞弹的这个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后到击落目标的这个整个原理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理解了。因此中枢就想说在今天这一次呢，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飞弹啊，尤其是这种导弹型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制，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这个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运作模式。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为什么中枢一直在讲说他们这一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在整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一种里程碑式的一个战役。那它将会完全的改变地球上面的就是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空战的模式。然后将会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说当年从螺旋桨飞机战机螺旋桨飞机变成了喷射飞机之后飞机的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模式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飞弹空对空飞弹发展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空中作战的模式的一种改变。那现在又是另外一种，它是重要的程度呢，有点像以前欧洲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等级的一种对于空战模式的一种改变。一般的民间可能不会很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震撼，但是事实上在各国之间，在军方还有国家之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战役所造成的这一种革命式的这种空战模式的改变等级的这种改变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了。因为你不往这方面去做调整的话，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在空战中取胜，不能取胜，你的空优永远是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你没有空优了以后，你的就像在战场上你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所以甚至你断了两只胳膊，你只剩脚在那边走，你的这个在战场上面获得胜利的这个优势将会大大的衰减，那是非常不利于作战的。所以在世界上面军武的这个买卖呢，尤其是这种空军的这个武器买卖，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跟改变了。那受害的就是法国的飙风战机啦，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现在已经乏人问津。因为军事武器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那这个当然就不方便再多说。

做什么，但是中共啊哈的这个武器还在市场上面又就开始吃香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跟这一次这个战役是有绝对直接的关联了啊。那所有的买家买武器都要花好多好多钱去买，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又不是白痴，我一定要买到适合的啊，对不对？那这次战役给了很多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买武器的这些买家们，也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啊，发现出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好，这个部分武器市场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是任他去发展，我们也不多做解释了啊，这个实在是牵涉太广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飞弹啊哈，在台湾啊哈，我们就是讲飞弹。那在大陆，至少他大概是用导弹在形容了啊。飞弹呢，用飞弹攻击这个，大概攻击一个远程的目标，造成远程地区的损坏。好，这样子的作战模式，大概其实缘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以德国的武力为主。那也就是说，最早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作为的，其实是德国啦。他们用 V1 火箭嘛，大家如果去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飞弹是刚发展出来的，它实践了这种概念啦，但是呢，它的精准度还达不到，这个远远达不到，连当时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不要遑论说现在的要求了。那主要就是在它的火力，它能够把它推送多远，跟它的导引，我就说我推出去之后，它在空中飞，我不管它飞多久，飞多远，我最后我要飞到我的目标啊，要去攻击我的目标啊。但是我要如何让它能够很精准的攻击到我的目标呢？把我的目标给摧毁呢？哦，我拿一个石头往这个空地上面去丢，上面有一个靶。我要打到靶子啊，我要丢到靶子啊，对不对？不是我丢出去它就会往靶子上面去跑了。那要如何去控制啊，或者人家打棒球，我棒球丢出去，对不对？有好几种，不管是上飘球、下坠球、直球，这个各种的球，直插球、深卡球啊，无论如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飞法、飞行方式，最后我希望它进到好球袋里面啦。或者我要投一个坏球，我希望他不要进到好球袋里面。我会有一个目标啊，投手会有一个目标，在球投出去的时候，但是我要如何让这个球投出去后真的能够达到我当初投出去之前所预定要到达的目标呢？当然，球本身它不会被导航嘛，哈哈，所以说，石头也不会被导航嘛，哈，好，所以说这个投石的人，投球的人呢，他的手法跟技巧就变得很重要。好，但是飞弹啊，它比石头跟球要飞得远的多了。好，所以在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它飞多久，它一定要有导引的方式跟系统，是自己导引还是别人导引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就变成这个飞弹飞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飞弹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运作的系统跟运作方式呢？我们可以先没错，听到没有？听到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对，我们听一段音乐啊，然后回来马上跟各位那个解答啊，飞弹是如何被导引或主动导引的呢？反正就是飞弹的整个系统啦，我们从头开始说清楚。好，听音乐。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跟各位再讲清讲的应该讲不能讲叫澄清，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是姓林，双户林，我的名字叫钟书，我不是姓钟，人家称呼我钟书哈，因为有太多人以为我姓钟，然后人家啊尊称我一个书叫钟书，不是，我的名字就叫钟书哈，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好，中书门下尚书，那必姓林，双木林。OK， 飞弹整个好的飞行的模式是这样子。刚刚讲到最早就是德国哈发展的 V1 这个系统，那经过了不断的这个改进，到了现在，好，飞弹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它分为这个从地面上发射，或者是从海面上发射，或是从天空上面的飞行器上面去发射，三种。那这三种呢，它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就是说我从地面上的发射呢，我的目标可以是对空中的飞行目标，我也可以是对地上的目标，像洲际弹道飞弹。好，那对空中就是地对空飞弹。那海面来说的话，在海就是这个舰艇啦，潜艇或者是这个舰艇啊，发射的这个飞弹就叫做海面上面的飞弹，海对它也可以对空，它也可以对地啊，这样子。那在空中发射的飞弹，它就是指有空对地。

或空对空的飞弹的发射的这个从目标了攻击目标上不同，它有这些分别。好，那哎不好意思啊，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凉，有一点感冒，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啊，忍耐。那这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哈，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飞弹是这样子，就是说，先讲一下中枢对飞弹的这个好奇，其实是很久了。中枢从以前在学生时期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时候念的是五专，那后来中枢有再去考大学插班，然后在大学也完成了学业。那这个在五专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五专是因为我们是有两年啊，就是五专四专五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视作你是大学生，但是呢大学跟五专它有一些课程上面还是不同的。在大学来说它没有国父思想这个课这个专门学科，但是他们有三民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了哈。因为国父思想里面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的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父所创的嘛。那当然他还有一些什么实业计划啦这个等等等等等，那但是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那时候念的叫做国父思想，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念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没有再接触了，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鸭子听雷啊，或者在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当年在国父念国父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啊，好像是期中报告吧，他用期中报告代替期中考，然后呢，他就在期中报告之前，大概前一个月，他就开了，他本身老师就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大概15个题目啊，都跟国父思想的这个题目有关，然后呢，让我们学生啊，我们同学们啊，自己选，你选一个题目，然后呢，要在期中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十几个题目全部都是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就这么一个。他讲的就是，就是说我国的这个天空飞弹啊，他的这个研究，或者应该不能讲研究，就是我国发展的这个天空飞弹，浅谈这样子。嘿嘿，所有的同学就只有我选这一个。其他都是选那十几个其他的这个跟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中枢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一个，你知道吗？报告完毕之后，老师给我99分，很特别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中枢对这个飞弹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哈，对于资料的取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那时候很传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专题上面的研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资料来源就叫做图书馆，是像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者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资料的来源。那时候的网络还非常的阳春呢，不足以让你在上面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源。因此那时候中枢就跑到国家中央图书馆去在里面待了几天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那时候开始，中枢就知道这个所谓飞弹大陆那边叫导弹，它的这个所谓飞行模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最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所首先发展出来的这种 V1 的这种飞弹不在此列，因为它那个时候还非常阳春所以它完全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所谓惯性导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头丢石头这样

哦，我丢出去之后，我出手那一瞬间，这颗石头怎么飞，飞机飞的姿势，它的轨迹，飞行的轨迹，然后最后到达的目标是哪里，就已经定下来了。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了，除非你遇到狂风暴雨，哦，风这个恶劣的极恶劣的天气就会让它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惯性，惯性导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飞行器本身没有主动调整或改变航道的飞行航道的这个能力，它完全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引擎或者是动力所给的这个动力给它之后，它就会有着一种惯性的这种轨道，好，顺着这个惯性轨道，好，去抛出去，然后最后因着惯性而达到一个最终的点。那这个最终的点呢，是不是能丢到，能不能够跑直接的命中你的目标？那其实事实上，好，从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说，它的这个机就是能够达到目标的这个击中目标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啦，所以通常都是在它的附近或范围多少的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因为你抛的距离越远，你命中的几率就越低，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就是抛物线啦，简单说就是大家在数学上应该有听过抛物线，有学过哈，抛物线嘛哈，它就一个东西，你往45度角、60度角或30度角去做抛射，然后这个物体呢就会有呈现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图形的状态，出现这样子的轨迹，最后落到地面上去。那你那个地面是不是落到的那个点，是不是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就是最值得研究的方式了嘛，所以它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最初我给的动力，跟方向、角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抛出去之后，我就没办法改变它了，它的命运就决定了这样子。当然在它飞行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如果我是晴空万里就还好，但我如果是暴风雨的话，那它影响就大了。它最后会掉到哪里，你将会连你都不知道。好，如果是晴空万里，你还能够掌握它的轨迹的话，可以利用计算的方式算出来的，然后它会有一个误差范围，大概会掉到哪里这样子。这个东西也是飞行的一种导引模式，就称它叫做惯性导航。以现在的这个专业名词，他们称叫做惯性导航。那但是呢，以现在的飞机来说，跟当初德国所发展出来的那个 V1 飞弹来讲啊，这个 V1 的飞弹完全只有惯性导航，而且还很难控制它。然后遇到天气的影响的时候，你将会等于是凭运气啊，才凭运气，然后能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点啊，那这个你的运气了，哈哈，就看你的运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目标点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说这个伦敦市，那伦敦市很大，那他的打中伦敦市的几率就大了，对不对？但我如果说我是要打中伦敦市里面的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某一个公园，哇，目标缩得很小了，那他的命中几率就很小了，这样子啊，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但是以现在发展到科学不断进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飞弹，基本上在它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原则上惯性导航也会有，但是它只会是部分，它不会是完全从头到尾就用这个来做导引，因为惯性导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我就给它最后的那个动力，就影响到它最后的目，讲那个命中点。

就是利用惯性导航，所以在惯性导航的过程之中是可以不需要给它这个燃料的，好，不需要给它动力，就不需要给动力，就是指就是不需要给燃料，不需要给燃料的用意就是

哦，那它是远距离的这个攻击能力就强了嘛，对不对？所以惯性导航在现在的飞弹来说，它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呢，看起来就是有提到一点一点，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印象，一些名词哈，能够有一些印象。我们呢，待会儿呢就可以从这个飞弹啊哈，它的整个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程序你哈，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以现在的飞弹来说，它的中间的这种好飞行导引的这种方式，它变得相当的复杂。那相当的复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增强它的距离，第二个增强它的精准度，好，然后能够达到这个歼敌于千里之外的目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好再休息一下了啊，再听一段音乐啊，跟各位好好的这个心情上面做一个转换，好，一会回来。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天地伟士，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哎，钟叔刚刚在你们就是我们在休息的那段听音乐的时间里面稍微想了一下，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那没有关系啦，如果讲不完，我们还就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来继续说嘛哈。这个飞弹啊哈，现代的飞弹，我们刚刚说了，它分为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跟海面上发射的。好，那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发射，现在好，新的最新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再增加多一种，叫做从天空外空、外太空发射的，哎，比如说从月亮发射的啦，哦，比如说从这个在这个外空、外空、外太空的这个这个发射器发射的啦，哦，现在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不管如何，传统来说就是三种哈：从地面上发射的，从空中发射的，从地面上海面上发射的，这三种。那这三种哈，不管是哪一种，那原则上他们都会遵循一种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的导引的模式，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的飞弹啊，因为飞得很远，你再短的飞弹你都可以飞100公里吧？现在飞100公里的飞弹叫做弱爆了，你的飞弹哈，你只能飞100公里或150公里，你这个飞弹太弱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100公里、150公里，你已经在视距之外了哈，接近视距之外了哈。其实就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远了，好，所以就算是弱爆的飞弹，也已经飞得很远了。那你要飞这么远，又要能够击中目标，在我的 control 之内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击中目标，是有难度的哈。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出了一套这个控制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系统，就叫做雷达。雷达这个东西哈，它是要全程，哈，对于飞弹给予支持的。你有很多对于目标的这个位置，哈，对于目标位置的这个资讯，雷达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资料的一个提供者。那雷达又分很多种啊，哈。那比如说我们以我们不要讲地面、空中或者是这个海面上面发射的飞弹，这个飞弹它要发射的话，它从发射的那个点来说，好，就是载具，好，从载具的那个点来说，那个点，它就要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好，它平常的时候呢，会是比如说我是扫描的，那雷达分好多种啊，雷达分很多种。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飞弹 on air 的时候，你这个在你这个 on air 的这个点上面，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它不是在飞弹里面的，是在飞弹外面的，因为你平时要用的话，它需要耗很多的电能嘛，所以你通常不太可能在飞弹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持续那么多的电能给它。所以第一个，你的雷达要是在飞弹体外，但是要靠近飞弹的，然后这个雷达呢，可能实时的哈

经常的在做一个扫描啊。比如说我们这种地对空飞弹好了，地对空飞弹它在地面上它就有一个雷达，它的 power 很足啊。然后当然雷达又分，我刚刚讲雷达分很多种了，我先不管雷达飞多少种，但是这个雷达本身呢，咳咳它就要具有，就我可以随时在做扫描，随时开始看我这个，比如这飞雷达可以看300公尺或是看400公尺，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有没有这个敌的飞行物飞进来，我们就讲地对空飞弹来说的话，好，它实时就要有这样子的扫描，这样一个它就被动式扫描，就这样子一个被动式扫描。好，当他发觉说，哎，从远处有这个敌不明飞行物飞进来的时候，那就这个就成为他的目标了哈。那这个目标呢，当他发现了目标之后呢，他就要开始，这个雷达就要开始转换，变成叫做火控雷达。就是转换成一种火控雷达，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飞机那个目标物，你发现目标物的时候，好，当你发现目标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之雷达范围之内，你发现它以后，你要开始锁定这个目标，因为当你要发射飞弹把它击落的时候呢，你要先锁定这个目标，你要让这个目标是随时 7-11 24小时这个目标的位置，在空中上面的任何的一个点的位置，它不管是快速慢速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移动，我要实时的24小时的每一秒钟的都能够拥有它位置的资料，好，这个时候它就要转换成叫做火控雷达。然后呢，火控雷达呢跟刚刚的这个平时一般这种扫描雷达最大的差别就是，火控雷达就针对你这个目标，好，它会盯着你看，一般的这个扫描，它可能每十分钟或每十五分钟才看到你这个方这个位置，所以会有其他大概七八秒钟甚至十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好，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你的时候，一个目标之后，好，我要开始锁定你了，那我要锁定你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实时盯着你，好。我的眼睛就不能够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那这个火控雷达呢，跟一般的扫描雷达最大差别就是，我要实时的盯着你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应该有清楚知道，雷达它主要能够看到物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发射一个雷达波，然后这个雷达波打到物体的时候反射回来，好，雷达接受了这个反射波之后，就能够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这样子。那一般是扫描式的雷达呢，一般的扫描式雷达呢，它因为它可能是360度的这个，它要顾到360度的区域嘛，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旋转式的这个扫描方式，所以说它可能转一圈10秒钟，所以同一个点我要下个10秒钟，我的雷达波主动雷达波才会到达，然后当我发现，哎，有的时候有这个物体的时候，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以后，我就必须采用所谓的另外一种雷达，主控火控雷达。这个雷达呢，跟这种扫描式雷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它会盯着你，一对你这个物体目标持续性24小时，不要讲24小时，60秒钟不断的发射雷达波。照射你这个物体，那你这个物体就会24小时的，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的有反射波反射回到雷达这边，它就随时的能够掌握你这个物体的移动状态，你就随时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点位啊，这叫做火控雷达。那这两种雷达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当我把你锁定空中，你有个飞机，我把你锁定之后，然后飞机自己会知道我被锁定了，因为他知道他被锁定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闪躲啊或干什么这样子的一些姿势，然后要避开敌方的这个飞弹的攻击，原因就在是你是不同的雷达扫描的模式，当你

用的是火控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你是飞机是实时的接受到主动对方主动雷达波的照射，所以当你的飞机感受到有哪一个方向的雷达波一直在照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锁定了，所以飞机才能知道你被锁定。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扫描式雷达，中间会有间隔的，那飞机本身遇到这种雷达呢，它是不理的，因为我并没有被你锁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不一定。现在有这种隐身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飞机可以知道我被飞弹锁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有所谓的主控，火控雷达的关系。好好，那现在的雷达又越发展又越强悍了，就是说。我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主控雷达，我是可以同时锁定5个，同时锁定10个，可以同时锁定50个，我可以同时锁定100个。哇，以前早期的雷达，这种所谓火控主动式的雷达，我一个雷达我只能锁定1个啊，我要锁定2个，我要有2个雷达啊，我今天要锁定100个，我就先建100个啊。那我一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点，好，我就要做100个火控雷达，第二个点我要建立100个雷达主控雷达，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几乎不可能。我这飞弹只有一颗啊。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做不到，早期的时候的这个我只能够可能锁定一台，或者是锁定2台，这样子。但同一时间但是现在的雷达呢？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就叫相控雷达。现在有一种叫相控雷达，它就是这种雷达就可以让你同一个时间呢，可以锁定至少14到20几个这个目标，就是相当于我有同时有20几台火控雷达一样，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雷达。那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相控的方式吧，那当然每一个这个相控雷达的这个锁定点，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一样的原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锁定一个目标，我就是有一个雷达波去照射它，这样子。然后只是照射的模式跟传统又有不同了，然后现在的相控雷达又分有源式相控雷达跟无源式相控雷达。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深入了，这个只要知道有就好了。好，那比较好的叫有源相控式雷达。好，所以当飞机进入到我们的敌目标啊，我们就讲严肃一点，就叫做敌目标飞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锁定它的点位啊，要实时的掌握它的位置啊，对不对？然后掌握了它的位置之后，才有配得讲说我这个飞弹能够打到它嘛，因为它在空中会移动啊，对不对？好，它这个空中会飞来飞去啊，然后它随时在改变它的位置，所以我要随时掌握它的位置，才下一步才说我飞机的我飞弹要飞到它的任何一个改变的位置去把它给炸掉嘛，对不对？袭击它嘛。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先掌握它嘛，掌握它的位置嘛。好，那你用雷达主控雷达去锁定它了，掌握它了，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杀器给丢出去了，就是飞弹嘛，你总要把飞弹丢出去，飞弹才有可能击中这个目标嘛，你飞弹都没有发射就不可能击中目标啊。好，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你火控雷达的打开的关系，平常火控雷达是不打开的嘛，用扫描雷达去扫描。当你发现敌军，你就打开火控雷达去锁定它。当你锁定飞机的时候，飞机同时也发觉它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以后，它就知道它被锁定了。所以飞机知道锁定之后，它就开始有警觉了嘛。对不对？有了警觉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防御啊等等等的一些措施，这样子。好，那我发现时间上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剩下的部分就下一次再。

再跟各位讲好了，不然时间超过太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哦，我们 preview 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讲到这个飞弹整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飞弹还没开始发射的，是在飞弹发射前的一些预备动作。好，我们已经做到哎，火控雷达锁定敌方飞行器了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假设认定对方的西飞行器也知道我们锁定它了。好，锁定的目的，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实时的好，能够掌握飞行器的在天空上面的位置，它的位置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改变的快改变的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改变，它的位置只要有改变，我们就立马的能够掌握它改变后新的位置。好，这是第一步要做到的。那接下来的呢，那就剩下来的我们就交给下一次啊，好，用下一次的时间再把这个把它给讲完整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飞弹它在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击落目标的过程之中它做了哪些事情。好，那下次再见咯，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了，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但是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这个叫球棒队，这个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

0: 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的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你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1: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的 HQL，HQL，
1: 对
0: 对对对
1: ，HQL
0: 这个是个老梗啊，
1: No 啊。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不是啊，你光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啊，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讲怎么？
1: 没有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是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入我有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型。
1: 你现在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就是赚钱呢、啊，
0: 这是
1: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

0: 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
0: 嗯，
1: 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礼法好了，
0: 哦，对不对？讲礼法，
1: 你带小朋友去礼法，都跑进去，
0: 嗯，
1: 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
0: 嗯，
1: 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
0: 嗯，
1: 我带这个生死之徒礼法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
0: 嗯，
1: 对不对 ？APP 打开，
0: 嗯，
1: 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
0: 嗯，
1: 我们讲骑楼，对不对？嗯，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啊，挂了一大堆。
0: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
0: 哎，
1: 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啊，
0: 嗯，
1: 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
0: 嗯，
1: 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0: 哦哦，
1: 哎，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
0: 嗯，
1: 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0: 嗯，
1: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嗯，广州街，
1: 哎，广州街他们全部都进来了，
0: 嗯，
1: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
0: 嗯，
1: 用马路，
0: 嗯，
1: 啊，去做商场，
0: 嗯，
1: 对，这很多都市都有。
0: 嗯，
1: 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
0: 嗯，
1: 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再次就是摊子。
0: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
0: 嗯，
1: 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
0: 啊，
1: 非常非常的容易。
0: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0: 是吧？
1: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0: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
0: 嗯，
1: 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
0: 嗯，
1: 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
0: 嗯，
1: 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
0: 嗯，
1: 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
0: 嗯，
1: 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0: 其实
1: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0: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1: 这是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0: 对啊，就是
1: 你现在老楼，
0: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1: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0: 啊，
1: 附近的机关，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
0: 嗯，
1: 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
0: 嗯，
1: 去经营，
0: 嗯，
1: 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0: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1: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0: 哦，
1: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0: 对，嗯，
1: 学校营养午餐
0: 现在不要钱了，
1: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
1: 就讲公车，
0: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在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1: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0: 现在不就是吗？
1: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0: 啊？哎，
1: 就好了
0: ，U-bike，
1: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
0: 嗯，
1: 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
0: 有，
1: 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

0: 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
1: 在你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啊。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因为你把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就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是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讯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1: 啊？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个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者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你就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应该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才来骂我。

0: 问题是
1: 骂我都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1: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如果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我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运大同天天看都可以啊。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eeds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对，
1: 今天他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是的。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会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是不是？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

0: 重点了。哎，大家过的时候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哎，
1: 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
2: 好，
1: 坐下去。
0: OK，
1: 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3: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也不一定是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1: 对啊，
2: 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嘛，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2: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2: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

0: 我们叫做爱、啊、
1: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0: 对
1: 那种恋情，
0: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1: 轰轰烈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1: 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0: 对，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1: 就哇那可不得了，
0: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啊、所以那种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认、哦、就
1: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0: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嗯、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1: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0: 对、啊、
1: 男女分班，
0: 对，
1: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0: 女
1: 生
0: 相
1: 处，
0: 对，根本没有机会。那个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你根本不会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1: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0: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他，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
1: 的鼓起多大的勇气
0: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 的情感的爆发、嗯、哈，他当然会成为一个、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HO艺术作品
1: 的创作动机
0: 的一个创作动机，
1: 没错、啊、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1: 情怀、啊、
0: 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1: 风花雪月、
0: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1: 啊、
0: 看起来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1: 啊，典范吗？
0: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

0: 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1: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0: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1: 哎，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0: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1: 我说你的口气，
0: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1: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0: 那可不得了
1: 啊。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吧，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0: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啊、
1: 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0: 相应不理，
1: 我跟你讲，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希望
0: 那可不得了，
1: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0: 哇，好可怕。
1: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0: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0: 不是天崩地裂、
1: 哎、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0: 酸酸甜甜
1: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
0: 哦！天哪，好怀念哦！
1: Yeah,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0: 对对对，
1: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0: 对, 对，
1: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是是是
1: 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0: 真的吗？
1: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0: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是是，因为还不成熟嘛。
1: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
0: 哦、
1: 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师说
0: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
1: 啊、
0: 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嗯、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Yeah.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有那么
0: 存在感，
1: 哎，就是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哦，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0: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想理，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0: 都我知道那首，
1: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这种，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
0: 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啊、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个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我是小草，
1: 对对对。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哦、就是那种
0: 是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啊、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拒绝了，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把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子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为一个同学，
0: 是你哪哪哪哪哪，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啊，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请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嗯，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哦，啊，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所以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0: 去
1: 相
0: 亲，
1: 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那种，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知道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0: 赶快告白，
1: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0: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了，
1: 对，就大家反正就是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0: 很纠结，
1: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的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0: 就是，格言，
1: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0: 嗯哼，
1: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八九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0: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1: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

0: 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四五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就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不是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哦，在那里。然后我跟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四五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也不晓得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对不
1: 对？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你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
0: 对。
1: 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啊？你
1: 什么啊？
0: 这种女生不得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
1: 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她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想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嗯，
1: 这就是
0: 对， 对，
1: 哦，这就是一个自然组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组的男生，然后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传神
0: 嘛，
1: 哈，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0: 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0: 嗯嗯，
1: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0: 嗯，
1: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他们觉得说，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
0: 做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
0: 哈，晶晶，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0: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1: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0: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1: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是来自于那个悠悠，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0: 那个胖蓝宝宝，
1: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啊，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
0: 是
1: 在没有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嗯，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它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0: 对，它有可能还是蜃楼，它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1: 对，
0: 那

0: 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哈。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

0: 败了，
1: 嗯，
0: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1: 不会不会，
0: 就会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1: 对
0: 了，对，
1: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0: 对对 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
1: 去舔舐伤口，
0: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1: 真的。
0: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哈，
1: 对对对，
0: 这有点后悔啊，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1: 嗯，
0: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1: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1: 嗯，没错，
0: 啊，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啊，
1: 对，
0: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1: 应该很多才
0: 对，
1: 对，
0: 而且都很凄美，
1: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嗯，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 的基础，
1: 是是，
0: 啊，这个失落
1: 感就是悠悠嘛，
0: 对，就是悠悠，哦，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些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1: 比较打动人心，
0: 对对，嗯，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1: 嗯，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国团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这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说你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他不见得有理由，就算他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啊，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的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有时候的确是，
1: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0: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1: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0: 对, 对，
1: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0: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1: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0: 的确，
1: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0: 对，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
1: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0: 是
1: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对对，
1: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0: 哇！
1: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得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

0: 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我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层。
1: 这就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拉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哎，对，
0: 很成他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0: 我觉得蛮成熟。
1: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得有点伤感，
0: 是有一点。
1: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啦。
0: 对，就是要忘记两三年。
1: 对

0: 对，
1: 也
0: 就可以了。
1: 对对，你
0: 所以这个啊，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啊，能在做也能付出。
1: 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0: 对，
1: 其实是
0: 他
1: 是
0: 个反话，
1: 这个意思，
0: 他是个反话。
1: 对对
0: 对，因为
1: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0: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你要替代。
1: 哇，你讲的真好，
0: 是很难的，
1: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0: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那种感觉。
1: 嗯，
0: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1: 的确是
0: 一种生活过程，
1: 对,
0: 对不 对, 对, 对，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1: 对对，
0: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办法隐藏。
0: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1: 哦，
0: 你看李敖做的，
1: 好像知道是哪一首
0: 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1: 嗯，
0: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1: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0: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1: 嗯，
0: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是
1: 都很刻骨铭心的。
0: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1: 嗯哼，
0: 但是你会觉得，
1: 但句句都很刺骨。
0: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1: 嗯，
0: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1: 嗯，
0: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1: 嗯，
0: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1: 嗯，
0: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1: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0: 对，真的。
1: 对，但是
0: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1: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1: 哦，
0: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1: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没那么惨。
1: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0: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不是跨世代的，
1: 跨世代
0: 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哈。
1: 嗯，
0: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
1: 嗯，
0: 从这里开始的。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0: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歌名就在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廖宁。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中流砥砺，听过没？我们知道中流砥柱了。中流砥砺呢，这个砥是攻击的砥，后面的砥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荣啊，就是跟那个船有关系的。所以砥砺渡江的这个砥，那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中流砥砺是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好吗？

好，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中流集结的故事。故事从哪里开始？从西晋开始。西晋的时候，皇族成员为了争权夺利，常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八王之乱，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头目趁机攻略中原，西晋的官员百姓纷纷逃往江南去避难。当然在这期间呢，淮河流域有一名小官名叫祖逖，曾经好几次请兵要北伐，没有人理睬他。后来当他渡江到都城建业的时候，向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请缨，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到祖逖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也不好推辞，就勉强答应他的请求，派他做